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至尊，他呢刚刚只勉为其难的上了邮轮，因为他不是邮轮的菜，邮轮不是他的菜，但是呢，他是一个运动量很强而且身体很好的朋友。那但是他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只能够搭邮轮去到那边。那志敦，你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的，伊尼，谢谢你邀请我，我是赵志敦，我跟伊尼一样住在拉斯维加斯，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0: 是，志敦，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一集关于你的这个南极邮轮之旅啊。这个是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你可以在舒服的邮轮上去看南极，我们都觉得是好辛苦、好辛苦、好探险、好麻烦的一段路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我觉得你也选择了一个相当好的行程。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稍微的讲了一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从你上船，然后经过了几个点，我们很快的一两分钟回顾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这一次是搭了一个相当大的邮轮，可以载客量，包括工作人员，可能4、5千人的大邮轮。那就像依你说的，在过去，因为南极，这个南极洲11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协定呢是有限制，能够深入南极的人数，因为他希望保护当地的原生物。还有加上过去探险家留在那边的一些遗迹，所以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去，所以只有在一百个，一般说来是要进入南极圈要上岸，只有100个人，一次只能100个人上岸，而且要经过消毒啦等等的一些过程。所以从前一般的人呢，想要看南极是相当不容易。那现在有了邮轮，在大家到南极，其实呢，因为是邮轮的吃水量，还有它的大小的问题。那边因为相当多的冰山，所以也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即使邮轮去，它就只能到比较外围的地方，而且它有限制，进入南极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它邮轮的速度呢只能减少到不能超过10个 knots，大概算是海里啊，每小时的海里。那在外面，就是在一般的大海上呢，我们航行是20个 knots，那进入那个南极的范围之后，只能走10个 knots。
0: 那真的是慢慢的走船，慢慢观赏风景啊。那
1: 对。
0: 南极都是被称为这个 White Continent，就是一个白色的大洲哦。那我们知道，上次您也给我们解释了北极呢是个海，南极是个洲，它是有土地，但是因为它的白雪覆盖，就冰雪这样覆盖，而且冰山跟那个很多的这样的千万年不溶解的这种冰，还有这个冰川嘛，冰山、冰川等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大家都认为它可能也是个海，其实就是陆地，对吧？
1: 是的，
0: 南极是一个洲。
1: 如果从最明显的就是，当你从人造卫星的图片上往南极洲看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一片白色。那这次我们去呢，事实上是它的，因为南极洲在南半球，所以我们去是在1月最后下旬。那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南极洲那边的所谓的
0: 夏
1: mid
0: 天
1: summer
0: 了，
1: 盛夏，而且不但是
0: 盛
1: 夏天，而且
0: 夏
1: 是盛夏。盛夏呢，也是。它的温度到晚上还是相当冷，那白天大概也在冰点左右啊，所以呢，靠近海的靠近海就是水的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土地。

0: 的是会裸露在外面，可是呢，从大多数还是就90%几还是冰雪覆盖，所以你如果从太空就是从人造卫星往下看，你看到只有白色，不看不到那些裸露的一些海岸。
1: 对，所以那海岸的轮廓其实是不太能够看到的，对吧？
0: 我们坐游轮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从侧面看。
1: 哦 ，OK， 可以看到高度了啊，所以
0: 可以看到高度。对，而且有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一些像那个企鹅啦、海狮、海豹，他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裸露的沿岸上呢去休息。
1: 是是。所以那个就是让你可以假设它就是有陆地在那边了，因为虽然也是白的，但是 OK，
0: 哎，对，那很明显的，相当明显。
1: 对，所以你们是从 BA 就是 Brano Zaris 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船以后，就经过了一个点，就是地极之地啊，就是 End of the World， 那叫 Ushuaia。那是在阿根廷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呢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往南极方向的这个船呢几乎都会经过呢，所以你们只是做了蛮短的停留就上船了嘛，对不对？我心里在想，他很可能也是准备着万一有人是搭掉了飞机到不了，就是到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他又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再飞飞机到乌兹外啊，那边就是可以赶，还是可以赶上船的，是吧？
0: 不光是这样，而且他有一些比如说表演的人员或者是给演讲的一些人员呢，那些人员有些是从乌兹外亚上船的。
1: 哦，是这样子。对，然后从乌兹瓦亚一上船，当天你看到了很多智利的风景，因为乌兹瓦亚就是在阿根廷跟智利边境上，所以我在笑说站到山顶上看到的都是智利，都好像没有阿根廷，但是脚踩的是阿根廷的土地。
0: 对，因为智利的山比较高，所以你从哪从这个乌兹瓦亚你往西看的话呢，你看到的冰山、冰河一些高山呢，全部都是智利。
1: 对，我相信是。那从其实你们一上船之后，我相信这个中间有几天就是要通过那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中文叫德拉克这个 passage， 就是英文是 Drake passage， 这就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个。这个身体考验啊，就晕船晕得要命的地方，但是听说你跟 Pius 都 OK， 都还没有怎么样晕得那么厉害，是吧？
0: 我们这次整个航程运气算是相当的好，好像有天助一样，因为我们唯一一个比较颠簸的航程呢，就是经过 Drake Passage， 但是呢它所谓的颠簸当然我们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夜间啊，在睡觉的时候他也
1: 是
0: 特地这样设计的，
1: 是是
0: 让你们那一段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也希望大家在那时候休息。所以我在床上躺着，我记得是我半夜的时候呢，感觉上人是有点在床上有点往旁边移动啊，就是说好像被往旁边这样搬
1: 了
0: 一下，
1: 对，
0: 推到一边，但是并没有说到会掉下来的程度，就是也有感觉到倾斜。如果你那时候起来走路的话，我相信是会有一点就感觉到船在摇动，可是不是很厉害。那是
1: 非常好运，非常好运气的。大部分的人说最痛苦的一段就是那一段，但是你们很平安的过去了以后，然后
0: 平安的过去，
1: 又介绍了一个，当然那个是叫 Cape Horn， 是不是？就是号角
0: ，Cape Horn 是
1: 号角。
0: 就叫号角了哈，在叫叫的角，Cape 这样。那事实上，号角的角呢，就是 Cape Horn， 是在我们到我们跨过这个 Drake Passage 之前，它才是真正的真正的南就是南美洲最南的一点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城市，所以呢，所谓的 The End of World 最后一个城市呢，还是乌兹瓦亚。因为 Cape Horn 就是一个灯塔，没有什么，没住人，
1: 对，所以经过了那个界限呢，你就知道你出了这个人类生存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要往这个南极洲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0: 地貌前进了。那今
1: 是。
0: 天呢，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个你进到的可能经过了几天大概3、4天的航行，你第一个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象 Elephant Island，是不是？象
1: 事实
0: 岛。
1: 上，我们在到Elephant Island 之前，我们还往南走到
0: 哦，
1: 就是它是一个半岛。那半岛呢，有很多小小的不同的岛，也有很多那个 iceberg。有些 iceberg 看起来也像岛，因为它非常的大。
0: 对
1: 但是
0: 对
1: 它
0: 对，
1: 侧面，它唯一的不同是它侧面呢全是冰。
0: 嗯
1: 那如果是
0: 嗯。
1: 陆地的话呢，就是下面有陆地的话，侧面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就是深色
0: 土
1: 的一
0: 地，
1: 些海岸，对，那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我们是穿过了一些小小的很小的有一些不同的岛屿啊，
0: 对，
1: 然后
0: 对对，
1: 呢再进入最南是走到一个叫做Lamoine 的一个
0: 嗯，
1: 岛，OK，这个岛呢当时是没有住人的，就是一个它
0: 嗯，
1: 有名字，但它没有住人，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停留了一下，走到最南
0: 对，
1: 点，
0: 嗯
1: 可能就是差不多
0: 嗯。
1: 南纬65度多。那要到66.3才真正进入南极圈，OK，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在，我想他们船就最多，可能是有规定说只游轮只能走到那个地方，不能再往
0: 就不能再往下了，所以你们就
1: 对对，
0: 等于是
1: 要往回头走，
0: 西面走，往回头
1: 对
0: 走
1: 对对，
0: 啊，
1: 我们走
0: 往
1: 另外一
0: 西，
1: 个另外一个海峡，它算是海峡啊，从另外一个海峡呢，往西北走。要到就是最后就到了 Elephant Island，
0: 这样子，所
1: 那
0: 以就
1: Elephant
0: 等于
1: Island
0: 是
1: 可以说是
0: 让你
1: 南
0: 们体
1: 极
0: 验
1: 洲
0: 一
1: 的，
0: 下到了那个近，就是在最南边的那个点，然后你们体验一下，他会告诉你哦，这是我们到达的最南边，然后就直接又往北走了，就往
1: 对，
0: 北走到向导去。
1: 我们在最南点是停留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啊，那个船就是等于是浮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往回走呢，事实上，那个 Elephant Island 呢是南极洲的，所谓所有的岛屿的最北一个，它是稍微离就是它半岛算是半岛之一啊，但它是最北的一点，最北的一个岛。
0: 所以在上岛呢，那边是有科考队有人居住吗？
1: 没有，现在应
0: 也是
1: 该
0: 没有
1: Elephant
0: 啊。
1: Island 上，因为它的重要的这个研究的人员啊，跟这些科学的研究各国派的观察站呢，都是在
0: 是。
1: 真正在南极圈里面，是在南极圈的南极大陆上面，而不是在
0: 是，
1: 小岛上面。对，
0: 这样子，所以向导也是一个无人岛，就是了，也是一个独立的岛，并不是在半岛上，南极半岛
1: 是的，
0: 不
1: 它
0: 是
1: 是一个
0: 在
1: 独
0: 南
1: 立
0: 极
1: 的
0: 半岛
1: 岛
0: 上。
1: 呀。
0: 这
1: 它
0: 样
1: 的
0: 子，
1: 形状就像一个象的头啊，它的鼻子呢是象鼻子呢是直直的伸起来往东，它的象的耳朵呢是耳朵跟它的头的后部呢是往在正西，所以它就像一个呀向东望的一个象头，所以它叫
0: 对，
1: elephant，非常像，
0: 我觉得很奇妙啊。那个
1: 呀。
0: 时候，因为向导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这个
1: 卫
0: 卫星
1: 星，
0: 可以照的照片。那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它像一个像呢？我觉得有点奇妙，是
1: 对，
0: 吧？
1: 所以我
0: 因
1: 不知
0: 为
1: 道，我现在不能够确定啊，我现在不能 确定，
0: 对。
1: 这个 Elephant Island 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在当初探险队，像第一个到探险队就是 Captain
0: 对，
1: Shackleton 带去的人，那是16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从空中勘察的能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叫他 Elephant Island？我现在无从考证起。但是呢，后来的人确实就叫他 Elephant Island，因为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0: 对，我谈到这边呢，我们其实上次略有涉及谈到 Shackleton 呢，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其实他被选为20世纪，因为他虽然是18世纪末开始英国开始派探险队出去，但是呢，他这个人只活得很年轻，47岁就死了。那他曾经到南极3度，都是坐了探险船出去。那在大家在19世纪的什么1916年左右的时候，那是

0: 非常古早的时候，那时候的船甚至还是木造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Shackleton 的故事呢，一直在留在英国的荣耀的这个探险的历史上头，而且呢，他也被选为20世纪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这个英雄。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20世纪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是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好笑，他出去的船呢、就叫什么？通常呢，对不起，这个船的名字哈、Endurance。那这个 Endurance 这个船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古早。所以呢，他们一到了那边，也就是在南极圈内的，这个靠近南极的这个船就已经被海浪打坏了，完全打了。然后他的那个船员有将近20个船员，就没有办法再把船再开回一个好的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壮烈的一个故事，说他一个人跑出去，然后就据说最后呢，他找到了捕鲸船的基地，因为他走了1600公里，然后最后能够走了非常长长的时间，然后他就是艰苦卓绝的，他的船的名字叫 Endurance，然后他这个人被大家记得的，他的一个美德也是他能够艰苦的去坚持，最终终于把捕鲸船的那个队伍带过来，把他们的所有的人都救出来，那么多船员一个都没有死，一个都没丢，他们都在苦苦等待他。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呢，他最后他这次他的其中的一次就叫冒险的行程，在这个长留青史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对他们的英国的冒险传统来讲是一个长久被留下的名字。那他47岁，你都不能相信他是怎么死的。他是第三次出去，去做冒险的时候，他竟然就是喝酒，喝的他其实有 heart attack，就是心脏病发。然后他在发的前一天晚上，那个船队的医生就说："我叫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他说："我能放弃什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弃。"就那个人说，你譬如说可以少喝一点酒，你可以放弃酒精。那他说这个是绝对戒不掉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就心脏病发死了，才47岁啊，这个很可惜。但是他的丰功伟绩大家都常常的纪念。那我想这个反正就是 Shackleton 的故事。那他好像就跟向导有关系吗？
1: 跟向导，对，他跟向导有关系，因为他们，他带的那个探险队，就是他做 captain 的时候，因为他去其他几次不是做 captain，他那次是 captain，他自己组队带去，他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 Elephant Island，所以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到第一个地方，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更重要原因让向导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跟endurance 有关系，对。
0: 对，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在英国的后代呢，就这个故事，你想已经160多年前了。但是他给英国的年轻人，他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我认识的好几个英国人，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英国的船公司，在上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 joint venture，我认识的每个英国同事，他们都说他们英国的男孩子从来就是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海外去开疆辟土，就像他们的前面的这些探险的英雄一样。他说，即使死在海外，都他说我都我我们的父母都不会哭泣，因为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当时听了，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说，怎么一个来英国人是这样讲，两个来英国人也是在这样讲。我当时就觉得，我周围的这群英国人都是，而且大口大口喝酒，然后非常的豪迈的，他们也喜欢自己去买一艘船，破船也是，尤其喜欢破船，到处修，到处在地方船搁浅，他们觉得很刺激，然后要去修船，要去这样，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男子汉应该有的美好生活。

0: 国，所以我这边特别提一下，这是我们真的比较有趣的一点，民族性也许就是从这个 Shackleton 这个 Captain Shackleton 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冒险的事迹，已经在被他们的文化渲染得太着迷了，所以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的传统。好，那我们现在
1: 对不
0: 先
1: 起，我
0: 休
1: 补充
0: 息
1: 一
0: 一
1: 下，
0: 下啊，好，补
1: 稍微
0: 充，
1: 补充一
0: 好。
1: 点点，因为你提到这个精神，冒险精神，我觉得这跟后来那个所谓的英国大不列颠能够到世界各地，那个殖民
0: 对，
1: 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说的不好听一点，也是
0: 对，
1: 很
0: 就
1: 有很
0: 一
1: 大的
0: 脉
1: 关
0: 相
1: 系，一
0: 传。
1: 样，对
0: 对，
1: 对。
0: 他们的后来发现，他们这种冒险还是非常有经济利益的，所以
1: 对，
0: 他们的那个能够变成海权王国，起自于一开始这样一种浪漫的冒险活动，然后到后面变成一个举国都风靡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要出去，然后发现更可以开发殖民地，还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把这些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丰富的物产，能够补足英国一个小岛国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因为当初你知道吗？他们刚开始要去冒险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要去捕鲸，你知道吗？他们要去发
1: 是
0: 现
1: 的，
0: 鲸鱼的渔场，所以在这种目的下面，其实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在围绕着这个活动，但是呢，当然英雄主义更加的是助长了他们这些全国男子的那种，他们希望发展的一个愿望。我相信这个是完全有关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喜欢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还有我的贵宾志敦。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志敦提到了我们这边的向导，就是在一个比较很像象的，不知道他们远古早时候怎么知道那个像象像象的一个岛屿，那这也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都谈过了。那么下面呢，志敦，你们的行程往哪走呢？
1: 我们经过向导以后就离开了南极的范围，然后就又经过 Drake Passage， 在下一步我们就到了南美洲的阿根廷的东海岸，大概三个小时的航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岛屿，就是 Falkland Islands，
0: 我
1: 们就是向 Falkland Islands 出发，
0: 对 ，Falkland Island 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吗？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战争，是
1: 好多战争，好多次战争，
0: 好多次战争，
1: 死了很多阿根廷人，
0: 对，死了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英国在 Falkland Island 的最后一战，这是在 Thatcher 在柴切尔夫人的时候，她竟然会从英国还愿意跑到这个英国海军舰队还有这个军队跑到 Falkland Island 来再打了最后的一仗。那这个故事呢，也大家也可以去网搜，也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大家都认为你去打什么仗呢，这个 Falkland Island 他们又没有要独立，但是呢当时就是也还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Falkland Island 好像你就是一个看动物的机会哈，因为在这一个属于比较靠近南极这边的动物是比较特别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主要去 Falkland Island 是真的就是去看动物，所以船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下船以后都各自的参加了不同，就事先已经注册好的不同的这个观光团啊，那这都分成小队，那些小队呢到不同的点去看不同的生物，我们选择一个是也就是最贵的一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我们去那地方叫 Volunteer Peak， 也就是是志愿者的一个角啊。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去那边其实蛮辛苦的，因为那个岛呢，到了所有的你要看这些海边海就是南极的动物，你要到海边，
0: 对，
1: 然后到海边通常都是他们人机比较少去，他们动物才比较放心在那边居住，
0: 对，
1: 所以没有路可以，就也就是说最后一段大概有40-50分钟呢是没有道路的。所以大家才到那边呀，所以到那边你一定要做当地人呢，他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他们都有这种叫做他们叫 four by four， 也就是四轮带动很高很大轮子的一种吉普车型的
0: 车子、啊。
1: 对，我们就这样子颠颠婆婆一路的爬山越岭的到这些不同的海边去看企鹅，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0: 对，所以你们看到的企鹅也有不同种类嘛，是不是？我只认得一种，我最常看到就是跟卡通影片的那个企鹅长相一样的，但是我听说很多种，那也许要稍微谈一下。
1: 企鹅长相虽然都不同啊，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走路的那个型号。我们常常有时候走路就是很好玩啊，就一边摇摇摆 摆，
0: 很可爱。
1: 对，很可爱，但他们走起路来都是那样子。不过在这个向导上面，Falkland Island 的，我们是到不同的点，它里头的企鹅有些不同的种类。那我们去那个地方，我们所以选择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啊，就是叫做国王 King Penguin， 国王企鹅，
0: 国王企鹅，国王企鹅，
1: 那所以它
0: 就是比较漂亮，长得比较威武的，个子也比较高嘛，对不对？
1: 它其实不是最高的，最高的一种比它叫皇帝企鹅，那叫 Emperor Penguin， 皇帝国王大一点，
0: 最高
1: 不过皇帝企鹅呢是在南极的，就是要到南极去，深入南极才看得到。那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这个国王企鹅，但

0: 大家大概我稍微说明一下企鹅的一些生态啊。那企鹅它们通常是它们虽然是属于鸟类，但是它们不会飞，它们是绝对不会飞的。
1: 对，
0: 那它们平常在陆地上是用

0: 他们后来选择
1: 是，
0: 都住在比较冷的地方，可是呢，
1: 嗯。
0: 他们吃的是水，他们靠的是水里的一些小鱼或者是墨鱼、养虾子这
1: 哦，
0: 些为生，所以他
1: 嗯，
0: 们必须要在就是说他们平常冬天是住在那里，那就
1: 嗯，
0: 是吃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像一些动物可以冬眠啊，像蛇可以冬眠，
1: 嗯，
0: 那冬眠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吃不喝，可是
1: 嗯嗯，嗯，嗯，
0: 企鹅是一定要吃喝的，所以他们就住在海里，可是他们也需要
1: 是，
0: 传宗接代。OK，所
1: 嗯，
0: 以企鹅传宗接代呢，就是在选择在夏
1: 嗯，
0: 天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1: 哦。
0: 海边呀，就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的海边呢就会开始
1: 嗯，
0: 冰就化掉了，就会有
1: 对，
0: 土地就会出现。那这个时
1: 对，
0: 候是它们交配跟产卵的时候，所以
1: 嗯，
0: 企鹅到了快夏天快来的时候，它们就知
1: 嗯，
0: 道啊，就是这个动物的
1: 嗯，
0: 直觉吧，它们会
1: 嗯，
0: 远行大概百里啊。非常辛苦，也就是花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远行到他们选择的一个海边。到那海边呢，他
1: 哦。
0: 们就会所有企鹅好像跟他们同类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好像大家都有默契一样啊，
1: 哦，
0: 就到那个地方去。
1: 是，他等于
0: 也许他们每年都
1: 是
0: 去
1: 团
0: 的。
1: 队行为是吧？就是团队行为，
0: 哎，对
1: 全
0: 对
1: 部
0: 对
1: 的
0: 对，
1: 一个 group 全去了啊，
0: 不管他们
1: 对，
0: 从哪里来，他们都会走到那个地方
1: 对，
0: 去，然后就
1: 是，
0: 会有大概上万只企鹅啊，
1: 嗯，
0: 就是非常壮观的一个企鹅家一个很大的那个企鹅族群呢，就会住在那个地
1: 对，
0: 方。
1: 是，
0: 那个时候他们就选择伴侣了。选择好伴侣
1: 哦，
0: 之后呢，那他们就会
1: 嗯，
0: 交配。交配之后呢，还要
1: 嗯。
0: 母的企鹅就会要生蛋。对，他们是
1: 嗯嗯，
0: 生蛋的这种动物。那
1: 对
0: 蛋生
1: 对，
0: 下来之后呢，就要孵。那孵蛋的
1: 哦，
0: 责任呢，
1: 等
0: 倒
1: 一下，
0: 是
1: 它的
0: 不是。
1: 卵生，它的蛋不是要藏起来，不可能暴露在
0: 是
1: 这个
0: 的，是
1: 海
0: 的，
1: 滩上，对吧？是
0: 对，
1: 吧
0: 它的
1: ？OK，
0: 蛋就是顶多生一个到两个啊，它生的不多，因为
1: 哦，
0: 它要藏在它
1: 是，
0: 的身体里面。
1: 对对
0: 那所
1: 对，
0: 谓的身体里面，就是它的脚的上方啊，它们也是
1: 哦。
0: 像鸭子一样有个有蹼的那种宽宽的，
1: 对
0: 也不
1: 对，
0: 是有蹼，它就很宽的脚。那它们就
1: 对，
0: 要放在它们的脚的上方，可是呢，它们
1: 嗯，
0: 的毛呢，羽毛啊很
1: 嗯，
0: 长，所以
1: 可
0: 就
1: 以
0: 像
1: 覆
0: 可以
1: 盖
0: 覆
1: 掉，
0: 盖住。所以
1: 嗯，
0: 你看到企鹅都是站着的啊。就是因
1: 对，
0: 为他们要站着，他们才能够把卵藏在下面，甚至
1: 哦，
0: 卵孵出
1: 是，
0: 来之后的小企鹅呢，也必须
1: 嗯，
0: 要住在它母亲的那个脚的上面，这个毛的下面，就肚子的下面，
1: 是
0: 它就住
1: 是。
0: 在那里，就变成它们一个避难呀栖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最安
1: 是，
0: 全，因为它们
1: 对，
0: 会被其他的动物呀鸟
1: 很
0: 啊
1: 容
0: 什么
1: 易
0: 大
1: 被
0: 的动
1: 吃
0: 物吃
1: 掉，
0: 掉，
1: 对
0: 很
1: 对
0: 容
1: 对。
0: 易被吃
1: 那
0: 掉。
1: 他们是当这个就是等于他们产卵孵化，然后小企鹅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大群挤在一起的？他们会是就还是个别自己找地方藏起来呢？
0: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企鹅呢，大多数企鹅都还是都在大家群居，就站在那个地方，大家就在一起，因为在
1: 哦。
0: 一起是最安全的，他们可
1: 对
0: 以
1: 对
0: 一起
1: 对，
0: 来防御外那
1: 嗯，
0: 个所谓的天敌，其他动物比较不会
1: 对
0: 去 attack，不会去侵
1: 对
0: 略这些一大群的企鹅，所以他们很少
1: 对对，
0: 一个单独的站在某个地方这
1: 是
0: 样子。
1: 是。那他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譬如说这个过程，大概是因为你讲的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这交配，然后就开始就是产卵啊，然后孵卵，然后让小企鹅出
0: 对
1: 来，
0: 对
1: 它都是在
0: 对，
1: 夏天完成这一些吗？还是说，
0: 是
1: 就
0: 他们在
1: 是
0: 夏天
1: 天
0: 完
1: 气比
0: 成，
1: 较暖的，哦好，
0: 对对，夏天
1: 是。
0: 完成，但是在孵的过程中，生蛋当然是只有母企鹅才能生，但
1: 对，
0: 生出来之后，孵蛋的责任呢，就是由雌的跟雄的两个，就是父母两个负担。可是这就是一
1: 哦，
0: 个这中间是相当的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它这个
1: 是
0: 蛋
1: 是，
0: 呢不能够暴露在冷空气下面，它很容易坏
1: 哦
0: 掉，
1: 是
0: 所
1: 啊，
0: 以呢，
1: 哦，
0: 它就如果说暴露在冷空气里面超过2分钟以
1: 嗯，
0: 上呢，就它就不能再变成不能孵化了。OK，所以他们这
1: 哦。
0: 个要怎么样把这个蛋呢，从这个母企鹅，譬如说母企鹅先生了啊，它在
1: 对
0: 上面，
1: 对，
0: 它生出来之后，它就要立刻去吃东西，因为它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呢，
1: 对，
0: 那这时候公企鹅就会回来，
1: 就来
0: 那公
1: 孵，
0: 企
1: 就
0: 鹅
1: 孵
0: 已经
1: 蛋，
0: 吃饱了，
1: 嗯，
0: 吃饱就回来。回来之后，它那
1: 啊，
0: 母企鹅就要把这个蛋，传给公企鹅，它才能够
1: 对，
0: 离开，对不对？这个船
1: 嗯，
0: 呢，你想想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两个都是站着的啊，然后他们
1: 嗯，嗯。
0: 就是

0: 对面的要把这个蛋呢滚从这一边滚到对面去，然后所以他们两个站着常常我看了这个上面的影片啊，我们船上介绍的影片很有意思，他们就这样两个肚子这个顶着这样因为他吃饱了那个
1: 对，
0: 空气的肚子就很大了，对，那不去了
1: 对
0: 还扁
1: 对
0: 扁的他就很大，所以
1: 对，
0: 他在那边旁边蹭啊蹭的，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呢，让母
1: 对，把
0: 企
1: 那
0: 鹅
1: 个
0: 能够
1: 蛋
0: 把那
1: 移
0: 个
1: 过
0: 蛋
1: 去，
0: 移过空气鹅的下面，然后如果失败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蛋就完了，这样
1: 就
0: 失
1: 这
0: 败
1: 完
0: 这
1: 了
0: 蛋就完了，
1: 啊，
0: 对
1: 哇，这个
0: 对，
1: 好
0: 很
1: 神
0: 辛
1: 秘
0: 苦的，
1: 的，好神秘，我觉得这对对对对，但是呢，它这个也是很有趣啊，这个大自然它就会。他选择了蛋以后，他就是公器了，就回来负责做为父的责任啊，他就去继续孵，
0: 对，
1: 然后母
0: 他
1: 企鹅
0: 继
1: 就
0: 续
1: 去
0: 孵，
1: 觅
0: 对，
1: 食，去吃东西。
0: 对对
1: 哦，
0: 对，
1: 这个真的是这个生态太特别了，太特别。那其他种的企鹅也是这样子嘛，也是在夏
0: 这个
1: 天的
0: 企鹅
1: 时
0: 都
1: 候
0: 是呀，企鹅
1: 都
0: 都是
1: 是
0: 这个
1: 哈，
0: 样子。不过呢，我还没完全讲完，就是它蛋
1: 对，
0: 孵出来之后，那个小企鹅呀，那个
1: 嗯。
0: 小企鹅在很小的时候，它也只能够住在那个羽毛下面，对不对？所以呢，
1: 是，
0: 这个时候呢，那母就是孵它，不是保护它那一只，如果说是公的母的，都可能，它们
1: 是，
0: 出去吃了一段时间的这小鱼虾就留在肚子里头，那这个时候
1: 对，
0: 它们就负责要喂这些小企鹅，就让它长大，
1: 哦，
0: 这样，那小企鹅呢，一直要长到毛，它自己生下小企鹅跟大企鹅长得完全不同，它小企鹅身上只有毛，没有羽毛，它只有羽毛。那这个毛是通常是棕色的，不像那个雪灰灰的这样，它是棕
1: 对，
0: 色的。然后呢，它就拼命吃，它就一天的责任就是拼命吃东西。然后
1: 是，
0: 那吃什么呢？就是父母亲呢，他一肚子的这个鱼虾呢，他
1: 对，
0: 就是割，就是用反，这个叫什么？反刍，就是他
1: 反刍，
0: 胃消
1: 反
0: 化，
1: 刍把它吐
0: 他
1: 出来，对，
0: 把消化东西一点一点吐给小企鹅吃，然后让小
1: 哦，
0: 企
1: 哇，
0: 鹅长大。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母企鹅已经没东西了啊，那公企鹅就回来的话，它也要负责做一样的事情。所以
1: 要
0: 这个
1: 喂
0: 时候呢，
1: 食，他也要
0: 对，
1: 喂食，对，
0: 它要把小企鹅从那边又传到另外一
1: 接
0: 边，
1: 过
0: 这也
1: 来，
0: 是
1: 又接
0: 也
1: 过
0: 要
1: 来，
0: 接，
1: 然后
0: 不过
1: 呢，就开
0: 比
1: 始喂
0: 蛋容
1: 食
0: 易一
1: 啊，
0: 点呀，比蛋容易一
1: 对，
0: 点，呀，
1: 对，因为蛋好
0: 很
1: 不
0: 好
1: 容易
0: 玩。
1: 滑掉就伤亡了嘛，这个小
0: 对
1: 企鹅
0: 对
1: 就伤
0: 对，
1: 亡了，
0: 这样
1: 哦，只
0: 对对。
1: 有2分钟的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这个蛋就没用
0: 那个是
1: 了啊，
0: 蛋，对，那个是蛋。我在一
1: 对。
0: 群，我在这个 Volunteer Peak 就看到一群大概有几千只的，这个国王企鹅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这个季节的关系，我想那个时候大多
1: 对，
0: 数可能还是蛋，因为我
1: 哦，
0: 看到很
1: 大家
0: 少的
1: 乖
0: 小
1: 乖
0: 企
1: 站
0: 鹅，
1: 在那
0: 我
1: 边，
0: 没有看
1: 哦，
0: 到很多
1: 对，
0: 小企鹅，但是看到大家都站在那不动啊，那就是那我看到一个蛋呢。是滚在外面的，就在它的大概才刚刚滚出来，就我看那个
1: 对，对。
0: 企鹅站在旁边一直看着这个蛋，然后它也没办法，所以那个蛋就完
1: 真
0: 了。
1: 的，
0: 然
1: 他就
0: 后
1: 生不
0: 呀，
1: 过去啊！他难道不会
0: 它
1: 移
0: 没
1: 动
0: 办法
1: 自
0: 收，它没
1: 己？
0: 有，它们没有，它们虽然有两个那个像翅膀一样东西啊，但是它们事实
1: 对，
0: 上就是没有，真的没有手脚嘛，就是没有手，就是光是脚去
1: 没有
0: 把那个
1: 手，
0: 蛋
1: 只
0: 弄
1: 有
0: 回来
1: 脚
0: 不
1: 去
0: 容
1: 弄。
0: 易。
1: 对对，他
0: 对
1: 还没有
0: 对
1: 开化到，没有进化到那个脚可以变成
0: 对，
1: 手的
0: 对
1: 方
0: 对
1: 式。
0: 对，这样。
1: 哇，这个好精彩啊！这个我从来不知道耶，我不晓得他们的这个繁衍后代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
0: 还有一个更精彩，就是这小企鹅，
1: 是，
0: 它长得很快，倒是
1: 对，
0: 啊，如果你父母好好喂它，
1: 对，
0: 长得很快。
1: 对对对，
0: 它要长到它把身上的毛就会慢慢脱落，变成羽毛，就跟大企鹅一样。它要到那个时候，全部毛都掉光了，都长的是羽毛的时候，它们才能够自己去海里觅食。所以在那之前，它是完完全全是live with parents，OK，所以就等于是父母亲要完全的照顾他们，喂他们。要如果在那之前，父母呢，就发生了什么意外啊？譬如说好了，公企鹅如果或者母企鹅，它去海里头吃食物，在那个时候，它在海里被别的东西吃掉了，那不是它就回不来了吗？它不回来的时候，那另外一只在那边喂这个小企鹅的这一只呢？它到的
1: 那
0: 喂
1: 个，
0: 完之后，它也没东西了，它肚子已经没东西了，它必须要去
1: 对，
0: 觅食，要不然它自己也活不
1: 对，
0: 了。这个时候，如果小企鹅还没有完全长大啊，
1: 对，对。
0: 这个是最惨的地方。

0: 他只能放弃小企鹅，然后去
1: 嗯，
0: 海里
1: 自己
0: 去
1: 求
0: 觅食，
1: 生，
0: 自己求生，因为他
1: 哦，
0: 没有办法。对，那这个
1: 对，
0: 小企鹅如果是被没有父母在的话
1: 对，
0: 那别的企鹅也不会去养它。虽
1: 是
0: 然它在旁
1: 啊，
0: 边，它
1: 真
0: 们也
1: 的，
0: 不会养它，因为它们就养自己的小企鹅，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它也
1: 对，
0: 没有这个抚养中心，也没有孤儿院啊，所以
1: 是 是，
0: 所以这小企鹅就死
1: 对，
0: 掉了，就这样死了，这
1: 真
0: 样
1: 的
0: 说完就活不
1: 哇。
0: 成了，
1: 哇，这无情的大自然了，就是你只要是双亲是走了一个就没办法，小孩也就死掉了，对，
0: 对，这叫适者
1: 哇，
0: 生
1: 好
0: 存吧，
1: 惨
0: 这个
1: 呐，
0: 进化论，
1: 对
0: 对，所以
1: 呀，啊，
0: 我
1: 对对，实在
0: 还
1: 是，
0: 看到一些尸骨啊。在那个地方哦，那看着
1: 哦，
0: 也
1: 都是
0: 蛮
1: 小
0: 过
1: 企
0: 的
1: 鹅
0: 呀，
1: 的，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哇，这个故事好精彩，让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是很残酷的自然界
0: 我们对
1: 哈，
0: 父母要多
1: 对。
0: 感恩，你想想看，
1: 对，真的是好。那个，在你们的下一站车，就是离
0: 哦，对不
1: 开
0: 起，
1: 这一点里啊，哦，还
0: 我
1: 有一
0: 讲一
1: 点，
0: 下，我们看到几种企鹅，但有一种企鹅是比较特别的，它
1: 对，
0: 叫 Magellanic。他们是倒是一对一对哈，他们会挖洞，他们会在海边挖一个洞啊，然后就是它只要稍微高一点出来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在那边挖。挖一个洞以后呢，他们一对一对是住在洞里头，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生存可能是稍微安全一点啊。但是我没有再
1: 对，
0: 仔细的去上网络找资料说他们
1: 对，
0: 这种是不是比较死亡率会低一点，这我就不太清楚。但是
1: 是是，
0: 我有空的话我就查一查。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我就觉得你这
0: 呀，
1: 光看动物的世界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实在很少看到企鹅，这个企鹅是有特别的生态，难怪我的那个好朋友这样那么的着迷，他医生哦，
0: 呀
1: 医生就
0: 呀，
1: 是。每次都是去南极去看看企鹅，
0: 对，我
1: 因
0: 也
1: 为
0: 非
1: 人
0: 常，
1: 也
0: 我
1: 是
0: 也非
1: 矮矮
0: 常
1: 胖
0: 着
1: 胖，
0: 迷，对对对，
1: 对，肚子大大的这
0: 呀。
1: 个 John，大家就叫他 Mr. Penguin，因为他太爱企鹅了，对对，
0: 可
1: 是
0: 是呢，
1: 的，
0: 你知道我们觉得企鹅的一生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像个给我感觉，我想到三个字就是苦行僧，因为我觉得他
1: 这么
0: 们
1: 辛
0: 这样
1: 苦，
0: 子来回跋涉啊，这一生就是为了传宗接
1: 对，
0: 代，那而且为传宗
1: 对。
0: 接代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真的是
1: 对，
0: 有时候想想有很难去想象说这样的动物世界啊，所以
1: 对，
0: 我对 Penguin 真的特别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
1: 是是，
0: 样。
1: 的确是，它的形貌又特别可爱。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其实它的脚，你说它脚是带蹼的，但它走路起来就是不是像它划水那么有能力嘛，对不对？它的其实那个走路这样颠来倒去的
0: 它
1: 这
0: 就
1: 样走，其实。
0: 一歪一歪的，然后企鹅站，因为
1: 对，
0: 它都是站着，对啊，就像它有一
1: 对，
0: 屁要一直站着，所以它们睡觉很好玩，就把头这样往下一就躺着，他们就站
1: 低
0: 那么
1: 下
0: 静静
1: 来
0: 的站
1: 啊，
0: 着，低下来就像睡觉，好像就是一辈子就一直站着。有时候想想也蛮 好
1: 所
0: 玩
1: 以是
0: 的
1: 苦
0: 哈，
1: 行僧呢，
0: 是苦
1: 一直
0: 行
1: 在
0: 僧，真的
1: 站
0: 是。
1: 着。对对对，那你们在这个主要在这个Volunteer Peak 待的就是看企鹅，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没有其他动物。
0: 它有其他动物，但是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
1: 是，
0: 看其他动物。但是我们
1: 对，
0: 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继续航行到 Port Madryn 的时候，那是在阿根廷啊的这
1: 对对，
0: 个靠近阿根廷大陆那边，我们去看的
1: 对，
0: 海狮。对，那边也有别的动
1: 哦，
0: 物。
1: 海
0: 对，
1: 狮，哦，我对海狮，因为我在阿根廷也是去看海狮，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因为那个地方，海狮给我的感觉它的。这个长相不太可爱，你知道？然后那个味道重的不得了，我就记忆很深刻。我们去的时候，哇，真的
0: 对对对，因
1: 好
0: 为他
1: 冲的
0: 们
1: 味道。
0: 大小便都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1: 对，
0: 嘛。
1: 对，所以我
0: 其
1: 们
0: 实
1: 走到那边就
0: 企
1: 是，
0: 鹅在的地方也是呀，企鹅在的地方也是这样。那到处都
1: 对，
0: 是那个地方的沙都是粉红色的，因为是他们的排泄物是粉红色的，
1: 对，
0: 所以久了以
1: 对
0: 后
1: 对
0: 那个地方沙都变粉红。但是呢，我们去
1: 对，
0: 那边风蛮大的，所以还好
1: 对。
0: 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
1: 空气清新一点，对。那海狮，我们就是去到那成千上万的去看那个海狮，其实没有特别的好感嘛，就是因为它也不好玩，长得也不可爱。然后他们海狮是哺乳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他们也是用爬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那个
0: 他
1: 两。
0: 们

0: 那
1: 是
0: 不
1: 在
0: 在浮
1: 水
0: 的
1: 里很
0: 角，
1: 厉害，水里很厉害，在岸上他们就爬得慢，所以所以企
0: 是，
1: 鹅就比较不怕它们，因为企鹅虽然走的样子很好玩
0: 可
1: 哈，
0: 以
1: 但
0: 跑得
1: 企鹅还
0: 快，
1: 是跑得快一点。对，
0: 对，他们不会混身嘛，他们还是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的
1: 对
0: 空
1: 对对，
0: 间，
1: 他
0: 对
1: 们
0: 吧？
1: 各自的生存，像海狮、海象跟那个海豹啊。在我们看来都长差不多，它们身上都也很像，就是都是那种咖啡色，然后都从海里上来以后就砰，就变成一个好像一大坨的一个肉啊，就往石头上一躺。可事实上，它们都是可以爬行啊，但是它们就是看起来都好像很笨重的样子。
0: 对，但是就是到这个区域呢，我就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你平常看不到的动物，而且它
1: 哎，
0: 们的
1: 是的，
0: 生态也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那个
1: 对
0: 海豹
1: 对，
0: 好像比较常见一点，因为海豹比较多的表演，海豹的智慧可能比较高一点，他们也
1: 对
0: 会，
1: 海，
0: 海豹
1: 可
0: 他
1: 能
0: 们
1: 是
0: 会。
1: 海豹，它身体小一点，它身体稍微
0: 对
1: 小一
0: 对，比较
1: 点，
0: 灵活一点，因为我记得我们凡是到什么 Sea World 或者什么，都会有海豹在那边表演嘛，所以他们的智慧相信是比较高一点，就是，
1: 没有，我相
0: 所
1: 信
0: 以，
1: 海狮、海象、海豹都智慧都很高，只不过说它可能是它比较能够适应热一点的环境，我猜想，因为你要把它从你知道你要把它带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像我们在那个 San Diego 的那个海岸边，常常看到 seal，对，那它们能够在那边生存就不容易，因为并不那么冷，我想跟那
0: 是，
1: 有关系，你看。
0: 那个到了，就是你们到了这个，已经到了你们的14天的这个航行的大概最后几天了吧？是不是？
1: 对，我们过了这个Falkland Island，我们大概是30号到的吧，然后三十或者29还是30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下一站，我们就到 Madeleine Port Madeleine 是1月31号，那就差不多后面几天了。对，
0: 那是在 BA 嘛，
1: 是
0: 就不
1: 在
0: 是
1: 那还没
0: 在
1: 有，
0: Brenner，还没有到
1: No，他是在Ushuaia 跟 Buenos Aires 的中间那个位置。呀，那个叫 Port Madeleine，
0: 那它的Port Madeleine 是有什么特色呢？如果你经过在那边看的
1: 它也
0: 话。
1: 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海岸啊，而且它在海湾里头，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那边，我们也是坐这个参加了一个4x4，就是那种很大的吉普车啊。然后那因为我们运气的关系，我们本来是参加一早的这个航队，可是后来呢，可能是人多的关系，他们就把我跟我先生排在下午，结果我们下午才12点去，他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只有两我们两个人，没有别的旅客了啊，
0: 怎
1: 所
0: 么
1: 以
0: 那么
1: 呢，
0: 好？
1: 他就对很好，所以他说，哎，那我是他说我变你的私人司机，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带你走那个海边的沙路，就沙堆哈，这沙路，那因为他车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啊。所以呢，就很好玩，因为我前面跟你讲到在那个 Falkland Island 呢，我们是经过那种没有路的山啊，就是一边一边的，一堆一堆的，那个不容易走。但是这个呢是沙子啊，所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那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也许是故意的，你都觉得那个车是往旁边倾斜45度，但是他就是能够爬所有，你一看那个前面哇，明明是一大堆一大堆沙子啊，高高的这个丘，他就可以爬上去，所以我们在那旁边倒是光是那个经验就不错。然后我们那边是看的海狮，海狮是在那里看的。还有，我寄给你一张照片，说里边有一个大鲸鱼啊，很大的鲸鱼。它那个海滩，后来我 study 了一下，那个地方常常有鲸鱼在那边，可能
0: 出没
1: 快
0: 的，
1: 死亡的时候，它们就上岸，然后就死在那里。那我在那边看，对，我在那边一个海湾的地方呢，看到往下一看，看到一个我本来以为是半岛啊，一个粉红色的一个长，像半岛突出来这样。结果后来那个导游告诉我，他说不是，他那个是一只鲸鲸的一次鲸鱼的尸体。那我再仔细一看，
0: 天哪，那么大
1: 果然
0: 哦！
1: 是一个尸体，但他好像下面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身体呢，就是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啊。那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厚厚的一个算是上身上背上的皮肤吧啊，

0: 整
1: 对
0: 个
1: 啊，
0: 的浮在海面上，旁边很
1: 哇，
0: 多那个海蜇，你知道白色的那种 jellyfish
1: 对，
0: 可以看得到。然
1: 对，
0: 后所以好大一块，像陆地一样。我记得照片给你
1: 哇，
0: 看，那个就是蛮特别的
1: 是，
0: 一个情形，所以平常我
1: 对，
0: 以前从来没看过
1: 所
0: 的。
1: 以鲸鱼真的多大呢？你能不能把这个 dimension 形容一下？因为我们都
0: 它
1: 是
0: 看起来
1: 知道
0: 像个
1: 鲸鱼
0: 半
1: 很
0: 岛，
1: 大很大，像个
0: 哦，
1: 半岛
0: 这
1: 那么
0: 个
1: 大而已。
0: 我觉得它的长度可能有可能至少10公尺以上吧，要20公尺都有可
1: 哇，
0: 能。这一只特别大，这只比
1: 是
0: 普通
1: 是
0: 鲸鱼都要大。
1: 是
0: 然
1: 是是，
0: 后，对
1: 所以
0: 啊，
1: 这个鲸鱼，如果真的是碰到有船的话，那个船是小船的话，它的确是
0: 那
1: 蛮危
0: 那
1: 险
0: 对
1: 的
0: 对
1: 一
0: 那
1: 件
0: 那，
1: 事情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没
1: 对
0: 有错。
1: 对，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请到志敦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介绍了，不仅是南极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啊，还有呢，他又提到了南极圈的那些特别的珍奇的动物，这样的经验我们真的是也十分渴望，但是呢，好事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可以有清明版的这样的到南极去的邮轮之旅。那价钱呢也不是非常的贵，不像过去要2、3万美金的那种小船，而是大家很亲民的大船。所以朋友们，欢迎我们一起可以在坐上这个这样的非常大的邮轮，一起到那个区域去看一下我们心中的梦土，是一个去冰雪的世界，那就是南极。所以我们相伴走天涯，也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资讯给大家。那么我们希望，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个冰雪世界相见。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妮子 Media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妮子 Media 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妮子 Radio 还有 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嬷的话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叫手工还得动手动脚哈，对不对？然后踢卡挡球啊，这是负面的光环哈，哎、哦、对，啊，那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好哎，
0: 运动就 OK， 哎，不要踢卡挡球，起手动脚，这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别运动嘛是动。

0: 人爱动手动脚啦吼，啊，毋过起脚动手，哎、欸。
1: 欸、就不对了，哎、欸，很妙吼、哦。好，但是动脑哈、哦、都是、嗯、一般都是好的。
0: 对，
1: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要动什么脑呢？
0: 哎，好，好，咱今仔日吼有两个卖菜，
1: 嗯，
0: 哦，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嘞，
1: 好、
0: 哦、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吼，拢、哦、是台湾的地名。
1: OK，
0: 嗯嗯，好，第一个哈公告两年。
1: 哦，谜面就两个字，
0: 就是两年。
1: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0: 对，嘿，
1: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哈，两年，
0: 两年，哈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在啊台湾的中部，
1: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0: 哎，对，
1: 哈、哦，不是不是那个什么中正。诶、欸，真
0: 啊啊，唔、是，系唔是迄款普遍性诶名
1: ，OK，、哦、
0: 对，就是一个所在诶名、
1: 嗯，
0: 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1: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哦、就是如果交流到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嘛，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0: 对，好、哦。啊，拍算啊，有时咱伫啊，咱伫别个县市吼，有伫卖啊槟榔诶，吼、欸，迄、欸哦那个迄、那个扛棒吼，拍算会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1: 所以两年，
0: 嗯，
1: 两年，
0: 两年，
1: 然后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0: 对，
1: 地名的名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0: 有时的，有的，好，不是讲每一个哈，就是讲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1: 哦，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哦。
0: 这个范围有缩较细，
1: 对，好，所以。两年哦、
0: 嗯，
1: 然后在中部，
0: 对
1: 啊，啊，两个年，
0: 对，
1: 就冷当、
0: 哦，对，好，所以冷对，所以咱这里
1: 冷的当，
0: 冷的，
1: 就是一箱，
0: 嘿，
1: 哦，那个冷
0: 就是箱，
1: 箱。当
0: 嘿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当
1: 啊，
0: 哈、哦，两年就是两个当，
1: 嗯，
0: 哈、哦，啊，两哈，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相，相相对对
1: 哈，对对对，满年富贵，对，好相当，
0: 嘿、哦，所以就是相当，哈、哦，所以唔知道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在槟榔摊
1: 有
0: 个哎相当槟榔，哈、
1: 哦，对。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
0: 哦，
1: 国六，
0: 好，
1: 往埔里的方向会经过，
0: 欸、看到，
1: 对对对，
0: 对，有迄个地名的扛棒，
1: 哈，好，所以这个。相当，
0: 相当，
1: 相当。
0: 嘿，啊，不过即马现在嘛，阁有讲迄相当力哈，
1: 在
0: 迄个地区，
1: 嗯，
0: 嘛有即个，
1: 对，它有被浓缩在。
0: 嘿，哎
1: 、欸，草屯也是南投嘛？
0: 哎、欸，对，
1: 哦，
0: 是啊，嘿，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1: 不是台中草屯。
0: 哎、欸，对，南投县哈，南投是这個，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
1: 对。好一个区，哎，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0: 草屯镇，
1: 然后有一个
0: 当地，
1: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0: 哎，对，哦，迄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花园，哎，有影，嘿，对，
1: 嗯，草屯镇。
0: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1: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当，
0: 对，
1: 就是相当，相当不是想当然而哦，
0: 相当，
1: 相当，
0: 相当，
1: 双东在南投草屯，
0: 是
1: 好啊，下一题，
0: 好，搁一个是油啊爸爸款，
1: 油啊爸爸款，

0: 那所以要有一个地名，就是地啊，这个是地南部
1: 哦，台湾的南部，
0: 台湾的南部，
1: 油啊爸爸款，
0: 对，哦，
1: 这地名不太好，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去，
0: 嘿，这个所在的名，在南部吼，哎，有这个这尼啊，一百个一百哈，这个这款的所在嘛是哈，亲像咱有在讲的哈，咱去那菜市啊，哈，还是去超级市场，咱拢爱食迄个猪脚，哈，出名的，
1: 迄是万峦呐，
0: 对，
1: 哦，一百乘一百。
0: 哎，
1: 哦，也爸爸看起来呢，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0: 哎，
1: 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0: 哎，
1: 好，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卵了。
0: 哎，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猪脚。哎，那猪脚爸爸款哈，安尼一定就是万卵啦。
1: 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卵，还有离港。
0: 哈，啊，唔过，哦，你讲诶，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吼，不过阮北部诶人吼，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1: 万峦，对，啊，广告比较大。
0: 对，
1: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油啊，爸爸款，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那南部有万的，地名。跟药啊有关，
0: 对，
1: 跟药有关，
0: 对，哦，啊，所以咱过去，咱若在讲药啊，咱会讲
1: 药方啊，药材，
0: 药方是迄个
1: 单，
0: 系对，迄个单，啊，那是迄个系
1: 药，
0: 系迄个药啊本身，系咱会啊，咱讲。
1: 药丸，
0: 药丸，
1: 那，
0: 哎，
1: 药丸，
0: 还是
1: 药，转药啊，
0: 对，转药啊，嘿，对，过去吼，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1: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0: 对，
1: 所以是丹药。
0: 嘿，对，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1: 丹药，
0: 嘿，
1: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0: 嘿，
1: 药丸、药丹、药丸，那就万丹啦，
0: 嘿，
1: 万丹
0: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丸哈，无万丸，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
1: 丹药，
0: 对，就是迄个丹
1: 丹
0: 哈，丹就是。
1: 丸
0: 药啊，诶，
1: 统称，
0: 系对，统称对，
1: 一种称呼啦，
0: 对，
1: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以这个药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0: 是啊，
1: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然后把它画下来。哦，这个在
0: 不简单。
1: 明朝，
0: 对，
1: 很厉害。好，所以万丹在屏东，
0: 对，在屏东，对。
1: 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如果有在一般小吃摊看到红豆饼。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0: 哦，
1: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
0: 是
1: 农特产之一。所以万丹就是
0: 药
1: 啊，爸爸款，
0: 爸爸款，
1: 就它有很多的药。
0: 对，咱普通人咧讲爸爸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
1: 对呀，很多样
0: 啊，直接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啊是啊，
1: 一百乘以一百，
0: 一百，
1: 一百哎，一百倍，
0: 对，
1: 就是几班，
0: 对，
1: 所以这个地名哈，板丹，
0: 板丹，
1: 有啊，爸爸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板丹，
0: 板丹，
1: 万丹。

0: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要一个所在的名。
0: 两年，两年，好、哦，两个年份，两年。
1: 对、哦。
0: 要猜地名，那、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1: 相当，
0: 相当，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1: 对、哦。
0: 的草屯里面，所以、
1: 欸、哦，他所在，
0: 所以一般不会太知道，知道南投、哦嗯、不一定知道草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1: 所以这个所在哈，这
0: 相对
1: 所在哈，
0: 区域范围比较 local、
1: 对，对、哦嗯，
0: 但是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也是有一点年纪了。
1: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1: 来，药啊，百百款，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是在台湾的南部。
0: 好，这个药啊，百百款就是有很多种药，百百款，很多种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就是
1: 万丹，
0: 万丹，万丹就是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很多种，就是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1: 哎，对，好，一千一万哈，对，这
0: 就是万，就是很多的意思，
1: 对，
0: 八八款就很多种，哈，以后啊八八款，就是万丹，那它是在屏东，万丹乡，那万丹。比较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1: 对，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哈，这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呢能够呢在所有的压力当中呢找到解决的方式哦，也能够呢在所有的忙碌当中呢有一片这种心里面呢觉得温暖啊安静的时间哈。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里面，今天啊我们要来关心的依旧是我们亲子教养的话题。其实我们长期来在节目当中都会关心一些亲子教育的问题哦。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提出来这个孩子一些行为啊，孩子的个性啊，孩子的一些整体的表现啊，然后让父母亲就是很伤脑筋啊。那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家长们比较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亲子教育专家呢是庄建娟老师。庄建娟老师呢他有四个孩子哦，四个四宝妈，他的孩子的年龄层啊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哦分布的蛮普遍的，所以他很能够了解哦这些食物的状况，同时他也在陪伴一些家长哦，他也会陪伴一些家长，像有些家里面有幼儿的家长啊，年轻的妈妈们，他也会陪伴他们。所以呢，不管是那种小小孩，或者是在这个学龄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呢，他都很有辅导的经验。

0: 庄建娟老师呢，她今天来跟我们谈什么主题呢？她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孩子有情绪怎么办哈？那有些小的小孩子比较小的话，就是哭闹耍赖啊，哭个不停啊，任性啊。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发脾气有没有？然后呢，就态度很傲慢啊，或者是讲不听啊，有情绪啊等等的，所以父母亲又会觉得说，孩子怎么会这样哈？那我们只要是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一同来，大家一同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啊。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梁慧姐早安。好，真的是先讲，我不是什么专家，我真的是小孩子生的比较多，我生了四次，然后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然后因为对，就像我最小的10岁，然后最大的17岁，所以我接触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然后以及他们的同学们。
0: 嗯，
1: 对，那所以就会看到，然后自己也在学校当课后班老师，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孩子，
0: 嗯，
1: 对，那这些互动当中产生的经验啊，对，那你
0: 可是我觉得，我采访你的过程，我采访你这么多次了，我觉得你呢绝对够称为一个专家，
1: 谢谢谢谢，
0: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你的那个实务经验，还有你所分享的教养的策略、观念、心态。都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很有建设性啊！
1: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因为孩子生的多，比较可以有调整的空间。
0: 嗯，
1: 你看老大犯错啊，老二、老三慢慢修，修到第四次真的进步了，对对，好，感谢神。那刚刚梁慧姐问我说情绪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45岁，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不要哭，哭没有用，然后
0: 不准哭，
1: 不要哭，男生不能哭，或是
0: 女生也不能哭啊，
1: 对，然后还就是耍什么赖，闭嘴啊，不能讲什么的。所以现代这个时代的妈妈，其实还有我觉得不一定妈妈，家长男生爸爸更难，就是我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什么是情绪啊，那我要怎么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教小孩情绪，这时候我就要访问大人们。好，今天如果今天我们通常如果在工作坊，我们曾经玩过的一个说体验活动，就是你拿一张纸，然后写出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然后请你写出看你可以写几个，那负面情绪大概就是生气嘛，可是不要忘了，其实生气下面可能有挫折、沮丧、然后失望、失落，
0: 是
1: 可能有无力感、还有什么委屈，委屈的表现有时候也是生气、还有难过，可能难过你不想陷入软弱的时候，你的表现也是生气，对，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男生啊，你怎么啊不爽，不爽，所以呢不爽，不爽是
0: 什么意思？
1: 是啊，就不爽呗。所以又回到了嘛。假设我们的家长，如果你的成长背景是没有经过过去这样的情绪教育，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些情绪词汇或是这些情绪的东西，多一点的资料库在自己的脑袋。
0: 所以老师，您谈到情绪教育哦，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情绪是需要教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那情绪需要教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孩子他就会学会不发脾气吗？
1: No, 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情绪，对，你一定会生气沮丧，只是说好，我们回到情绪教育，就是情绪是主观的，这件事情我是难过，你是失望，我是生气，你是沮丧，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同理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约束他的行为，你今天可以生气，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不能打人，不能摔东西，你不能气到攻击别人，对，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不能气到攻击，所以攻击别人叫行为，生气是情绪，
0: 所以要帮助孩子他可以有情绪，但是他不能因为情绪而有那些不好的行为，这个叫情绪教育吗？
1: 对，我们对，应该说我们完全接纳你的情绪，你因为情绪是你主观的嘛，同样拿到60分的考卷，有人觉得哇我好得意哦、喔，我这次考60、欸，因为我上次考40、有人觉得好难过，我昨天读3个小时的书，我怎么只考60、我的标准是90、OK， 这些都是他的感官，你不能说哎、欸，你才得好60，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No， 这是他的得意嘛，这是他的情绪。可是回到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如果把他很生气，他把考卷揉烂丢掉撕碎，不行嘛，孩子，这考卷是要拿回去订正的，要给家长签名的。

0: 所以你可以难过，可是你不能撕考卷，不能揉考卷。
1: 嗯，
0: 对，这个是一个。那所以回到所有越小的孩子，我们其实越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情绪是什么，
1: 嗯，
0: 但是你的行为可以是什么。
1: 嗯，
0: 好，举个例子，小孩子最常讲的，好了，哦，收玩具。
1: 嗯，
0: 好，假设以三四岁妈妈要训练小孩收玩具，
1: 嗯，
0: 他还想玩，所以孩子你现在不想收玩具，你还很想玩，你舍不得，就是你不想去睡觉，你舍不得跟这些玩具分开，你还想继续，然后你很生气，因为要睡觉了，时间有限，那这些都是你的感受。那我们可以帮孩子去辨识，因为三岁小孩他只觉得我不想要睡觉，我想继续玩，
1: 对，
0: 可是这个切断的感受
1: 他就不开心，
0: 他就不开心，就所谓的不爽，我要哭。
1: 嗯，
0: 可是这个切断，这个断掉的其实可能是挫折，我原本预期我能拼十层楼高的积木，但我没有拼到，我就只拼到了六层楼，我就要去睡觉了，我没有完成，那可能叫遗憾，或是我还想玩就要去睡觉，就是不开心，
1: 或者是在看电视，
0: 看电视啊，我还期待下一集要演什么，我还在等，我还想期待知道，但是妈妈就要我去睡觉，所以我就会有不如预期的话，有所谓的失落失望，对，这些是情绪。但是我们刚刚讲好九点了，时间到了，你的行为就是要暂停，然后去刷牙准备睡觉，这叫行为。
1: 嗯，
0: 我们容许你是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可是他就说他一直哭闹啊。
0: 好，这时候就是回来嘛，你第一个是妈妈就俗称
1: 的，如果三岁小孩一直哭闹，
0: 如果是三岁，有时候就是转移注意力，通常如果我带刷牙的话，我就说好，那现在你可以去选一个你可爱的牙刷啊、牙膏啊，或是就是转移注意力，把他的兴趣拉到可能可爱牙刷、牙膏，那真的是比较小。那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把他抱走，就是让他知道你可以哭，你可以闹，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房间移动。
1: 嗯，
0: 对，我觉得一定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妈妈是，她把同理孩子的情绪跟包容孩子的错误行为等于是同等号。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家来讲啊，那小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是抱开，那大一点到五六年，到大一点五六岁，尤其是大班或小一的时候，你家睡觉，首先他可能刷牙就刷得不认真，因为他不爽嘛，对不对？再就是牙杯啊摔的声音比较大，
1: 而且他一直喊不要不要不要，然后
0: 在我们家我就是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是牵着他的手，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怎样怎样怎样。
1: 反正不管他态度怎么样，
0: 对，
1: 他的行为
0: 就是
1: 要
0: 往前走，
1: 往前走。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再大一点的话，我就会有处罚了。那因为你上一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结束嘛，所以可能明天玩玩具的时间要缩短喽。因为你的这个缓冲时间，比如说你都会耍赖。假设我们以九点要躺平好了，那你今天耍赖了三分钟，也就是说你从8:57我就要喊停了，因为我要给你三分钟耍赖，你要让孩子有知道这件事，那所有的大前提就是他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可是妈妈们或是大人们有一个包容，是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前走，可是他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牙，像我们家来讲，他就是那个水会故意弄得很多啊，或是牙杯摔得比较大声啊，然后牙刷就乱刷，其实多多少少他就是在反映他内在有个情绪，是我现在就不高兴，我不想要去刷鞋。那这个东西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是忍下下来，我不会要他和颜悦色开开心心的去刷牙啦，你懂意思吗？那我就会包容，那只要他的行为是有继续往前走的，有约定了去刷牙了，那我就会包容他比较多一点点的宽容跟包容，甚至鼓励他说啊，谢谢你，或是你很棒，你虽然不高兴，你虽然还没有玩够，你虽然百般的还是很不愿意玩，把他心里的一些所谓的 OS 或者心里的话帮他说出来，这是同理他，但是妈妈有看到你的很棒的点，是你继续就是约定好去刷牙，你因为你还是有约定好去刷牙，然后你继续有你的

0: 有做到你所约定的事情。对，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孩子在大幼稚园阶段的话，嗯，就是妈妈们或者大人们就是耐着性子去接啦，嗯，那通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孩子越小更是，如果他的体力跟就是肚子饿更想睡觉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会欢啊，会吵啊，会闹啊，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就只能说多包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很现实嘛，那已经是他的体力极限了，
1: 嗯，
0: 人要能够有平稳的情绪或是好的那个，
1: 嗯，
0: 行为，在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你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嘛？
1: 对，
0: 就像我们发高烧生病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来跟我讲自认真的事嘛，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你？我现在就是很身体很不舒服，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我只想躺着休息，或是我只想甩赖嘛。
1: 对，
0: 大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如此，那更何况是比如说5岁小孩、6岁小孩，他就是想睡觉，他就是肚子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是他的生理需求种种的情况之下，你就也。老实说了，也放弃管教吧，
1: 嗯，
0: 就先可能用抱的或干嘛，就赶快处理好，就让他赶快过去。对，你也不要在那个他很饿很累在哭的时候再跟他讨论情绪或管教。对，
1: 嗯，
0: 那回到大人身上也是，就是我觉得常常跟孩子的爆炸都是其实妈妈也在极限了，
1: 嗯，
0: 妈妈也累了，我也饿了，我也累了，嗯，或是我后面有好多好多事情还等着我要去做，
1: 嗯，
0: 我要催促你快一点，我才能进行我的下一件事情。
1: 嗯，
0: 那这些如果会是你容易爆炸的点的话，那当然真的就是，如果真的炸了，就是好吧，我们下次再来。那可是也就是大人也要调整啊，是不是我事情不要排这么多，排这么满，嗯，或是我给孩子的时间原本是回家之后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专心陪小孩，
1: 嗯，
0: 那可能我后来发现没办法，我的体力可能只有一个或一个半，
1: 嗯，
0: 对，那也是大人要调整。对，
1: 嗯，
0: 那你真的要问我话，就是情绪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尊重，可以同理，但是行为要约束的，要管束的，要继续往前走的，继续做的，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强硬的态度，是你要做，你就是要去做。我可能就会站在他旁边，或者牵着他手带他去做。
1: 嗯，
0: 对，那这是10岁以内的小小孩，啊
1: 嗯，
0: 那青春期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讲小的孩子的话。对，
1: 嗯，但是10岁之前的孩子，其实口语表达哈，嗯，其实已经。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口语表达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嘛，哈，
0: 嗯。
1: 那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有的时候教孩子把情绪用说的，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他可以。可是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难呢，欸。
0: 我觉得表达情绪，我要很诚实的讲，
1: 嗯，
0: 我的表达情绪是我大概应该有到35岁以后才，就是我也是小时候被说哭没有用的。这样子长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在过去30几年没有在当妈妈的成长经历，都是遇到事情我先解决，
1: 嗯，
0: 把事情解决比较重要。我到底是难过还是沮丧还是失望，
1: 嗯，
0: 没有时间管，尤其
1: 时间管啊，
0: 对，我就是往前走，眼前把事情解决，
1: 嗯，
0: 但是我的情绪用词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应该是35岁、37、38岁之后才学的嘛，
1: 嗯，
0: 那第一个，所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情绪教育或是所谓的好好表达情绪这件事，真的不是你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一辈子的事。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也不要给孩子一个时间点说啊，我要教会他到什么时候，
1: 自己要先学会，
0: 自己要先学会以外，还有就是没有说 OK 好，像课本英文有没有？
1: 嗯，
0: 背好1000个单字，生活80%的日常用语可能都可以搞定。
1: 嗯，
0: 没有这回事，情绪它就是。一辈子都要学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1: 嗯，
0: 是一辈子。那只能说小时候我们养成习惯，
1: 嗯，
0: 除了在教养互动当中问他说，欸，你今天除了，欸，你今天考几分啊，你功课写完没啊，可不可以多加两句，欸，你今天比如说学校里面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啊，有没有好笑的事啊，有没有开心的事啊，那还有就是营养午餐好不好吃啊，吃就是类似这种感受的。
1: 嗯，
0: 对，
1: 这样如果说像比较负面的这种感受的话，要怎么样跟孩子让他表达出来啊？用说的，
0: 欸， 第一个是我们先

0: 习惯家里面的文化里面，除了谈事情进度，就是功课有没有写完，你今天几点补习，你今天几点回家，老公垃圾到了没，这些完洗了没，这些事务进行以外，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有意识的，就是多问一两句，哎，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啊？
1: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0: 我觉得如果从来都没有谈话到这种情绪的话，我们先从开心的开始讲。因为这很现实嘛，因为人如果你都没有习惯去表达，
1: 如果他说他没有开心的事怎么办？
0: 那一样啊，就好。小的时候，我每天幼稚园会问孩子，就是你今天先从你今天吃什么？三个碗哪就点心哪个碗最好吃？这个最好吃的为什么嘛？对，然后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玩了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好玩吗？这是幼稚园阶段好不好？因为这比较具体。因为幼稚园的孩子，你问他，对，那今天你跟谁玩？玩得开心吗？玩得不开心吗？这是最简单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假设以学业来的话，我们不要每次都问你只考几分，你今天学到了什么，难不难，听得懂吗，会不会听不懂，对，那听不懂的话可能背后有一个，哦，那你好挫折齁，人家听一次都懂了，你没有听懂，那是不是挫折还是无力，无力就更没有，小学生应该没有到无力啦，通常是挫折，你很难过齁，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先整个家庭的文化或者是聊天的内容当中，把你的感受放进去，因为
1: 家长要把自己感受放进去，
0: 家长也可以啊，家长也可以，
1: 你是怎么做，示范一下来，
0: 我想一下，我通常假设今天我来录音，我录了什么题目，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小孩子分享，那我会觉得我录的好不好，我表现的好不好，表现的好我会说，我很开心啊，我先表现，如果我录的不好，我会说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有点害怕会不会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这节目很烂，这是我的担心嘛，对，就是我们把声，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如果跟志工妈妈，假设在学校啦，有时候我在学校听到一个什么的笑话，或是我看到哪一个小孩，通常一二年级小孩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我也会跟我的大孩子讲，我说，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那个谁谁谁，他今天做一个很蠢的事情或什么之类，这样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在骂别人小孩蠢，而是那是生活中的一个分享啊，我觉得很好笑，对，我觉得先从这些连结，就是说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的连结开始，而不是你今天功课有几样，明天考几科，你今天分数考几分，然后
1: 等于说父母亲也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
0: 的
1: 一些事情看法，然后不光只是拿来训话而已，
0: 当然不是，
1: 就是说就是就像朋友一样的聊，但并不是说跟孩子做朋友，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聊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
0: 对
1: 做一点示范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不要只讨论事物进度，对，但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生活中刻意去有意识的养成习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是幼我想想看就还是回到时间啦，假设你每天可能忙到七点半八点才，因为我也很心疼有一些，就我也很替一些家长讲话，他真的不是不想，而是真的没有那个多余的力气，因为我其实在小学端我看到是很多孩子是可能七点还是七点半才被妈妈接到，那如果到九点他只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看到爸妈，那很现实的嘛，他能够分享生活的事情真的相对那个时间就被压缩了，那看到你就是，你今天功课都完了吗？联络不好了吗？你明天学校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要帮你准备的吗？真的，所以还是回到任何的情绪教育，应该说任何情绪教育其实很大一件就是，我希望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是有连结的嘛，有互动的嘛，有碰撞的嘛。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时间，对，所以这又回到
1: 要跟孩子谈谈心啊，
0: 或你要，这就其实我常常在讲的，你把孩子的时间放在哪里，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你今天把他的四点到五点半时间，你排的是安亲是英文，那他当然功课会好，英文会好。可是如果你是排的是好好的陪他吃顿晚餐或是什么，

0: 他的就是会跟你的互动会好，情绪会好。
1: 嗯，
0: 对，那其实这个就，但是我也就是很为难的、啊，很两难，因为现在家长也真的很忙，只是说这个就是你要刻意把它排进去的。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大一点的孩子呢？
0: 大一点的
1: 孩子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0: 首先，如果要回到青少年的话，
1: 嗯。
0: 先捏自己的大腿跟捂住自己的嘴巴。
1: 嗯，
0: 好啦，青少年阶段的情绪，第一个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像跑车，就是前我们家老大国中的时候是上一分钟我还跟他开心吃着晚餐，跟兄弟姐妹聊着天，
1: 嗯，
0: 可能两分钟之后不知道哪句话或哪个毛被逆龄，所谓叫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就不小心戳到了，然后炸掉。
1: 嗯，
0: 就是跑车，就是加速度0到100可能只有20秒一分钟。对、
1: 嗯，
0: 那第一个是这是荷尔蒙的关系，这觉得他们不是故意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就是家长这时候一定要稳下来。
1: 嗯，
0: 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替现在的国中生说话。
1: 嗯，
0: 台湾国中生每天可以睡饱8个小时或8个小时以上的孩子不多、欸、
1: 嗯，
0: 他们很多都是6点7点起床，可是晚上是11、12点睡觉。
1: 嗯，
0: 所以他每天睡不满8个小时。
1: 嗯，
0: 老实说，我不要讲别的啦。
1: 嗯，
0: 我睡不好的时候，我第二天我都会跟我孩子说，昨天妈妈没睡好，请你今天非必要事情不要来找我讨论，跟找我来讨论大的事情，或是来啊，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昨天我还没睡好，拜托你们今天有事不要来惹我。这是真的，因为人，所以我也要替台湾的青少年的孩子讲话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青少年一点就炸啊什么的，先回去看一下他的整个生活状态，
1: 嗯，
0: 他有没有好好睡觉，他们有没有好好运动，他有没有好好的有
1: 吃饭
0: 或是休息时间，所谓的休息除了滑手机以外，而是整个脱离那个考试的压力，可能去看场电影走一走，
1: 运动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现在是整个脱离的。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他长的样貌，如果没有的话，我其实更想访问的家长是，你的孩子这样子的生活，你觉得他会有好情绪吗？
1: 嗯，
0: 这不可能嘛。对，那这个就是又回，就是很多，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孩子的整体压力大的话，
0: 一定啊，
1: 然后他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或也没有好好运动啊，然后每天就是在高压的状况之下要读书啊什么的，
0: 这一定不会好情绪，
1: 所以情绪不会好。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啊。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讲把人的生活拉长看嘛。假设好，以我小孩来讲，他当初考会考，他5月要考高中，考高中，5月都考高中会考。
1: 嗯，
0: 所以他1月到4月那段时间的生活作息是非常硬的嘛，就是睡得比较少，要拼刷题嘛，要拼考试、补习班啊，塞很满。
1: 嗯，
0: 那3、4个月，因为他5月有一个大考，所以他那三个月4个月的情绪不会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少惹他，真的是所谓的我们少让他好好的考完会考，那这样我是可以接受，因为人生那次他考高中是他第一次大考，那跟大人是一样的嘛。假设我8月有一个重要的专案我要完成，所以前3个月4个月我整个人是状况是很紧绷的，压力很大的，吃不好睡。OK， 我可能靠我的身体一撑那3个月，可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我觉得不可以拉到1年、2年、3年。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你是把期待国中3年都是这样子很紧很紧的状态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真的要先坐下来
1: 调整一下
0: 整个作息，然后大家妈妈们也要想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把小孩塞太满了？
1: 嗯，
0: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国中就是说青少年阶段的情绪。不要只看他爱生气，
1: 有时候那个压力，
0: 对，要看的是他整个生活的状态，
1: 整个的状态，
0: 对，
1: 然后整个的压力的，
0: 对对对
1: 的状态，
0: 对对。我觉得还有回，应该是说，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我们不是只单单看他的情绪，情绪是反映出来的状态嘛，
1: 嗯，
0: 但是在后面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其实像，我老三哦，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第一次上小学期中考的时候，我们是2年级才有期中考，1年级没有那种大考，他2年。

0: 以及期中考的前几天，有一天早上他是耍赖哭着不去上学。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一个小小的期中考，那是他，因为他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期中考型考试，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会害怕，他会就是有情绪，那是害怕。所以期中考的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拜的状况不是很好，每天上学就是耍赖，不想上学或干嘛。那这个就是很细微的东西，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只是说你怎么又赖床了，都二年级了还这样赖床，哎，下礼拜就要考试了，你还这样，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这个拖拉那个拖拉。如果你只是看到的是这个的话，那可能你会 miss 掉一些，你就错失掉跟孩子谈情绪的这一块。
1: 嗯，
0: 对，那一次的经验是也让我吓到，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他不想上学，他很少，他从来没有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找一些借口啊，最后我好像陪了他2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他才说出来说下礼拜要考试，欸，
1: 嗯，
0: 他只讲了这句话，然后也没有说我好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还小，他没有办法去这么的具体说出来说，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期中考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压力的。那回到大人身上，我们也不要轻忽了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就小学期中考有什么好考，有什么好紧张啊，就上小学啊，有什么 ？No， 对他们来讲，那个第一次，那个不确定感，那个不知道会怎样的那些恐惧跟担心，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同理啦。
1: 对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每个孩子不一样，
1: 有些孩子是出线条的，
0: 他就无所谓啊，
1: 无所谓。
0: 对，
1: 有些孩子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很在意哦，自己的所有的表现了，
0: 对，
1: 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家长就会想说，这什么，就是有什么好，
0: 对啊，
1: 好有压力的，
0: 对啊，
1: 那么爱哭啊，
0: 对啊，
1: 什么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没有了解那个孩子他真正的情绪
0: 是什么，
1: 对，是什么，
0: 对，对啊。其实人，我们回到自己身上嘛，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情绪，有很多感受，然后这又回到那个冰山嘛，我们对于我们的想法还会有批判，也会有可能对我们的产生的情绪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怎么这样想，我怎么可以这样自责啊，那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那其实我们孩子也是啊，只是他们真的有时候比较小，他们说不出来，那如果情绪教育就是回到我们的自己，那你先从自己开始练习，再带着孩子练习了。
1: 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孩子有情绪，有时候是他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压力，或者他心里有事情。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有些孩子，他们的那种是一种悖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那种，有些父母就是说，哎，孩子怎么就是好很悖逆，就是说很傲慢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孩子
0: 情了，
1: 对，很情了，或是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被宠坏还是怎么样，有些孩子的那种发脾气啊，那种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是
0: 好
1: 掌控别人或怎么样的，有些是这种。哎，
0: 第一个
1: 因为情绪，有些人的情，我们这样看情绪要去分说他这个情绪是出于就是说他里面的一些压力，什么是他的软弱，还是说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尊重别人，他想要骂你就骂你，你懂吗？
0: 好，
1: 就是他不尊重别人，然后他不同理别人，然后他就是为所欲为的那种情绪跟发脾气啊。
0: 好，我先讲哈，因为我们现在小学段有很多所谓的特殊生，那因为我真的不是医生，然后我也不是特殊生家长，所以如果有一些特殊生他们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情绪表达困难的，那些可能是真的是神经元上或生理上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的话，那个部分是一部分我们今天没有谈，我觉得我不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部分。那就我看到一般生的孩子的话，我觉得我通常当孩子这样子所谓的妈妈说他情了我，他就是哭闹不止，我比较不会用这样的负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批判跟负面的角度去评价孩子的行为。我会用另外一个说法是，目前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出他想要的。好，比如说像

像曾经有一个我们就是故事，就是我曾经我大女儿，她有一次去做美劳，反正就是一样一个活动，她画了一张应该有半开图画纸的画，她很认真画那张画，那她要带回家，可是好死我那天带她回家的方式是坐公车跟坐捷运，而且是需要转车的，对，我们要从教会回去，她在教会的儿主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问题是

0: 拿着他坐公车坐捷运回家，
1: 嗯，
0: 那你觉得他的理想跟现实是符合达到的吗？绝对不可能嘛，以我们大人的认知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间一定有可能会凹到，可能会折到，或者甚至破损，甚至会掉，
1: 嗯，
0: 可是就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来讲，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落差，
1: 嗯，
0: 这是他年龄的问题，
1: 嗯
0: ，OK， 那我们大人要帮助他的就是他理解，可是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现实，那不然我们想别的方法，你先放着，我们下礼拜准备好，因为如果拿画的话，有那种套子嘛，大的套子，
1: 嗯，
0: 我们拿套子来装，可以保护他的套子来装，我们再回家，或者是妈妈把它稍微卷一下，变成卷筒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回家。可是这中间又会有风险啊，卷筒还是会压到啊，干嘛？然后或者是好，那我们下一次是爸爸开车载我们回家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再拿这幅画。
1: 嗯，
0: 对，在孩子的如果孩子还小，大概大班之前，
1: 嗯，
0: 你要把这些事情慢慢的讲给他听。对，那他就说：“可是不行啊，我今天晚上要给爸爸看。”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先拍照，晚上爸爸可以看到照片，那实体我们下次再带。”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时间，耐心，你懂不懂孩子到底要什么，去跟他沟通出来的这个结果，你懂吗？因为孩子常常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然后现实跟他的理想是有落差，这是第一个。然后刚刚还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孩子哭闹不止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孩子觉得哭闹有用，那老实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哭闹有用，所以你就妥协了就范，那以我的小孩来讲的话啦，大概只要我还抱得动他可以带离现场，比如说就是我们家第一个你出去有那种还想买玩具的或者是没有遵守规则的，以我还抱得动他可以抱离现场的话，如果他是哭闹我就是直接抱离现场，然后可能我像我曾经有躲过，就是比如说百货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试衣间啊、更衣室啊、哺乳室啊、无性别就什么那个无障碍厕所，我们就是拖进去带进去，那可能要管束也好，或是要跟他讲什么话也好，就在那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因为这是公共空间，我们要尊重别人，你不能无止境的哭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真的。这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对小孩子也是在捷运上哭闹还是不配合，我就说如果真的再这样很抱歉，我就必须要回家了，当我讲出这样的指令的时候我真的会回家，对，我就真的要回家了，对，那这时候回到大人身上，假设我今天接下来的行程是跟朋友约吃饭或是约聊天，没有太重要的，我可能就会跟同学跟我的朋友讲说，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小孩状况真的有点多，所以我必须要回家，我没有办法去赴你的约，那如果接下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接下来是工作或是我是来录音，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带走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应该说我觉得给孩子知道我接纳你的情绪，但是界限在哪里，
1: 所以你谈到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他就
0: 小一点，
1: 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从小他就被规范说，你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绝对不可以伤害别人。
0: 对，
1: 他就不会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大打出手，因为他从小他就明白了，他从小也就学会了怎么样约束自己。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问。十岁以前的小孩啦，不，十岁以前，你的小孩是十岁以内的青春期，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都先以一二年级，就大概三年级以内的，十岁以下的家长，孩子是十岁以内的。好，我都会问孩子怎样生气，你才不会生气。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来讨论情绪教育也好啊，干嘛也好，其实就是最糟糕、最不想见到状况就是。大人也炸了，小孩也炸了，
1: 小孩生气，大人也生气。
0: 对，我小的时候，我真的要讲，我带老大老二的时候，我常常是就是两个一起炸，或者是就是 就是一团乱。
1: 反正大人
0: 也很生气，对，我绝对不是第一生当妈妈第一天就好像现在是啊无所谓啊泰然啊妈妈。No, 绝对不是，一定是炸过 N 遍。好，那回到请问孩子。

0: 要怎样生气，你才不会，他可以做什么？你因为他不可能不是对啊，所以还是回到，比如说他可以，他可不可以砸那个打枕头？然后他想大尖叫，的时候。我小孩有问过我妈，我在哪里可以尖叫？我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台北市的房子，你真的尖叫，邻居真的会报警。那不然你拿着枕头这样捂着啊，这样叫，因为用枕头捂着声音不会出来。他说这样不行。我说那可能就是真的哪一天我们要到山上还是海边的时候，我让你叫。对，就是一样嘛。然后我觉得我最可爱就是我家的老大，他从会写字开始，他就有。讨厌小本本，就是他会书写我讨厌谁，然后谁惹到我，然后会记仇，然后我甚至他有写我恨死弟弟妹妹，我要把他杀死他这样子。可是我要讲哦，那个小本本是他类似他的小日记本，然后里面是秘密，他没有要给任何人看，他就是真的就是写好，然后藏好在抽屉。我是真的是不小心看到，我觉得很好笑，我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很惊讶说哦他怎么写这么恶毒的话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还是回到啊。他真的很生气啊，可是他不能骂弟弟妹妹啊，所以用写的。我在课后班也有遇过孩子，就是态度很不好，然后骂脏话。后来我跟他讨论半天，我说好，那以后你想骂脏话，你想讨厌谁，你写在一张纸上。可是你不能给别人看到哦，你可以自己写完自己撕掉或丢掉。你们想要写，你们可以写很多各种很脏的脏话的字眼在纸上。然后可是那是你自己看的，你咒骂老师也可以，咒骂同学可以，然后但你不能给别人看，因为给别人看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故意或是你故意放在桌上让人家看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大一点的孩子，所以这就回到他今天有情绪的时候，你至少要给他容许一个抒发的空间嘛。有人可能会跟我说这样写咒骂人的话不好啊，不符合圣经原则，可是我觉得在孩子小的阶段至少这是一个方法，然后是一个抒发法，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再回到孩子的运动量够不够，人的情绪要平稳，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他的户外运动多不多，够不够？对，所以
1: 他的户外运动如果够的话，他会比较开心，
0: 对，
1: 情绪会比较稳
0: 定，这是一定的。
1: 那有些孩子他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啊。时间上就是都
0: 这个真的就是家里的文化跟你是否有刻意安排，这真的是真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情绪还有什么？还有吃的东西哦，吃的东西真的，小学生的早餐呐、如果你家小孩是容易亢奋的，拜托那个早餐店的那个奶茶就不要给他喝了，然后早上不要吃太多甜的，那个巧克力啊、巧克力吐司啊，这种油炸的，就是早餐店奶茶配鸡块啊、真的是地雷早餐，
1: 会影响到孩子情绪。
0: 我们自己在小学看一二年级的孩子，那个有些孩子从他早餐吃什么就知道，真的是从他应该说早自习一进来，他的那个话多不多，坐不坐得住，能不能马上先去教联络部，然后。这些，如果那天他一个孩子特别早，原本都是可以自己先交联络部，先交功课，他现在开始在找人家聊天。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问一下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哦，我今天吃巧克力蛋糕，我们就会默默的笑了，就会知道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一个孩子的生活状态的之一嘛。那因为我们是家长，我们看的是孩子全面的生活状态。
1: 对，
0: 那。如果说的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情绪教育，或者是说情绪孩子怎么带的话，如果只是那个应对啊，你是不是开心啊，或是什么同理啊、反应、倾听啊那些技巧，说真的，你 YouTube 打开、书打开，现在有太多了。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父母嘛，我们其实那个他只是生活中的一环嘛，我们要看的是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嘛，对，所以还有幼稚园的小孩。情绪不好，还有分离焦虑也有，像快开学了，他如果只要想到他要上学，他就会生气或是哭，这也是很实际的。
1: 对，很多孩子会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人的整个生活状态的之一。我们在还讨论孩子的情绪，除了第一时间那个回话、那个应对以外，他的整个生活的。安排时间的安排。

0: 来，吃什么或是整个状态是不是一个稳定的，那个也很重要。对，
1: 其实我是觉得孩子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有的时候会蛮着急着，就是想要帮孩子解决问题
0: 哦，
1: 或者是急着要教孩子说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说孩子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曾经试图来谈一些他的烦恼或者他的情绪的问题，但是可能感觉跟父母很难沟通，他也会累积这种情绪，好像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0: 如果你要这样问我话，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是情绪它不是个人，它是家庭。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你常常表达的讯息就是啊，这个担心没做好，那个担心没做好，那你的孩子一定也会被你的焦虑影响。他看自己的就是哪里没做好，我要赶快改。这是太真实了，这没有办法。我没有医学背景或理论告诉你，但是实际上一定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讲到这的话，就变成是你整个家庭，大家的情绪，大家对于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怎样状况？是每一个人，应该说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孩子。只要是房子里面住的每一个人，对，所以这个就是大人可能要更多的也去觉察你自己。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影响的嘛。对啊，所以如果大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你也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阶段，那这段时间可能你就少管教一下，因为你自己也是在一个很紧绷。 对，
1: 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迁怒。
0: 会啊，绝对会啊。
1: 家长有时候也会，或者是对于孩子就比较没有耐心啊。
0: 对，
1: 那等等的。
0: 对，然后大人，大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像如果今天我录音一整天回去很累，我会很清楚的告诉我的孩子，我现在今天因为我什么什么事情我很累，我的体力有限，所以我没办法一直笑啊，或是我没办法很开心的回应你。那我也很清楚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犯了什么错惹到我，而是我今天我的体力很累。对，这是比较理智的版本。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那时候真的四个小孩都还很乱，尤其是暑假这种很可怕，每天事情做不完，连吃饭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爆炸。然后我后来真的学会了一件事，我都说某某某，你赶快去你的房间躲起来，不要让我看到你，不然我真的会很生气，气到甚至我可能会乱打你或乱骂你。现在妈妈已经是要炸掉了或什么，就是我觉得用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说法，9点半以后妈妈会变成虎姑婆妈妈，对，妈妈会变成超级生气妈妈，对，就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我大人也有极限，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肚子很饿，或是我很累，我也没有体力了，我也在爆炸的边缘。我觉得大人可以去讲出这件事。对，那你问我说那小孩会被吓到或什么，那我的孩子就知道9点半以后妈妈变成虎姑婆了，所以真的少惹他。但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负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是家人，这是我们的互动模式。对，就像回到老公身上也是啊，就是你现在我今天体力真的，小孩子白天状况有点多，然后是我今天生理期腰很痛或干嘛，太重要的事或太重大的决策，请你不要找今天来跟我讨论。我们等哪一天我脑袋，或是我昨天没睡好，现在整个脑袋是胀的，你跟我讨论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叫我现在马上做决定，这本来就不合宜啊。我就要看一下，抱歉吧，那你帮你我先记下来，容我想一想，我明天再回复你或什么之类的。一样嘛，那我觉得这是回到人跟人的互动模式，你能不能也很轻易的表达出我现在的状态是好或不好，能不能做到？对，那这个就是大人如果做好示范，小孩子慢慢长大的就会学到啦。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来找我说话。类似这样子。
1: 是，其实就是在要即将引爆。引爆地雷之前啊，我们自己有察觉，就先提醒、先警告旁边的人。确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哈。
0: 最怕的是妈妈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前面都没有预告，
1: 然后突然就像
0: 突然就炸了，
1: 然后突然变得很可怕，
0: 突然变得很可怕，那小孩。

0: 实也会很，其实小孩子看到的就是我先压抑，压抑到不行，我炸。
1: 嗯，
0: 这其实就是
1: 孩子也会
0: 对啊，
1: 也会
0: 先压抑啊，
1: 嗯，
0: 压抑到不行，我炸。那就没有，其实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嘛，因为他就没有中间值嘛。
1: 嗯，
0: 他要么就是很平稳，
1: 嗯、
0: 要么就炸掉。
1: 嗯，
0: 可是人的情绪绝对不是这样嘛，人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现在那如果更实际一点，我们会有所谓的。你现在是几分生气，
1: 嗯，
0: 几分开心，那就是细节的话，就是给孩给再多一点标注。我现在满到哪里了？对，我现在已经满到鼻子喽、
1: 嗯。
0: 你们再讲，我满到眼睛，我就炸出来，我就喷火喽，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些是可以跟小一点孩子去讨论的啦。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其实现在压力很大，
0: 对，
1: 他即将要爆炸了，
0: 对，
1: 那我就比较倒霉，
0: 对啊，
1: 我就跟他讲话，可是我没有讲什么，
0: 没，对啊，
1: 他就很生气什么的，
0: 对啊，
1: 我会被吓到，
0: 是啊，
1: 我会受伤，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0: 对啊。
1: 那同样的孩子也有可能今天。父母亲对孩子，父母亲压力很大，有可能父母亲会爆炸，孩子不知道去找爸妈什么的，
0: 对啊，
1: 或者是小孩本身自己情绪很不好，
0: 对啊，
1: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了，然后爸妈这个时候一直唠叨他，
0: 哦，对啊，他就炸了，
1: 他就炸爆炸，
0: 对啊，
1: 类似像这样子的，
0: 对啊，对啊，所以
1: 他因为他一直感觉到压力，一直被他已经快要不行了，
0: 对啊，
1: 然后但是呢，还不断的好像觉得。被责备啦，或者被要求啊，他就会觉得哇，他承受不了。
0: 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是家人，家里面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人跟，就是我们是人跟人的互动，所以情绪、想法、观点那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今天不是在教，我今天在对待我的孩子，我不是諮商师在对待。个案，我不是辅导师在跟孩子误谈，
1: 嗯，
0: 哦，只是讨论那个技巧，哦，把他刚刚讲一遍的表达仪式，然后回应他，这叫反应倾听，然后给你选择，请问你要选 A 还是选 B？ 对，这些技巧可以学可以用，但是还是要回到家庭当中，我们是人跟人的在互动跟建立关系，
1: 嗯，
0: 这个要考虑到的面向跟单一的。我只是反应倾听他的情绪，然后给他选择，你要选一还是选二什么之类，我觉得层次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有意识的回到，我们是跟孩子产生整个人的关系，
1: 因为我们也会影响他们。
0: 对对，
1: 这是互动，是彼此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
0: 对对对，
1: 嗯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家长来说，孩子真的情绪非常的不好，脾气很差。其实家长。本身脾气
0: 还是
1: 也没好到哪去。
0: 对啊，那就回到其实，如果你觉得你的教养上已经有无力的地方，
1: 嗯、
0: 你已经有没招的地方，然后你已经常常爆炸了，
1: 嗯、
0: 我通常都会说，妈妈，你先想办法救你自己。
1: 嗯，
0: 用諮商也好，读书也好，参加全校团体也好，或是眼不见为净、
1: 嗯，
0: 就是先少管，还干嘛之类，
1: 先把自己搞定。
0: 对对对，
1: 先搞定自己。
0: 对对，你
1: 再来搞定小孩。
0: 对 对, 对，然后请相信妈妈或我不要也不要妈妈，我觉得妈妈的那个这样压力很大。大人主要照顾者的情绪越好，自己的状态越好，孩子一定会好。
1: 嗯，
0: 你不要只想着孩子，所以这又回到啊，他好我就会好啊，他考上他模拟考考几分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这绝对是错误的。
1: 嗯
0: 啊，他只每天怎么自己好好起床刷牙，不要我叫他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我觉得这又是回到那个，你到底是要先相信还是他先做到，还是你先相信他做到一样？你要先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是别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才不生气，我才会幸福，我才会开心。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大的 bug 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议题了。你就要去想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1: 嗯，
0: 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如此。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结论结在这一个点上非常的好哈，就是说我的状态好不好，
0: 嗯，
1: 不是因为你好我才好，
0: 嗯，
1: 如果说你表现不好，
0: 嗯，
1: 我就不好，
0: 嗯，这就是最大的不好，
1: 这样子的状态是不 OK 的，
0: 超级不 OK 的，
1: 非常不 OK 的。
0: 我不知道怎样是 OK， 但我绝对告诉你，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绝对不会 OK， 你小孩也不会 OK， 你家人也不会 OK， 那你赶快去找其他的方法让他变好。
1: 嗯，
0: 对，只能这样讲、嗯、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坚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辨识孩子情绪，怎么样教孩子辨识情绪，要教大人也要能够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啊、
0: 嗯嗯、
1: 而且他也谈到这个所谓孩子有情绪哦，有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就是

0: 他生活当中遇到哪些事情，他的压力源，或是就是要找出那个根源啊。那家长有的时候呢，也必须学会就是辨识自己的压力源，然后也可以有机会跟孩子敞开来谈一谈，谈用说的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不是用骂的啊，然后不是用控告别人的方式、责备别人的方式、吵架的方式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可以用说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我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反正都是心情不好嘛，自己说自己的状态，跟呢到时候。气到不行，然后劈头就骂，都带骂别人来比起来的话，那种杀伤力还是比较小的哈。孩子也会在我们身上学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学会情绪管理，我们也帮助我们孩子学会情绪管理啊。好的，非常谢谢庄建轩老师，谢谢。
1: 谢谢梁慧姐，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嗯，今天讲嘛，你讲讲上次你讲的啊、哦。这个老年人，就我们现在最可怜的老年人，就是不能吃甜食嘛。但是好像有人不是啊，
1: 越老越
0: 吃这个观念是不是？
1: 没有啊，就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都说糖就变成公敌了，全民公敌。
0: 对啊，就我以前就是说不能吃甜的，我就觉得甜的真的这么
1: 可恶吗？
0: 对啊，有这么。罪恶深重，我们都不能吃它吗？
1: 对啊，很多人都说都是糖惹的祸。
0: 对啊，所有是
1: 不能吃甜，
0: 罪大恶极吗？糖，对不对？真的吗？
1: 结果那个有一些人就不甘心啊，就去做研究啦。
0: 是，
1: 他研究的呢，结果他的结论说什么呢？
0: 说什么？
1: 吃甜食的老人，健康的指数是吃蔬菜的人的8倍，
0: 不止超过8倍，
1: 对、
0: 哦、，OK。
1: 他说糖真的能够逆转衰老，甜食到底是毒药还是救命稻草
0: 呢？
1: 这个应该，我觉得哈，就说一件事情的结论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涵盖的，
0: 对，
1: 啊、嗯，有可能。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像。我觉得老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吃甜。
0: 像我发现一件，就是你现在网络上很多网红啊，就是他们会，譬如说有一些人，他靠着每天测血糖给你看，然后呢也很多人追踪，他就是、哦、啊，你想我现在吃啊，假设说地瓜、
1: 哦，
0: 地瓜不是大家觉得很好的，
1: 对啊，
0: 就是如果你血糖高的人，你早餐可以吃地瓜嘛，然后呢？结果他就是譬如说我这样，我餐前量我的现在的血糖，然后呢我就吃了一块地瓜，他可以告诉你几 gram 重的地瓜，吃完以后呢半小时后他再量给你看，然后再一小时后再量给你看，他中间都没有在吃东西了，因为不能吃，这样量
1: 的
0: 数据就不
1: 哎
0: 变化，然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量了4次，加上餐前一共5次，他给你看他变化，这样结果有一个人他就吃了个地瓜，他就说结果呢地瓜的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每次吃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吃蛋黄酥或者是、哦、吃个 yogurt， 然后这样子让你看看，可是结果我刚刚讲了地瓜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对啊，他事实上是说他的，
0: 之前

0: 纤维。
1: 但是我有一个质疑，就是是不是同一个食物对不同的人，他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啦，
2: 嗯，
1: 可能大致上一样，可是每一个人体质可能不一样。你觉得会不会这样？我是没研究过，但我心里有一个存疑。
0: 对，因为其实升糖指数，
1: 嗯，
0: 它是食物自己本身带来的嘛，不是你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如果有东西进来，它就要赶快分解、消化、啊、等等嘛，哈。
1: 有的身体没办法分解那个啊，
0: 对，
1: 它就升糖指数，
0: 它就所以这个因为所以我说有些研究啊，
1: 嗯，
0: 结论。你不能光看结论，你要看
1: 他。但我不觉得那个也叫研究，他只是
0: 探索。
1: 对，他给你看他现在吃，他告诉你他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但在他一个人的，那你不能用一个人，所以研究应该是要有几份，至少
0: 样本数要够
1: 100个，或是3000人，或是多少，这样子才是比较
0: 对真正
1: 接近真实的。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些。结论听起来好像我、哦、很危言耸听，或是有些结论听起来很合理，可是呢，如果真正有严谨的去做研究分析的话，你其实就像你讲，你不可能只是一个样品就可以说出结果，因为有可能有10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1: 对，结论会不一样嘛？
0: 当然会做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统计跟平均值。
1: 对，其实他告诉你说这个升糖指数会很高哦。其实那个不是结论，是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升糖指数高，对这个人就是他表现的出来的那个人，他对他来讲很高，可是对别的人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人不一样吧。
0: 对啊，但是如果说一个东西升糖指数高，是指这个东西在人身上，
1: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对对，那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升糖指数都一样是这么高？
1: 我觉得
0: 好，这个当然，所以这个就是说科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1: 对，
0: 有的人就会讲好奇说，那是不是在这个人升糖指数高，在另外一种人升糖指数就不高？
1: 对，
0: 或者是他用的番薯品种像台农57号很甜，
1: 嗯。
0: 如果是红色番薯就没有那么，
1: 或者紫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栗子
1: 的很多啊，对不对？
0: 所以每一种品种的那个，所以这个如果说真的要认真去做深入探讨，当然第一个你要用同一种品种来比较嘛，你才有办法真正比较出来嘛。然后呢，那个升糖指数高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它应该重点叫。这个都是营养师设计出来的那个餐饮，他叫我们要吃番薯替代米饭，
1: 对，
0: 是因为番薯的纤维很多，
1: 对，地瓜，还有人吃玉米，有没有？玉米现在也是很流行，我看很多什么女明星啊，什么早上都吃一根玉米之类的，
0: 哦，对。
1: 对，但玉米的品种很多，有那个什么
0: 甜玉米、
1: 甜玉米、糯玉米什么的，分很多种嘛。
0: 对啊，
1: 就不一样嘛。
0: 对啊，
1: 嗯，
0: 哦，讲到玉米，我在日本我就觉得那日本的玉米怎么那么好吃？
1: 其实我跟你
0: 讲，很贵，一条哈，它不是用那个真空包装包起来的吗？
1: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云南的玉米。
0: 嗯，
1: 云南的玉米超级好吃，它有一个糯玉米，很小一个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一堆人每天都吃它，因为它太好吃了，
0: 真的。
1: 结果
0: 所以
1: 对，我就发现，它这个玉米为什么台湾没有进口，或者是种这种糯米？
0: 所以
1: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它那小小的，而且它也不是一甜哦，它就是口感很好，
0: 真的。
1: 然后你吃一根，你就会觉得忍不住再吃一根，
0: 很满足。
1: 我有那个同行的朋友，我们那时候在云南玩了几天，他每天都吃好多根哦。他说我没办法忍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他早餐那个 buffet 的玉米啊，像我们就可能选择一根，然后吃别的，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吃那个玉米。我说你也太爱了吧！
0: 我也要是我也会太爱了，我也忍不住。
1: 你说日本玉米也是那个已经用那个在超市里面煮好包，
0: 对对对对，
1: 就收缩膜包的那种，
0: 对，
1: 他们也是这样做啊。
0: 哦，那个

0: 那个都蛮大根的，所以其实如果按照糖尿病的人，他只能够吃半根。
1: 你说的那个是甜玉米，是黄色的，对不对？那个台湾有啊，台湾超市就有啊，
0: 但是好像口感就没有那么。
1: 我没有比较过，但是
0: 对，
1: 我在台湾我通常不会买那个，我会自己买来煮。
0: 哦，
1: 但是
0: 蛮新鲜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去云南的时候，第一次吃到那种玉米，觉得很好吃。
0: 嗯，
1: 后来我前不久到那个广东去，就发现说，哎，广东有进口，他就写云南的玉米。哦，原来那个是云南，我才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是，我以为是他们每个地方都有。
0: 嗯，
1: 然后我看他上面写西双版纳的。
0: 哦。
1: 对，然后我后来才明白，哦，原来那个是云南的玉米，它特有的品种。哦，
0: 我特没有
1: 小玉米，
0: 我去云南没有注意到，可能
1: 它还有两种，一种白的，还有一种是有加紫玉米的，就混着，你知道吗？有的玉米上面有，
0: 对，
1: 有黄有黄白的、紫的，什么这样混在里面的那种。
0: 对，
1: 嗯，
0: 所以那个
1: 以
0: 这个是淀粉，
1: 对啊，
0: 淀粉那个碳水化合物比较高。
1: 嗯，
0: 所以那个就像你现在讲说玉米当然也有分嘛，有的也是基本上碳水化合物都是这样子，升糖指数会造成，但是最重要他们都强调的是纤维素，纤维过够高。
1: 欸，我们客家人玉米叫包秀，你知道吗？
0: 包
1: 谷是不是包
0: 秀？
1: 包谷是吗？是这样子写吗？
0: 但是台湾话叫环美，
1: 我们叫包秀。
0: 嗯，
1: 然后地瓜叫番薯
0: 啊，地瓜叫番薯，
1: 番薯对啊，番薯啊，
0: 啊那个玉米叫番薯。
1: 哦，我们不是叫，我们就叫包秀啊。
0: 哦，
1: 包秀就是包
0: 番薯噶，
1: 对，地瓜叫做番薯。
0: 哎，你看哦，台湾话讲番薯就是番薯，
1: 嗯，
0: 然后呢，那个玉米叫番薯，
1: 番薯，
0: 它是
1: 没有讲番薯，
0: 番薯就是
1: 包秀。
0: 嗯，番薯，对，
1: 还有，
0: 反正
1: 还有什么不同的？
0: 总之呢，其实他在讲说甜食了哈，他是说吃甜食的老人哈，健康指数哈
1: 比较高，
0: 远超过那些，
1: 应该是心情比较好吧？
0: 对啊，吃甜的会有。
1: 其实他讲老人真的不能一直吃青菜，因为你肌肉会流失，你没有蛋白质，
0: 没错，
1: 就不行，你要吃点肉。所以有一阵子我姐就是常常她就很不爱吃肉，她每次吃两块，我不想吃肉，我说你不能吃，不吃肉，她我说你要吃，不然她就说那我就，结果她就强迫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吃两颗蛋。
0: 哦，对，
1: 就是白煮蛋，
0: 两颗蛋也才12克而已，
1: 还没有，她就会吃一些豆腐类，喝豆浆这样。我说这样可以，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肉类，因为你这样子肌肉会流失，你没有办法，你到时候肌少症就不好。
0: 没错，
1: 对对。
0: 但是他是说他，你看像我们这样吃我们都不敢吃糖嘛，甜的嘛，
1: 对，
0: 哦，但是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上海那个就讲说这个一般都说吃糖吃多了会老得快，胖得快，病得早。哦，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喜欢吃甜的老人其实反而他的活得比较有精神，走得也比较稳
1: 吧，对，啊，
0: 然后记性也特别好。
1: 哦，是哦，吃甜的较好就错了，
0: 他就是
1: 要比较好，就
0: 他的假设会不会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所有的研究都要有一个假设嘛？假设说这个吃甜的会精神好啊，怎么他就会去找那个资料来证明他说这个是吃甜的对老人是有帮助的哈。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反对说，有的人就研究说这个是不是不吃糖的话，
1: 对啊，
0: 会造成怎么样？而吃糖的人，有吃甜的人，他的生活会情形会变不一样。
1: 要是他们就专家们就要扒出这个甜食和健康之间那个猫腻，猫腻是什么？
0: 我也觉得奇怪，什么叫猫腻哦？
1: 猫腻就是猫很会躲，你知道吗？你知道猫是很奇怪的动物，它可以躲到你都找不到它。哦，我就说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三个小男生就三个外孙回来的时候，我家那只猫躲到我们根本找不到它。我就说我家虽然我家也不小，但是可以完全怎么找都找不到哦。真的很会。

0: 会躲，所以猫是很会躲。
1: 猫是很爱躲哈，
0: 躲得很厉害哦。
1: 对，
0: 什么洞它都钻得去哦。
1: 对啊，
0: 而且很小的洞，你觉得它那么庞大钻不进去，可是它钻得进去。
1: 哦，
0: 它身体可以挤啊，
1: 对对对对，
0: 拱起来，然后它就钻。后来我们找到很小的缝，我想，哎，它怎么挤进去的？可是他要出来也很容易，他并不是像小朋友挤进去以后卡到出不来，他不会哦。
1: 对啊，
0: 他那个骨头也很软，不知道怎么样他咚又出来了。我就说
1: 是、哦、
0: 哇塞，真的是这个猫真的很厉害。
1: 对啊、嗯、但是你说猫腻，他 一般讲的是说对事情哈、哦，每一个事有隐情有漏洞、
0: 嗯、对，
1: 或者是有马脚，
0: 对，
1: 或
0: 是
1: 暗藏。
0: 你刚刚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用猫腻来形容它？
1: 对啊，
0: 对
1: 啊，我们就说猫腻到底现在讲猫腻是什么意思、
0: 嗯嗯嗯、
1: 这猫腻大概、欸、我们明天再来讲。
0: 天公一张了公司更有多、
1: 对，
0: 有没有感觉太感谢属糖
1: 只是
0: 张来了。

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路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T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相聚，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好，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昨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闪电霹雳车》当中的这个第一版 TV 版的这个片头曲哈。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在日本的动画漫画的领域当中的一些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哈。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对于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哈。其实在我想在台湾的朋友应该尤其因为我们是属于亚洲嘛，在亚洲的环境当中，日本的整体的动漫产业可以说是陪伴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啊，这个动漫的这个环境里面相对来讲复杂啊，它里面的这个主题很多啊，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正面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因为这是一个娱乐产业嘛，它当中当然有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让年轻人会很向往，甚至在对他们认识这个世界有帮助的一些点点滴滴。

的确是有的哈，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很鼓励一些，就是尤其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如果你自己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是一个快乐健康成长的过程的话，我非常的鼓励你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来看电视，好，或者是上网，或者是做一些娱乐，跟他一起玩游戏，因为这些过程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探索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他其实几乎可以说是他必然的途径。但是如果永远都要用围堵的方式，就是说啊，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只能够画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就像说你打电动只能打30分钟，只能打15分钟，你每天只能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至于你打什么我不管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聪明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最聪明的做法是你跟他一起体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如果他真的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让他不要去再去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是对于你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环境是有益处的，诶，我觉得这个何妨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呢？好，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想要用这样子一个主题跟大家再重新来重温这些，可以说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跟我有互动的一些日本的一些动漫的作品。好，我们从昨天跟大家介绍了闪电霹雳车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主题里面，好，就是跟运动赛事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当然在这个分类上的确赛车算是运动赛事的一项啦，好，比赛嘛哈。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跟运动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作品哈。那我也必须说在日本的动漫产业当中，历年来当中，这个主题可以说是在如果谈到跟运动相关的动漫作品的话，你必然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主题哈，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 remarkable 了哈，因为太多的人喜欢，而且也陪伴了太多的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哈，甚至我相信在台湾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但是因为或许是我们现在整体校园的环境，就是我相信从事这项运动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哈，那几乎是各学校都会有这个运动项目，而且是很主要的一个运动项目。但是这个作品跟这个运动项目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连结，我觉得是让台湾的尤其年轻的男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哈。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就是《灌篮高手》哈，我们他的名字英文的名字是 Slam Dunk 哈。好，那这个《灌篮高手》呢，是由非常知名的漫画家井上雄彦先生以高中篮球为题材所创作的日本漫画哈，从1990到1996年的时候一直在 Jump 哈，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当中连载，那当然后来也有发行了单行本哈，全本31册哈，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日本的动漫环境当中，谈到运动相关的主题，你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作品。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就赶快来分享，因为他在动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细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好听。好，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第一版的片头曲。好，第一版的片头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我想大声的说我爱你》，好，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只要听到它，大概就是热血的代表了。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正在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啊。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来自于这个非常经典的篮球相关的主题，叫做《灌篮高手》这个作品当中的第一版的片头曲哈。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以这个我们的主人翁哈樱木花道这个为他的成长为一个核心哈来做一个发展，所以他的这个主人公非常的清楚，那他的整个发展线可以说是就是很完整的，就阐述他整个从对于这个篮球是一个门外汉，到他怎么加入这个篮球队，然后往前去发展，然后怎么样经历这个成就，经历挫折，又怎么样再次起来？好，这个整体的这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可爱哈，因为樱木花道，我简单介绍一下他哈。他本身呢，在这个国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常常跟不同女生告白，结果他就经历了失败哈，因此呢，他就基本上他对篮球这个运动是没什么好感的哈。但是樱木花道他升上了这个湘北高中哈，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为了讨好这个同年级的这个暗恋的对象呢，叫做赤木晴子的欢心呢，那就毫无篮球基础，他就未经考虑就加入了篮球队，因为晴子很喜欢打篮球哈。但是晴子他喜欢暗恋的对象呢是这个球队里面的另外一个明星球员，叫做流川枫。好，那但是呢，樱木花道的潜力呢，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他这个不服输的个性呢，就让他从一个篮球完全不懂篮球的人，就进步神速。好，然后呢，从这个门外汉成长成为湘北高中的篮球队当中不可

扩缺的这个主力的球员。那其实这个流川枫当然也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个球员，他加入了湘北高中篮球队，他原本是要出国打球的，但是在这个篮球队湘北的这个教练安西教练的指点下面，就决定先成为日本的这个最顶尖的这个高中篮球员，之后再出发这样子。好，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这个起头哈。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角色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就算是一个很多角色的一个漫画作品哈。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自己湘北的这个篮球队的几位和核心的成员哈，包括樱木花道，他是在这个湘北当中打大前锋的位置，包括流川枫，他在湘北里面打的是小前锋的位置，好，还有赤木刚宪，好，这个当中的中锋也是他们湘北篮球队的队长，好，是晴子的哥哥，好，宫城良田，好，他是控球后卫，以及三井寿是这个得分后卫，以这几位算是他的这个先发球员，好，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队员在当中，好，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觉得还蛮有趣，而且它的内容是很会让人觉得很真实，因为你会觉得这些角色很活灵活现，当然再加上他们跟其他的高中的篮球队的队员当中的一些互动的有趣的故事，所以算是一个让人觉得蛮紧凑而且很引人入胜的一个主题。好，那再来就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来自于这个灌篮高手 Slam Dunk 当中的其他的歌曲，当中他很有名的还有包括他的片尾曲。片尾曲呢，他其实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片尾曲，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个片尾曲，是由大黑魔记所他自己唱他自己写词写曲的这个一个作品。好，歌曲的名字叫做あなただけ見つめてる，好，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这个 Slam Dunk 啊，这个灌篮高手这个作品当中的很多好听的一些歌曲哈。好，说到灌篮高手这个作品，我觉得除了他的这个本身的人物刻画以外，其实他有很多我觉得会让人还是蛮近亲的一些片段哈。举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还蛮熟悉的，就是这当中的这个三井寿的这个角色哈。他在一开始很前期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就混混嘛哈，但是呢后来就是来这个篮球队这个地方就是挑事儿就是了哈，跟大家打了一架，结果呢就。打了双方打的满头是血这样子哈，但这个时候呢，教练走出来，教练就是非常有名的安西教练，对不对？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胖胖的老爷爷，然后呢，他就这个流下泪来，用一个泪眼汪汪的望着教练说：“教练，我想要打球。”哈，这个就成为了在大家在这个篮球队当中的名言哈。那后来他就成为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位得分后卫，好，那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三分球，好，他就是整个人就因着这个运动有所转变哈，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不少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是角色哈，他都有这样的共同的背景，就是他原本就是一个无所事事，如果你把他放在外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麻烦人物就是了哈，因为他可能很这个体能很强哈，但是又无所事事，又不太会念书，因此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在这个体育上面他有所发挥，而且有他的天分。那他加入了这些队伍之后，当中因着跟队友的一起共同的历练，因着有着教练的教导陪伴，然后又有共同的目标，有荣誉感，他的人格就开始转变了。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不只是在这个灌篮高手这里面，而且这个在像这种体育环境当中也是屡见不鲜。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很鼓励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尽量去参加一些不同的队伍，其实不只是体育的队伍啦，包括一些像合唱团啊，或者是甚至乐团啊，这些就是你加入这些团体，基本上对于整个青年人在磨塑他的这个个性的性格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很真诚的一些情况哈。好，来，话不多说，我们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它的第二版的片尾曲，好，但是这一版的片尾曲呢，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哈。然后，而且我觉得它在这个音乐上面的经营，实在是真的是可以堪称热血哈。所以你必须说这个。日本的动画它的这个音乐在当中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真的可以带给那种就是那些孩子们觉得说，哇，这个故事简直是太燃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歌曲的这个经营上面，会你如果下了功夫的话，其实可以让整个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日本的动漫产业跟这个它的音乐产业的确是互相互利的一个情况。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世界が終わるまで。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直到世界的末日。好，非常好听的歌曲，是 Once 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是《灌篮高手》当中这个动画里面的片头片尾曲哈，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参加过篮球的队伍，所以对特别对这个作品很有感觉。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打篮球队的时候，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看过灌篮高手，所以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成为灌篮高手当中的一员，那个样子蛮好的。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篮球这个运动，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很好，他是一个团队性的一个比赛。其实我觉得比赛它基本上是需要有团队性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精彩，而且参与的人也会觉得蛮快乐的。有一些时候一些比赛，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去打过桌球或者是羽球，那个过程相对来讲就比较孤单一点，尤其桌球。以前我还去上过桌球教室，所以打桌球的时候基本上是蛮孤单的，因为你就是一个人一直打，而且重复那个动作，它的使用的这个就是范围也不是很大，所以你必须打桌球的时候你要非常沉得住气，要非常稳定，跟整篮球的这个整体的活动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好，然后而这个篮球比赛当中，他的篮球的队伍，如果像这里面打的是全场，基本上是五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人数的掌控，就是说这每一个人都有他应该要有的位置，而且他的功能，而且他的搭配可以非常非常的灵活。好，有的时候队伍太大了，当中你就是只有几个表现的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那也就算了，这样子就过去了，没关系。但是篮球比赛因为就只有五个人在场上，所以那每一位都必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缺掉一个人，就是四个人打五个人，那就绝对不行了。有的时候就像你足球比赛，那人很多，你是少一个人，基本上你觉得好像感觉不太出来，反正就少了一个人嘛，除了一些很有名 的球星以外。但是篮球比赛绝对是少一个人就绝对不行的，所以他的这个团队性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有念过那个就是空音的那个杂志嘛，它都会有一些广告。我记得我有曾经在那个后面看过一个平面的广告，里面我可不知道是 Nike 还是 Adidas， 反正就是运动用品这样。他就拍了一个从一个主角的这个脚踝望过去，这个从第一的视角这样望过去，看到整个的全场。然后他就写了一句 slogan， 就说我的敌人有九个。这个当然大家讲的就很好笑，意思就是说我要成为这个团队里面的霸主了。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 fun point 而已，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因为篮球绝对是一个绑了 tied up， 一个非常紧密 tied up 的一个团队的运作，所以这里面的人跟人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项运动。而台湾我相信整个我们的校园环境里面对于篮球来说是大家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面最大宗的运动设施都是篮球架，很容易因为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个场大家就打了，所以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就打三对三嘛，斗牛就好了这样子。

除了念书以外，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可以说你成长的一些素材吧。好，怎么说？好，我们今天很快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也很开心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非常非常欣赏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 Slam Dunk 这个灌篮高手。那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我觉得我也蛮推荐你可以再去回味一下。我相信集货这个作品已经发行到现在有好些时候，但是它里面所叙述的很多故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尽心，很会心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就要放音乐，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主题，好听的音乐。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逆子 Media 来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逆子 Media》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逆子 Radio》还有《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麦威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叫做讲还得动手动脚哈，就是那个踢卡挡球啊，这是负面的公款哈，哎、哦、对，啊那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好、哦、
0: 运动就 OK， 嘿，

0: 不要起卡挡手，起手动脚，就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平平运动嘛是当然爱挡手挡脚啦吼，啊，不过起卡挡手，哎、欸。
0: 欸、就不对了，哎、欸，很妙哦。好，但是动脑哦，都是、嗯、一般都是好的。
1: 对，
0: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要用什么脑呢？
1: 哎，好，好，咱今仔日哦，有两个卖菜，
0: 嗯，
1: 哦，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嘞。
0: 好，
1: 哦、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哦，拢是台湾的地名。
0: OK，
1: 嗯嗯，好，第一个哈，公告两年，
0: 哦。谜面就两个字
1: 是两年，嗯，
0: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1: 对对，嘿，
0: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哈，两年，
1: 两年，哈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在啊台湾的中部，
0: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1: 哎、欸、对，
0: 哈、哦，不是不是那个什么中征，哎、欸、征。
1: 啊、哦，不是，嘿，唔是迄款普遍性的名
0: ，OK，、哦、
1: 对，就是一个所在的名，
0: 嗯、
1: 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0: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哦、就是如果交流到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嘛，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1: 对，好、哦。啊，拍算啊，有时咱伫啊，咱伫别个县市吼，有伫卖。啊，槟榔的吼，哎、欸，迄、欸哦那个砍棒吼，拍、
0: 哦、
1: 算会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0: 所以两年，
1: 嗯，
0: 两年，
1: 两年。
0: 然后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1: 对。
0: 地名的名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1: 有时的有的，好，唔是讲每一个哈，就是讲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0: 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哦。
1: 这个范围有缩卡细，
0: 对，好，所以两年哦，然后在中部，
1: 对，
0: 啊。两个年，
1: 对，
0: 就冷当，
1: 对，好，所以冷掉，所以咱这里
0: 冷的当，
1: 冷的，
0: 就是一箱，
1: 嘿，
0: 哦，啊、那个冷
1: 就是箱，
0: 箱当，
1: 嘿，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当，
0: 啊，
1: 哈、哦，两年就是两个当，
0: 嗯，
1: 好、哦。啊，两哈，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相，相相对对哈，
0: 对对对，蛮尼富贵，对，好相当，
1: 哦，所以就是相当哈，所以唔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在槟榔摊
0: 有
1: 个哎相当槟榔哈，
0: 对，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
1: 哦，
0: 国六。往埔里的方向会经过，
1: 欸、看到
0: 对对对，
1: 对，有迄个地名的扛棒哈。
0: 好，所以这个相当，
1: 相当，
0: 相当。
1: 哎，啊，不过即马现在嘛，佮有讲迄个相当力哈，在迄个地区，
0: 嗯，
1: 嘛有即个，
0: 对，它有被浓缩在。
1: 哎，
0: 草屯也是南投嘛。
1: 哎，对、
0: 哦，
1: 是啊，哎，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0: 不是台中草屯。
1: 哎，对，南投县哈，南投是这，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
0: 对，好，一个区，哎，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1: 草屯镇，
0: 然后有一个。
1: 相当力
0: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1: 哎、欸欸，对，哦，迄、那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花园，哎，有影有影，嘿，对，
0: 嗯，草屯镇，
1: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0: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当，
1: 对，
0: 就是相当，
1: 嗯。
0: 不是想当然而哦，
1: 哎，想当，
0: 想当，
1: 想当，
0: 双东。

0: 在南投草屯。
1: 是，
0: 好，那下一题。
1: 呵，搁一个是油啊，爸爸款。
0: 油啊，爸爸款。
1: 对，
0: 那
1: 所以要又一个地名。
0: 嗯。
1: 就是在啊，这个是在南部
0: 哦，台湾的南部，
1: 台湾的南部，
0: 嗯，
1: 嘿，哦、
0: 油啊，爸爸款，
1: 对，哦，
0: 这地名不太好，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去，
1: 嘿，哦，谜题所在的名，
0: 嗯，
1: 哦，在南部哈，哎，有这个这尼啊，一百个一百哈，这个。这款的所在嘛是哈，亲像咱有在讲的哈，咱去那菜市啊，哈，还是去超级市场，咱拢爱食迄个猪脚，哈，出名的，
0: 迄是万峦呐，
1: 对，
0: 哦，一百乘一百，
1: 哎，
0: 哦，也爸爸看是安尼，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1: 哎，
0: 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1: 哎。
0: 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峦啦。
1: 哎、欸，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猪脚。哎，那猪脚爸爸款哈，安尼一定就是万峦啦。
0: 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峦，还有离港。
1: 哈，啊，不过哦，离港诶，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哈，不过阮北部的人哈，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0: 万峦，对，啊，广告比较大。
1: 对，
0: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油啊，爸爸款，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那南部有万的，地名，跟油啊有关，
1: 对，
0: 跟药有关，
1: 对。所以咱过去咱也得讲油啊，咱来讲。
0: 药方啊，药材
1: 药方是迄、那个迄、那个
0: 单，
1: 系对迄、那个单，哈、嗯，啊那是迄、那个系
0: 药，
1: 系迄、那个药啊本身，哈、
0: 嗯，
1: 系咱诶啊，咱讲
0: 药丸，
1: 药丸，
0: 嗯，
1: 喏，系含
0: 药丸，
1: 嗯，还是
0: 药，
1: 嗯，
0: 转药啊，
1: 对。山药啊，嘿，对，过去吼，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0: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1: 对，
0: 所以是丹药，
1: 嘿，对，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0: 丹药，
1: 嘿，
0: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1: 嘿，
0: 药丸，药丹，药丸，
1: 嗯。
0: 啊，那就万丹了，
1: 嘿，
0: 万丹
1: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丸哈，无万丸，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
0: 丹药
1: 对，就是迄个丹
0: 丹
1: 哈，丹就是
0: 丸
1: 药啊，诶，
0: 统称，
1: 嘿，对，统称对，
0: 嗯，一种称呼啦，
1: 对，
0: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1: 嗯，
0: 所以这个药、
1: 啊、
0: 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1: 是啊，
0: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然后把它画下来。哦，这个在
1: 不简单，
0: 明朝，
1: 嗯，对，
0: 很厉害。好，所以板丹在屏东。
1: 对，在屏东，对、
0: 嗯哦、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
1: 嗯，
0: 如果有在一般小吃摊看到红豆饼，
1: 嗯，
0: 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1: 哦，
0: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
1: 是
0: 农特产之一，
1: 嗯，
0: 所以万丹就是。油啊，爸爸款，
1: 爸爸款，
0: 就它有很多的药。
1: 对，咱普通人咧讲爸爸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
0: 哎，对呀，很多样。
1: 啊，直接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
0: 嗯，
1: 啊，啊是啊，
0: 一百乘以一百，
1: 一百，
0: 一百，哎，一百倍。
1: 哎，对，
0: 就是一班。
1: 对，
0: 所以这个地名。

0: 好、哦，板丹，
1: 板丹，
0: 嗯，好，油啊，爸爸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满单，
1: 满单，
0: 万单，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又一个所在的名，
0: 两年，两年，哦，两个年份，两、嗯、年，要猜地名，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1: 相当，
0: 相当，嗯，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1: 对，
0: 嗯，的草屯里面，所以，
1: 哦，他
0: 一般不会太知道，也知道南投，哦，不一定知道草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1: 不要不要，所以这个所在哈，这
0: 相
1: 对所在哈，
0: 区域范围比较 local，
1: 对，对，
0: 但是。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也有一点年纪了。
1: 嗯，起码不在幺五啊。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1: 来，药啊，爸爸款，
0: 嗯，
1: 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
0: 嗯，
1: 哦，是伫啊台湾的南部。
0: 嗯，好，嗯、这个药啊，爸爸款就是有很多种药。白白款、
1: 嗯、
0: 很多种药、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
1: 嗯、
0: 就是
1: 满、嗯、单
0: 满单、哦、万单就是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
1: 对、
0: 哦、很多种、
1: 嗯、
0: 就是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1: 哎对好一千一万哈对这就是
0: 万就
1: 就
0: 是很多的意思
1: 对
0: 爸爸款就很多种哈以后啊爸爸款、
1: 嗯、
0: 就是万丹那它是在屏东、嗯、万丹乡那万丹比较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
1: 嗯、
0: 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
1: 嗯、
0: 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1: 对
0: 对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哈，这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我的好朋友青南南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两年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旅行。那这个旅行呢是四国遍路，四国遍路啊，这四国是哪四国哈？香川县，
1: 对，
0: 然后爱媛县，
1: 对，
0: 然后高知县，
1: 对，
0: 还有德岛县，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叫做县哈，以前是四个国，
1: 四个国，对。
0: 然后呢，跟这个四国遍路呢，跟一位人物非常有名哈。那这一位人物在日本是大大的有名，可能我们华人知道的不是那么多。然后，这位。他是天皇赐给他的一个封号叫做
1: 弘法大
0: 师啊，
1: 对，
0: 然后他自称叫做空海和尚。
1: 对，
0: 那我们上一次呢听青南南哥他特别介绍了这个特别人物的生平哈，那跟四国遍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要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说明他如何完成这四国遍路的88间哈。88间庙宇哈，
1: 对
0: 的路程，以及那个过程里面非常有趣的遇到一些可爱的人的一些故事。南哥，
1: 哎，又是我又回来了。对，我们上回花了很多时间哈，讲这个空海的故事这样子，我要还是要把这个人讲清楚哦。所以你去，也许将来你有机会去四国的时候，你会更有感，不是只是在那边走走看看拜拜庙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国遍路这样子。所以上次只提到就是说这个空海和尚他的生平，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说我怎么样去完成他，我为什么要去完成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我想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去。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人，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真的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理由不一样。那我的理由很简单，我的理由非常简单，我的理由必须要感谢这个感谢疫情。

0: 期间哦，这话说这个大概五年六年前哦，2019年有疫情嘛，那刚好 20,
1: 疫情好像改变了你生命，
0: 改变了很多，对，改变非常非常多事情，真的是那是对我的一个大改变。2020年刚好碰巧我同学约说要办个同学会，啊，就刚好疫情开始，所以我讲说，哎，这个疫情开始，大家不要乱跑好了，就在学校里头逛逛。学校是哪里呢？台大里面逛逛，到台大里面逛逛的时候，哎，逛逛逛，逛到一个地方叫做鸡小屋的一个古建筑啊。这个我在读大学，那我是台大毕业，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栋建筑物，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一天，对，我不知道。然后那天去逛逛到那边去，哎，竟然说，哎，这个建筑物那个很有趣。那这个建筑物它之所以会是有名，是因为它是蓬莱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哦，那现在永尧现在也是这里面的志工啊。那从那个时候，因为进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就觉得哇，这很有趣，然后就开始成为那边的志工。那成为那边的志工之后，开始就必须要读一些故事啊，读一些以前哎为什么要去发展蓬莱米啊？以前的米是泰国的米，也很好吃啊，为什么要发展蓬莱？那慢慢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开始读日本相关的一些事件或者相关的一些人物。哎，慢慢读之后，就开始哎。对日本的以前的事情很有兴趣，对日本的以前的建筑很有兴趣。有一回呢，到吉安，花莲有个吉安乡，到吉安乡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吉安这个地方很有故事。其实吉安以前叫吉野，它以前日据时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移民村。怎么样移民村？就是从日本那边把日本人，就是邀请到花莲这边来，待在花莲，然后变成是一个日本人长居的地方，所以以前吉野是一个日本人在台湾的一个村。哦，那吉野的那为什么会提这个东西呢？因为吉野呢就是四国的一个地方，其实叫一个叫做吉野川的地方。那刚好来的人都是吉野川附近的人，那吉野川附近的人到这边来住之后，就那个地方就叫做吉野。那为什么会提它呢？因为吉野在四川，对不对？要不在四国，对不对？那这一群人都是什么教？绝大部分都是真言宗的宗教。所以 在花莲有一个叫庆修院，现在叫庆修院，其实以前叫做真言宗的部教所。那真言宗部教，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在传真言宗的。那我开始读这个事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哎，越读越有趣。原来我们台湾这边花莲跟真言宗其实关系很深。那懂了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就开始去读哎，为什么有真言宗，那真言宗是怎么样一个故事，然后真言宗里面到底是谁创的真言宗。那读来读去读来就发现说哎，竟然就是空海这件事情。然后呢又有四国遍路，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哎，四国遍路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又查一查资料，发现说四国遍路原来是要绕四国一圈，然后去把这个88间庙，刚刚永瑶讲的88间庙要把它走完。哎，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那我本身自己又很喜欢走路，所以这个机缘之下，从5、6年前开始这样累积下来的机�缘，那促成我在3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啊，我讲错，严格讲应该是2年前，因为我还在上班，所以不太可能一次就把这个整个1200公里的路程走完。所以我就找了几个朋友讲说，好，那配合我的时间，我还在上班，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吧。四国嘛，四个县，那我们就分成4年把它走完。所以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我这想法一跟一些朋友讲说，哎，竟然有人愿意跟我去，哎，这事情就谈定了。
1: 号召力，
0: 号召力，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怎么样，是一个机缘。我常讲说，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天主，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基督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的空海这个人物？我想就是因为你遇到了每个地方每个人物，其实都有值得让人家敬佩或者是会让你感动的地方，只是说你没有遇到，你没有遇到，所以你不会感动。但你遇到了你就感动。所以我也是因为我去读了这个空海的故事，去读了这个吉野乡的故事，吉野村的故事，然后我就开始感动了，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值得我去，所以才会促成我这样子一个四国遍路的一个行程。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哦。所以那去想要去，那可是怎么踏出第一步？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行程。那当然就有人就很认真的去读资料啊，然后去看怎么从哪里走到哪里。那时候才知道说，哈，原来总共是88间庙，但是呢，其实他。

0: 他们不叫庙、欸
1: 啊、
0: 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八十八灵场。灵呢是灵魂的灵，场就是场地的场。灵场是什么？灵场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那基本上有灵气的地方就是庙宇啊，里面有神啊，哦，叫灵场。那所以他们叫八十八灵场。那其实除了灵场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哦，这边要介绍一下。他们叫做杂所。杂是哪个字？就是一个木字边一个勾勾那个杂。那所呢就是场所的所。那为什么叫杂所呢？因为在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手上都会拿一个叫做纳札的纸条。这个纳札纸条上面会写上自己的名字跟当天的日期，然后还有你的期望在上面。这个纳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当成是你在四国行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名片。你可以跟别人交换名片，交换这个纳札，人家看到你就知道，哦，你是什么名字，你这一天是哪一天跟你交换的。到庙里面也是一样，你可以给庙一个这个纳札，然后表示说我来这边拜访，所以桶庙里面都会准备那个桶子让人家放这个纳札。所以呢，这个放纳札的庙除了叫做灵场之外，它又叫做杂所。
1: 杂所，
0: 哦，杂所日文叫做福达秀，福达，因为杂这个字就是日文叫福达，叫福达秀，哦，或者是雷鸠，就是灵场这样子。所以他们不讲庙宇，哎，不知道为什么不讲庙宇。庙宇 有日文哦，当然也有日文，但是他不讲庙宇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规划说，好，我要怎么样走。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花四年的时间我把这些走完这样子，那一年就走一个县。那因为这个一到八十八是基本上是被编号的，
1: 哦，
0: 它不是乱走的，
1: 哇，
0: 所以它有第一番叫灵山寺，第二番叫什么什么寺，第三番叫什么什么，一直到最后一番大洼寺这样子。
1: 那一定要从第一开始走，
0: 没错，
1: 哦，
0: 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不在意这种顺序啊，反正我 anyway 我有走完就好了，所以有些人会跳着走，
1: 哦，
0: 那有些人就是说啊，我先走哪里也可以。其实后来就发现说，欸，其实这个是随便你自己要怎么样排。但实际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照顺序走的话，沿途都会有指标。你跳着走的时候就麻烦了，那指标就不顺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规划，当然我就从第一开始走，一直走走走，走到八十八这样子。那因为四个线，所以其实你可以拆成四段走。那这四段走，当然我你就可以把时间切成一次呢，大概就走10到15天左右，这样，然后就分四年把它走完。但我直接讲结果哈，本来我要分四年，那第一次我们花时间 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从头到尾都用走的，走了280公里，一天平均走28公里。
1: 哦，那很超哦，
0: 很超很超很超。而且这28公里不见得都是平路，有些地方是山路，所以实际上有山路的地方走不到28公里。那换句话说，没有山路的地方呢，就会走超过28公里。所以我们这里面第一次去走的时候，最长的距离曾经走到1天40公里。这一天走40公里其实真的是有点超，有点
2: 超，太超了。
0: 第二次我们再去的时候也是去年，其实我第一次去是前年的事，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去年。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变计划了，因为从头到尾用走的对我们是一个时间上的考验，其实也是体力上的考验。我们就改变计划，就变成只要长距离的移动呢，就改成电车啊，或者改成公车啊，或者改成其他的，比如说计程车啊，其他交通工具这样子。那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的庙宇呢，我们可能就用走的，长距离的移动就改成用其他的交通工具。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本来是计划花四年的时间，结果呢到了第二年我们改变计划之后，第二年就不只走一个线，第二年走了一个半的线。
1: 哦，它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说用交通工具
0: 都可以。
1: OK，哦，
0: 所以第三年呢就是今年我又走了一个半的线，所以本来原本计划是花四年，结果最后呢其实花三年就完成了。其实后来我们都发现说，因为这个四国遍路它从125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习俗了，那想想看1250年前一般人要去怎么去，那个时候是没有车，甚至连脚踏车搞不好都还没有 发明的时代。那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嘛，骑马，或者是坐船嘛。

0: 但是你绕着这个陆地走，坐船其实是没有用的，这不需要坐船的。那所以只有马或者是轿子。那一般人呢，那不会有马，也不会有轿子，就一定什么唯一的方式就走路。
1: 走路。
0: 所以以前的人认为遍路就什么，就是用走的。但是现代社会呢，因为大家都是讲求效率嘛，所以呢，现在什么都有，除了走路之外，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坐重，搭就骑着重机，那也可以呢，你就自己安排，搭电车也可以啊，搭公车也可以啊，所以现在变成各种方式都叫遍路，只是说你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发心我是要用走的，那就努力从头到用走，这种人还不少啊，
1: 是啊，
0: 这种人还不少，对，那我们当然就觉得，我就设法完成就好了，而且真的我去每一间庙都去走了，然后都有留下凭证，后面我会继续讲。可是呢，
1: 可是什么？
0: 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走是人家一个真言宗的信仰啊。但是有些人有，
1: 你们这一群人都是真言宗的吗？
0: 都不是，
1: 都不是，
0: 统统都不是，统统都不是。那有些人是对佛教是比较虔诚的，我是一半一半，我不算是很虔诚的。那我也不是，我也当然，我们家里都是有祖先牌位等等，我们就等于是那种一般人所谓的佛道不分的那种信仰，就是拜祖先这样子。那其他人也都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没有那么虔诚。那有些人比较虔诚，那虔诚的时候呢，怎么样？你进庙就开始有一些仪式啊，该怎么样做你就照做嘛，你不能就不能那个这个不照规矩来。但是我们去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尤其欧洲的人非常非常多。欧洲人很喜欢走路，他们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信仰，他们只在乎什么好不好玩，好不好走，景色好不好。所以这些人他就是纯粹走路，他走路就很开心，那他就不在意去参拜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呢，就讲说我必须要既然来了嘛，就按照他的规矩来去好好的参拜。那参拜呢，当然就有一些行头必须要准备啦，所以要讲一下，如果有机会要去的人就要听清楚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1: 外国人不一定要
0: 这样，外国人你要不要随便你啊。那我这个给大家参考，你要照他的规矩做你就做，那你不照他的规矩，你怎么样装备都无所谓，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没有人会怪你，他也不会把你赶走，不会，绝对不会，我都欢迎你来。
1: 这个行头要去哪里购买？
0: 第一间庙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贩卖部，他就里面就所有东西都有，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购齐所有东西。我从头开始讲，头基本上就是一个斗笠，所以你看到人家就是在走四佛遍路，就是一般的斗笠，只是斗笠上面会写字，他会写东西南北中还是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四个字是同行二人。这个我上次有讲，同行二人是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基本上弘法大师他是跟着你在走这样子，所以是同行二人是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斗笠是这样写到。好，除了斗笠之外，再来衣服我们称它叫白衣，它的日文也叫白衣。那白衣当然是代表虔诚嘛，代表洁净嘛，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白衣在日本人而言就是寿衣，也就是死掉穿的衣服。那为什么要穿死掉穿的衣服呢？
1: 对，
0: 1200多年前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去巡礼，或者是说他有个什么愿望要去走完这四国遍路，但是在当时的环境底下，路况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你经常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走某一个山路的时候，你就遇到事故，然后就在路上就发生事故，你可能就走了。那或者说也许在山上你遇到野猪啊，或是被野兽攻击啊，就走了。也许你刚好生病了，病到在中间没办法医治也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基本上其他的友人呢，就会直接帮你在现地就挖个坑就把你埋掉了，也就是说你在现场就在这边就死在那里。然后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道具，就是我刚说白衣嘛，另外一个道具是金刚杖。金刚杖我们现在当然有些金刚杖做得很好，用木头做的，然后或者是用那个铜啊或者是铁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这种走遍路的人呢，金刚杖基本上就是木头。

0: 一根木头这样子，一根棍子这样子。那我刚为什么会特别出来赶快讲这个木头呢？万一你在中途过世了，死掉了，发生什么意外死掉，你穿的白衣就是寿衣。这个之外，那根金刚杖变成什么呢？就是你的墓碑了。
1: 哦，
0: 插在那里，表示说
1: 就好像十字架，然后
0: 对对，插在那里就表示说你就是在这里走掉了。好，所以我们会有斗笠，会有白衣，然后会有金刚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轮袈裟。轮袈裟，袈裟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和尚穿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披在身上那个叫袈裟。轮袈裟呢，它比较像是一条漂漂亮亮的挂在胸前的一条布这样子。那它其实它是取代那一件衣服，所以它叫做轮，就是一个车轮的轮，轮圈一样，就是挂在身上这样子。所以它代表是一个等于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的概念。可是你已经有白衣了嘛，所以你就不会再穿一个袈裟在身上，但那个东西就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好，这样的概念。好，这四样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斗笠、白衣、金刚杖跟轮袈裟。好，因为轮袈裟它是一个比较算神圣的一个东西，所以轮袈裟基本上是不能穿着它进厕所，不能穿着它去比较脏的地方。
1: 哦，那你们途中如果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一定要拿下来。所以基本上轮袈裟
1: 拿下来交给别人吗？还是放
0: 在包包？放在包包就可以。所以轮袈裟基本上在什么上用？轮袈裟基本上就是在进庙的时候用，所以我们出了庙就会把轮袈裟收起来，因为它挂在脖子，其实你走路的时候也不太舒服，它晃来晃去晃去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进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个整装的动作，然后才进去。好，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我有这些东西齐备了，那我每次我走到一个庙前面，我都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也是有规定的哦。不是你这样你就走进去晃晃，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通常我们在山门哦，我们经常听到鸟居，对不对？
1: 对，
0: 日本的鸟居是神社的前面、可是寺庙前面不叫鸟居，寺庙的前面叫山门，这是寺庙跟神社最大的一个区别、哦、你到日本去的时候下回就注意一下，如果它是鸟居，大家都知道鸟居的样子、你看到鸟居就代表进去会是神社、那你有你看到的是山门，那代表进去的会是一个寺庙。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进山门之前就必须要好好的整装，整装就是什么，比如说帽子戴好，然后衣服整好，轮袈裟挂好之后呢，进去之前我们会先核实礼拜一下，核实礼拜之后，然后再开始走进去。走进去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看过日本的庙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洗手台。洗手台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让你浸一下手之后，然后再进去拜。那浸手的地方通常也会有钟，就是和尚敲钟的那个钟，那通常我们也会去敲个钟。其实敲钟代表什么意思？敲钟代表我来了，我来参拜了，然后我在告诉里面的佛，跟他说我来了这样子，所以敲个钟告诉他这样子。所以进门之后，除了一开始我们进去就是礼佛、就是合十拜一下之后，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洗手，然后再敲钟。敲钟之后呢，基本上在四国里面的这个88间庙，它一定会有两个很大的伽蓝。我们讲伽蓝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伽蓝什么伽蓝，这伽蓝就是建筑物而已啦，就代表庙里面的建筑物，我们都通称为伽蓝。
1: 那怎么写叫伽蓝？
0: 伽就是那个伽利略，那个伽就是一个人字边一个家，蓝呢就是那个菜篮的那个蓝，伽蓝就这两个字。伽蓝就是建筑物，就是庙里面的建筑，我们称它为伽蓝。那在四国遍路的这些88间庙里面，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本堂，本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堂。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大师堂。好，本堂是什么？大师堂是什么？这个就要讲清楚。本堂呢，就是这间庙一定会有一个代表的一个主神。这个主神他是神，弘法大师我们知道他是人嘛。

0: 哦，所以他是人，所以他当然比较次等。但主神呢，他是神。那主神会是谁？每一间庙主神都不一样，但是有些主神会重复。主神会像是谁？比如说最多的主神是什么？药师如来。所以他们很喜欢 拜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就是管生病的啦，哦，是药师如来。药师如来 是如来哦，所以他是神哦。那还有，
1: 以前我以为他是药师出身的。
0: 不是，他是神。
1: 他以前我以为这个京东中西药药师。
0: 其实你是药师，所以你应该去拜药师如来。
1: 但是我不是如来。
0: 但是不是如来。像药师如来是经常出现，当人是本堂里面的本尊。哦，本尊什么？本也是那个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尊就是那个尊敬那个尊，哦，尊敬就代表本尊，就是这个本堂里面的这个尊神，叫我们称它为本尊。那有时候是药师如来，有时候是什么十一面观音，哦，等等的，或者是文殊菩萨等等的，所以它会是不同的神这样子，每一个庙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本尊？都有它自己的理由。有些时候是因为弘法大师他曾经来过这里，他就刻了一个神像，然后这个神像就是十一面观音，那这个庙可能从此以后都拜十一面观音，就这样子，哦，理由很简单。那另外我刚刚讲说大师堂，那大师堂一定就拜一个人，就是弘法大师，就弘法大师。那所以我们
1: 我有个疑问，哦，
0: 好，
1: 为什么那八十八间是这八十八间？应该日本人，你说庙啊，或者说的林场非常的多，在四国里面，为什么这是八十八间特选？
0: 据说这八十八间的形成是在江户时期，也就是说从现在算，江户时期是西元1603年开始，是德川幕府嘛，哈，江户时期，也就是从现在往前算，大概400多年前。那400多年前之后，慢慢慢慢，这个信仰从大概1000多年前就有，但是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不可能庙都没有变，有些庙它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所以它就消失了；有些庙呢，它可能因为信仰改变，它换成别的宗派，有哦，庙，
1: 哦，
0: 也会换别的宗派，那可能换了一个主持。
1: 你刚刚还讲到一个关键字，继承人。等一下你可以聊，聊聊
0: 继承这个日本的庙，哦，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找另外这个另外再来特别聊这一段。好，那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它绝对不会是1000多年前就是这88间。不可能嘛，这中间又有战乱啊，有些庙可能就不小心就某一个打仗的时候就不见了嘛，或者被烧掉了，哦，尤其
1: 烧掉会不会被地震又震垮了，
0: 也有可能。尤其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在江户时期之前，就很长一段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大概是1492年还93年开始，一直到1603年，这段时间是日本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有100多年的时间，这中间就是各派系在打仗，所以肯定就有一些庙就会被烧掉。对，被烧掉。其实很多庙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因为在当时日据时期，不是，就日本的那个战国时期，哈，庙本身是武力的地方，就是有武，就是武僧啊，就是军队的地方，有军队的地方。那这个庙是靠哪一个城主或哪一个藩主的，他就那一派的，那可能另外一派的人来攻打他，就把庙给烧掉了。好，所以庙就会不见了，哦，庙就不见。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这庙那肯定是就有变化，但据说现在这88间庙是在江户时期，就是大家一直走一直走，后来慢慢就定下来这些庙了，甚至于这88间庙还并不是全部都是真言宗的，哦，哎，
1: 是
0: 有一些是还是别的宗的，但是他还是在这个88间庙里面。那我有问一些日本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不是真言宗的吗？
1: 对，
0: 哦，可是这庙本身我刚刚讲过，它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理由它会换宗派，所以它本来是跟空海是有连结的，但是可能某个因缘机缘它换了宗派，但是他们还是把它放在88间里头，哦，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好，我们在走这88间的时候，每一间庙都有它的故事，每一间庙都有它跟空海和尚的连结。
1: 好的，讲到这个故事要请南哥喝一口水。
0: 喝一口水，
1: 来，再来聊聊
0: 参拜流程，还没讲完，等一下继续接下来讲参拜流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请南哥继续带我们四国辩路，然后呢刚才他已经带我们开始整装
1: 整装
0: 要出发了哈，啊，出发应该他沿路上还会有一些
1: 故事，
0: 很多故事，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咱整装的过程好像还没有讲完。
1: 整装讲完了，现在我们参拜的过程还没讲
0: 完。参拜的过程哈，因为如果各位不是所谓的真言宗，那要听听，其实南哥也不是，
1: 我也不是，
0: 但他研究的比较透彻，
1: 我也不是。
0: 要为了要走四国辩路，他可能观看非常多的书面资料或者影音资料哈。
1: 对对对对，好。好，我继续把我刚刚参拜的流程讲到一半哈。我刚刚只讲到洗手嘛，讲到敲钟嘛，对不对？然后再讲到就是说会有个本堂，然后有个大师堂。那我们当然来的时候就是参拜的，就是本堂跟大师堂两边都要参拜哈，就是拜这个神嘛哈。那当然没有信仰的人就不拜，就看一看就好了，照着相就走了。那我们也想说啊，既然来了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参拜。他们的方式怎么样方式？我今天到了这个本尊本堂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先供蜡烛，那我就要买蜡烛啊，那沿途都有卖蜡烛，就让你供蜡烛用的。本堂呢，第一个烧一根蜡烛供他，第二个供香。他们日本的香跟我们台湾的香不一样，我们台湾的香是蛮长的，就是一炷香大概烧下来就15分钟，他们是短短的，而且他没有我们讲香脚哈，香卡，就是它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是没有香的，就有段是只是木头这样。它不是，它整段的大概就十公分左右，10到15公分左右，它整段都是有香的。然后呢，点了之后三炷香就一样插在香炉上。哎，他们有香炉，香炉是跟我们一样的，插在香炉上。好，供了蜡烛，供了香，接下来就重点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赛前就是给他一个铜板，通常我们会换很多5块钱的铜板，然后就供钱，就是赛前嘛，就是我们添香油钱的概念。那只要5块钱就好了，其实5块钱很少嘛，我们要日本5块钱很少。给了5块钱之后呢，我们就敲一个钟，它有一个那个盘哦，就是我们知道这样拔那样子的盘，在那个本尊的本堂的前面，然后让你敲一下，一样告诉他说我来了，哎，敲一下。接下来一个重点呢，基本上我们在供给他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念心经。哦，
0: 他用
1: 念心经
0: 日语念呢？
1: 好问题。我的日本朋友呢，为了这个念心经这件事情，他把日本的日文的心经写成注音符号，日本人可以写台湾的注音符号，写成注音符号给我，要我去念，我念不出来啊！那个注音符号怎么拼成日文的发音呢？这根本念不出来，所以我把它退还给他，说我不会念。然后我跟他讲一句话：心经是从唐朝那个时候鸠罗摩什写下来的东西，现在的心经呢，其实它更早就有了。我讲错了，不是鸠罗摩什，是鸠罗摩什写下来是第一版心经，唐朝的时候是唐三藏把它改成现在版的心经，唐三藏改成现在版的心经，我们现在念的都是现在版的心经。那所以心经是谁的心经啊？心经是中国的心经，哎，心经不是日本的心经，所以我就念中文就好了，我干嘛去念日文呢？所以呢，我就带着中文，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的心经，我就念台湾的心经
0: 啊，这样 也行了，
1: 就表示说我念了心经，供了心经了。好，那除了这个念完心经之外，如果你够虔诚，你可以抄经，也就是说你抄个心经，一整页的心经抄完之后，把那个心经呢也供给他。好，人家这个本堂旁边，本堂的门口就放了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箱子，这箱子就是让你放

0: 写经的，写什么经？就是写心经。那我刚刚也讲那个纳杂，如果没有写心经的怎么？你供什么？就是给他纳杂，就报告他说我来了。那两者都给也 OK 啊，也 OK。所以好，我们供完心经之后，最后还有一个动作，要念这个本尊的真言。好，比如说药师如来，他有药师如来的真言，那个真言呢，基本上就是日文的发音的，但实际上那个真言是梵文的发音的，只是说当时的梵文的发音，因为当时可能只有空海会了，所以这个梵文的，比如说药师如来怎么念，那空海可能就写下来，那后来的人也就照着这样子就把它念出来，念出来就变成日文的发音。嗯，所以我们就要把除了心经供完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真言念完，表示说好，我这些事情，这些我做这些动作，全部都是供给你的，供给这个本尊的。好，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动作，蜡烛、香、赛前、敲铃、念心经，然后纳杂，或者是纳心经，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1: 流程要多久？
0: 通常5分钟
1: 啊，这么快啊？
0: 对
1: 啊，你写
0: 没有点呢、啊？没有写，不是写，不是当场写啊，写、哦、是你要事先写好
1: 哦，是啊、哦，
0: 你要先写，那个写那么久不可能，写要很久。
1: 纳杂也写得很辛苦。
0: 那而且比如说好，纳杂只是短的小小一张纸哈、哦，那上面写名字啊，写那个日期，你当场写也可以。那通常我们会前一天先准备好，
1: 哦、前一天晚上先写好啊。
0: 对，前一天晚上先准备好。好，刚刚已经讲完本堂了。啊现在走到隔壁的大师堂去的时候，这些动作通通要重复再做一遍，只有最后念那个真言的时候，因为真言就不再是，因为大师堂嘛，里面供的是大师啊，就不是那个本尊了嘛，就要念大师。念大师什么？念大师呢，基本上就不是念真言了、哦、念大师就是要念南无大师遍照金刚，这念这八个字，然后念三次。但是呢，哎，这个时候我妈就比较尊敬他们，就不用中文念了。
1: 好啊，他不会日语的怎么办？
0: 不会日语的话，就听人家怎么念就跟着怎么念。还好、哎、还好，我的朋友有教我，所以我就教我们这一群人就念这个。那怎么念？我这边念一次哦。他念法这样子：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就这样子念这三次。
1: 好，为什么要念三次？或者这种流程是怎么样形成的？
0: 就跟说为什么我香要三炷香、哦、就一样，就是从以前来的习惯就这样子。嘿，
1: 好啊，因为就说进这些你说的灵场或者
0: 对，
1: 它门那么多哈、哦，嗯。是不是有一些规矩？你要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或者是你要每一个这些场合呢？是不是他在某些方位一定可以找到某些东西？还是这个他的这些所谓的灵场的大小可能会摆在不同的地方，你要去寻找或者问人家？
0: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严格了哈。那有人教我们，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走进去，然后沿途都是由左到右，那你出来的时候也是出门的左侧，当然你进门看是右侧，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要从左进左出、哦、那刚刚已经拜完了嘛，我们刚讲整个把流程讲完、嗯、拜完了，大师也拜，本尊本堂也拜完了，大师台拜完、嗯、那我走到外面来的时候，最后呢，我还再回头核实，再拜一下这个庙、哦、然后呢，再开始把我刚刚讲的那个轮袈裟收起来，嗯、放在包包里面、哦哎、然后就开始继续走下一个行程。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有一个方向说，说、哎、你要照着这样这个方向走这样子、哎，那这样子我刚讲就是我整个拜的流程，基本上这个流程弄下来至少15分钟，所以你要想说，哎。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到这个庙看一看拍个照2-3分钟就走人，不是，我们都会在那边还是停下来念完经，然后甚至于在里面比较好比较有名的庙，我们还会整个逛一圈，然后去拍一些，比如说有些网络上的会介绍这个特殊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放一只特殊的乌龟啊，那个乌龟有故事等等的，那或者一个水池，这个水池有故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特别去拍它这样子。那所以每一个庙我们大概都抓了15分钟到半个小时

0: 去参拜。所以你想想看，我刚讲说，我们有时候一天走下来大概要走四五个庙，有时候一天走下来是没有走任何庙，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每一天的行程不一样。那你想看一天要是刚好走了四五个庙，你会发现很多时间都在庙里面，都在庙里面。好，
1: 会不会遇到跟你今

0: 讲另外一个，开始讲一些人的故事了哈、嗯。我想我最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最想要感谢的一个人，是我1993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我要特别一下讲他的故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叫近藤，我们都叫他和尚。为什么叫他和尚呢？1993年我到庆应待了一年，读日语，那是公司派过去的。那这位近藤先生呢，他就是庆应大学的学生，那时候他是大四的学生。然后我怎么认识他呢？他很特殊，
1: 他是你的家教老师啊？
0: 不是，他贴了一个公告在公告栏上面，说呢他想要学中文，然后他想要有台湾的学生跟他交换语言学习，特别指定台湾哦。然后我写，我觉得哇，这个怎么太神奇？他竟然会讲交换学习什么意思？就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日文。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哇，这太好了，这这么好的机会。然后我就去跟他联络应征嘛，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才知道说，近藤这个人超级超级爱台湾。他在高中时期就来过台湾，然后不时的在看台湾的讯息，所以他对台湾非常非常熟悉。那个时候1993年，现在2026年了，他这个感觉没有改过，他这样子的热情没有冷却过。包括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他还在日本的街头募款。那很特殊的，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个和尚。可是他当然大学我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嘛，他当然不是和尚，但是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是个和尚，他将来会是和尚。为什么呢？就刚刚讲提到的，日本的和尚，日本的寺庙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上面那个爸爸妈妈是和尚，和尚家庭小孩子就会是和尚。诶，这在台湾听起来会很奇怪，
1: 对啊，
0: 为什么和尚会有小孩？有趣的，日本的佛教基本上是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吃肉，可以喝酒的。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会被禁止这些事情？是他修行的时候是被禁止这些事情。哦，修行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哦，修行的时候好像是半夜两三点就要起来，然后起来就要打坐，要念经，然后就要开始洒扫，然后吃早餐这样子。所以修行是很辛苦的。那我那个朋友，那我大学的时候认他，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他。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京都去修行，因为他们的本山在京都。那他本身是长野的人，长野的松本市哈，松本市里面有个法传寺，法传是个寺庙，法是那个法律的法，传是那个这个就是船，就是海上的船，那个船法传寺。那我去过他那边几次，在我刚认识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刚认识他没多久，可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就经常来台湾了。我毕业之后，他也经常到台湾来玩。有一次呢，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跟我问过，说我认不认识一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和尚的名字叫做空海？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对佛教完全不懂这样子。等到我在三年前。应该是说四年前开始计划要去日本的时候，去四国的时候，要去走四国遍路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太高兴了，竟然我要去走四国遍路。后来我一查，他的那个法传寺就是真言宗的一个寺庙。原来他就
1: 是
0: 真言宗，不是不是，因为他是在长野，其实真言宗是一个宗派，所以他实际上他在日本各地都
1: 有
0: 他们的庙，
1: okay，
0: 对，而且真言宗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宗派，他底下还有很多派，他那个庙是属于智山派，智是智慧的智，然后山就是山水的山，智山派，其实他底下还有很多派，那他是真言宗底下的一个派，然后那个派呢是在长野，那当然四国里头也有智山派的寺庙，但是不多。好像就是四五间还是五六间这样子的数量也不多，所以他一听说我要去走四国遍路，他超级超级高兴。那时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真言宗的和尚，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段一定要讲。我第一天开始要走，从德岛的第一间庙开始走的前一天，就是我就飞到日本嘛，隔一天我们就开始走第一间庙啊。我去的当天晚上，他特地

0: 从长野到四国来跟我会合。你知道长野到四国开车要多久吗？
1: 多久？
0: 大概五六个小时。从长野开车到四国来找我，然后而且呢一家人都来。然后他的理由说，因为他女儿在京都读书，所以他特地到京都，因为中间会经路过京都，他特地到京都然后找他女儿，然后再来找我，这样当然这是理由了。然后才找我之后特地来跟我讲怎么样参拜。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参拜流程就是他教我的，就是他教我的。不止他教我这个，他还隔一天带着我去参拜第一间庙，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一一的手把手教我。是这样的朋友。那他到这四国到德岛来找我的时候呢，特地把他庙里面的可以用得到的那些东西通通拿来送我。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第一个蜡烛，当时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来，他就给我们四个人一盒，每一个人一盒蜡烛。我刚刚讲的香，每一个人都一盒香，那香一盒大概有200支吧，还是几百支，anyway，那细细的香一盒里面就一两百支这样子。刚刚讲轮袈裟，他们庙里面就有法传寺的轮袈裟，他就拿他们法传寺的轮袈裟来送我们四个人一个人一条。好，刚刚还讲什么哦，斗笠他就没有了，斗笠我们就是到第一番的那个灵山寺去买斗笠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纳札，哦，那纳札不对，纳札是他是带我们去买，他没有带来。那所以他除了这些他自己的庙里面，他自己庙里面有的东西拿来送我们之外，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样参拜。哦，所以这个朋友真的是让我超级超级感动，超级感动。
1: 是，
0: 哎，这个叫近藤先生，所以一定要特别讲一下他的故事。
1: 好的，在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你没有考虑说走这么多路，那你们的行李嘞？
0: 行李我们当然就是都背着啊，因为你不会回头啊。
1: 对，那你们每一天都住哪儿？住街头吗？庙里面吗？
0: 哎，好问题，好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好问题。
1: 因为如果是说我们以前大概有些节目是访问一些人去所谓的朝圣之路，好，这个朝圣之路呢，他都会虽然也走很远，他有些行李是要
0: 没错
1: 先挂到下几个站嘛，但是你们这样的几个人怎么办？
0: 好，原则上我们在规划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我第一天要走多少距离，第一天要走过几间寺庙，第一天要住在哪里，这都规划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住的地方不是临时找的，都是先规划好。但是我跟你说，欧洲人来走的时候，他就是很随性，完全不订饭店的，当天才找当天要订哪住哪里。那找不到怎么办？他们就是会带一个小小的那个小帐篷，单人小帐篷，然后就睡在路边。很多这样子的，很多这样子，万一没地方住，没关系，睡路边。因为日本很安全啊，所以你睡路边其实是 OK 的，只要不是下雨其实 OK。 但是因为我们还几个人，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是要定好。那第一个位置开始走，走到当天晚上要住的地方，这中间呢当然就是背着行李啊，所以我们当然尽量是把行李越精简越好。那第一次我们走第一年的时候，就是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我该准备什么东西，当然带的东西稍微有点多了，带了大概是5天到6天份的这个行李。那后来发现说每一个民宿都可以洗衣服，所以我们第二年开始呢，每个人大概就是带3套衣服吧。因为你第一天你身上穿着一套，你晚上会换一套，然后呢你再备一套就够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行李就特别重，大概有8到10公斤吧。第二次的行李大概就6到8公斤。那所以当你知道说其实你是每个民宿你都可以洗衣服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可以节省掉了。所以当然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带了很多，背了很多，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每个地方都是自己背着。只有一个，应该说只有一两个吧，两三个地方他知道接下来的路是很难走的，比如说是一个很高的山，然后你要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

0: 背着这样很辛苦，嗯，他就有一个服务，他直接帮你载到你下一个住宿点，他问你你下个住宿点在哪里，那要我帮你载去吗？嗯哼 ，OK， 他会帮你载去，而且有一个地方很贴心，你想想看嘛，你个大包包带走，可是你身上总要带钱，你总要带一些毛巾。换洗的换的那个衣服干净的衣服吧、嗯、你总不能全部都带走，你要空身什么什么都没带，所以有一个、
1: 哦、有人如果三高还要带药
0: 哎、欸、对哎、欸、有一个民宿很贴心，怎么贴心呢，他有一堆小包包，小的那个小背包，他放在那里让你自由取用，你把你需要用的东西就塞在小背包，大背包呢他帮你载走然后送到下个地方去，小背包呢你就带在身上，然后就去走你今天的行程，隔一天的行程，然后你走到的地方要停留的地方，当然就是 他把你的大背包送到了嘛、嗯、那你跟他借的小背包呢就丢那里就好了、嗯、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所以他又去把他的小背包收回来给下一批人用，哎，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贴心，
1: 环保资源回收
0: 永续，非常非常贴心
1: 哇，是好 好，我们要再请南哥再喝口水，然后是不是我们最后还要再请教他？
0: 就要开始走了，哎，开始走了，开始走了。

0: 的，我们要开始出发了哈。开始出发之前，是不是你会跟同行者哈行前教育哪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粮草都要带在身边，还是说路边有遇到 Seven 才能进去买？还是好这些这或而且半路上如果要饮水啊，或者会找厕所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真的是哦，这个讲要讲很久很久才讲得完。因为这个你想想看哈，1200公里的路程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遇到各式各样。我先讲这个我们的情形跟别人的情形哈。我刚有提到，就是说每个人走偏路的理由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很多人会讲说这种很形而上的讲法，我走偏路是为了要跟我自己在一起，我走偏路是为了要思考人生。等等的，我没有那么伟大，好吧？哦，我走偏路就是想要走偏路而已，哦，然后去认识空海这个人，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刚刚你提到，因为每个人的规划大致上都差不多，比如说我是从第一番走到88番，那每个人走路的步程呢，其实大部分人也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你经常就是会遇到在这一间庙遇到这个人，你在下一间庙又会遇到，所以就会慢慢慢慢，就是这一群人就会都走在一起，然后大家都会开始熟悉，所以我们这中间就会遇到人，会是一个最有趣的地方。
0: 嗯哼，
1: 哦，如果说你的英语不错的话，你就可以跟很多欧洲的人、美国的人，然后跟他聊天，聊他为什么要走，然后你会发现说每个人的经验都值得你去读他。也就是你读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是很精彩。好，但我当然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不太方便去跟人家聊这个部分。那我日文还不错，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呢，我都尽量去了解日本人的一个想法，哦，或者是他的心态。我们在路上经常会遇到四国这边的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装扮，他们会做一个动作，
0: 哦，
1: 哇，这个动作，我想应该任何地方，全世界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就算你到那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或者是到熊野古道，你应该都不会遇到。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个名词专有的讲法叫做"玉接待"。玉呢，就是那个

0: 那个统御那个御，
1: 嗯，
0: 然后接待呢就是接人待物那个接待，嗯，那日文叫做おせだい，おせだい。那在四国人很清楚什么叫おせだい，那我们在外国人去会不知道什么叫おせだい。刚开始，嗯，好，おせだい是什么概念？他知道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是在巡礼，是在敬佛。我现在是什么概念？就是这边的住民、民间的人，他透过你的手去敬佛、去供佛。那怎么样透过你的手？就是给你一些东西，然后请你去给佛菩萨。他会给你什么？最常给的就是糖果、饼干，然后有时候会是饮料、咖啡，还有一些小礼物。哇，这个讲下来故事会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因为这都是我亲身遇到的。我们曾经在走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走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在那边等红灯的一台车就突然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呢从车窗那边就递出一包东西给你，然后我们一看就自然而然就把它接下来了。因为我们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哈，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之后一看，上面是一包包的漂漂亮的糖果。这个就是欧塞带，这个就是预接待，它是透过你的手去供佛。这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个。还有一个也是一样，在这个田边这样走，哎，走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他在他的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然后旁边放了几个椅子在这边，然后呢就一个大姐，我们说她说她老太婆也可以，因为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就坐在那边没事干，那边好像乘凉的，看到你过来她就说，哎，逗走，就是请来这样子
1: 搞了一手。
0: 那我们一看，啊，她这样子放张桌子在那边，然后桌上就是两个小篮子，我们当然就看到，我就走过去啊，我们就四个人就走过去，嘿，走过去，他妈说，コーヒーいかがですか？咖啡如何呢？要不要来杯咖啡？我加点么？いいでしょうか？いいでしょうか？然后他就茶也可以，你要不要来个茶？这样子，就很客气的，直接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他那边其实就准备好的，就备在那边，然后饼干反我就放在那边，然后开始就跟你聊天。那因为我们几个人当中，这样是我日文比较好，我当然就也不客气的就坐下去，然后就开始跟他聊了。然后他说，啊，你们从哪里来的，啊，我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啊，然后再来了几天啊什么，大概就聊这些东西。聊一聊之后呢，这个大姐她很有趣，她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这大海报上面是做一个统计哦，美国，它上面就有美国、那个欧洲、韩国、中国、台湾，大概分这五项。然后呢下面就是政治，他在干嘛？他在统计每个地方经过他这边的人分别来自哪里。
1: 哇，做田野调查市调，哦，哇塞，厉害，
0: 哇，真的是感动了。结果他就直接跟我看台湾，你看台湾这里，台湾是目前为止他统计下来经过最多人的。
1: 哇，是，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们也因着南哥的鼓动或鼓舞呢，想要开始更多的了解四国遍路，然后想要开始出发，我们很谢谢南哥今天的分享。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大家请继续的锁定重点南天下，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讲嘛？你讲讲。上次你讲的啊，这个老年人，就我们现在最可怜的老年人，就是不能吃甜食嘛。对对，但是好像有人不是啊，
1: 越老
0: 不吃这个观念，是不是？
1: 没有啊，就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都说糖就变成公敌了，全民公敌。
0: 对啊，就我以前就是说不能吃甜的，我就觉得甜的真的这么
1: 可恶吗？
0: 对啊，有这么。罪恶深重，我们都不能吃它吗？
1: 对啊，很多人都说都是糖惹的祸。
0: 对啊，所有是
1: 不能吃，
0: 最大恶极吗？糖，对不对？真的吗？
1: 结果那个有一些人就不甘心啊，就去做研究啦。
0: 是，
1: 他研究的呢，结果他的结论说什么呢？
0: 说什么？
1: 吃甜食的老人，健康的指数是吃蔬菜的人的8倍，
0: 不止超过8倍、
1: 对、
0: OK。
1: 他说糖真的能够逆转衰老，甜食到底是毒药还是救命稻草
0: 呢？
1: 这个应该我觉得就是说一件事情的结论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涵盖的，
0: 对
1: 、有可能。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像我觉得老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吃甜。
0: 像我发现一件，就是你现在网络上很多网红啊，就是他们会，譬如说有一些人，他靠着每天测血糖给你看，然后呢也很多人追踪，他就是啊，你想我现在吃啊，假设说地瓜，地瓜不是大家觉得很好的，
1: 对啊，
0: 就是如果你血糖高的人，你早餐可以吃地瓜嘛，然后呢？结果他就是譬如说我这样，我餐前量我的现在的血糖，然后呢我就吃了一块地瓜，他可以告诉你几 gram 重的地瓜，吃完以后呢半小时后他再量给你看，然后再一小时后再量给你看，他中间都没有在吃东西了，因为不能吃，这样量
1: 的
0: 数据就不
1: 会
0: 变化，然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量了4次，加上餐前一共5次，他给你看他变化，这样结果有一个人他就吃了个地瓜，他就说结果呢地瓜的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呢他就每次吃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吃蛋黄酥或者是吃个 yogurt， 然后这样子让你看看，可是结果我刚刚讲了地瓜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对啊，他事实上是说他的纤维很多，
0: 但是我有一个质疑，就是不是同一个食物对不同的人，他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啦，可能大致上一样，可是每一个人体质可能不一样，你觉得会不会这样？我是没研究过，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存疑。
1: 对，因为其实升糖指数，它是食物自己本身带来的嘛。不是你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如果有东西进来它就要赶快分解消化等等嘛，
0: 有的身体没办法分解那个啊，
1: 对，
0: 它就升糖指数，
1: 它就所以这个因为所以

0: 我说有些研究啊，
1: 嗯，
0: 结论你不能光看结论。
1: 你要看，但我不觉得那个也叫研究，他只是
0: 探索，
1: 对，他给你看他现在是，他告诉你他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但在他一个人的，那你不能用一个人，所以研究应该是要有几份，至少
0: 样本数要够
1: 100个，或是3000人，或是多少，这样子才是比较
0: 对真正
1: 研究接近真实的。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些结论听起来好像我、哦、很危言耸听，或是有些结论听起来很合理，可是呢如果真正有严谨的去做研究分析的话，你其实就像你讲，你不可能只是一个样品就可以说出结果，因为有可能有10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1: 对，结论会不一样嘛，
0: 当然会做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统计跟平均值。
1: 对，其实他告诉你说这个生长指数很高哦，其实那个不是结论，是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生长指数高，对这个人就是他表现的出来的那个人，他对他来讲很高，可是对别的人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人不一样吧。
0: 对啊，但是如果说一个东西生长指数高是指这个东西在人身上，
1: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对对，那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的生长指数都一样是这么高？
1: 我觉得
0: 好，这个当然，所以这个就是说科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1: 对，
0: 有的人就会讲好奇说，那是不是在这个人生长指数高，在另外一种人生长指数就不高？
1: 对，
0: 或者是他用的番薯品种
1: ，
0: 像台农57号很甜，如果是红色番薯就没有那么，
1: 或者紫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栗子
1: 的很多啊，对不对？
0: 所以每一种品种的那个，所以这个如果说真的要认真去做深入探讨，当然第一个你要用同一种品种来比较嘛，你才有办法真正比较出来嘛。然后呢，那个生长指数高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它应该重点叫。这个都是营养师设计出来的那个餐饮，他叫我们要吃番薯替代米饭，
1: 对，
0: 是因为番薯的纤维很多，
1: 对，地瓜，还有人吃玉米，有没有？玉米现在也是很流行，我看很多什么女明星啊什么早上都吃一根玉米之类的，
0: 对
1: 对，但玉米的品种也很多，有那个什么
0: 甜玉米、
1: 甜玉米、糯玉米什么的，分很多种嘛。
0: 对啊，
1: 就不一样嘛。
0: 对啊，
1: 对，
0: 哦，讲到玉米，我在日本我就觉得那日本的玉米怎么那么好吃？
1: 其实我跟你
0: 讲，很贵，一条哈，它不是用那个真空包装包起来的吗？
1: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云南的玉米。
0: 嗯，
1: 云南的玉米超级好吃，它有一个糯玉米，很小一个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一堆人每天都吃它，因为它太好吃了，
0: 真的，
1: 结果，
0: 所以
1: 对，我就发现哎，它那个玉米为什么台湾没有进口或者是种这种糯米，
0: 所以
1: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它那样小小的，而且它也不是一甜哦，它就是口感很好，
0: 真的，
1: 然后你吃一根你就会觉得忍不住再吃一根，
0: 很满足。
1: 我有那个同行的朋友，我们那时候在云南玩了几天，他每天都吃好多根哦。他说我没办法忍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他早餐那个 buffet 的玉米啊，像我们就可能选择一根，然后吃别的，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吃那个玉米。我说你也太爱了吧！
0: 我也要是我也会太爱了，我也忍不住。
1: 你说日本玉米也是那个已经用那个在超市里面煮好包，
0: 对对对对，
1: 就收缩膜包的那种，
0: 对，
1: 他们也是这样做啊。
0: 哦，那个都蛮大根的，所以其实如果按照糖尿病的人，他只能够吃半根。
1: 你说的那个是甜玉米，是黄色的，对不对？那个台湾有啊，台湾超市就有啊，
0: 但是好像口感就没有那么
1: 我没有比较过，但是
0: 对。
1: 我在台湾，我通常不会买那个，我会自己买来煮。
0: 哦，
1: 但是
0: 买新鲜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去云南的时候，第一次吃到那种玉米，觉得很好吃。后来我前不久到那个广东去，就发现说，广东有进口，他就写云南的玉米。哦，原来。

0: 那个是云南，我才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是，我以为是他们每个地方都有。
1: 嗯，
0: 然后我看它上面写西双版纳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后来才明白，哦，原来那个是云南的玉米，它特有的品种。
1: 我特
0: 没有玉米，
1: 我去云南没有注意到。可能
0: 它还有两种，一种白的，还有一种是有加紫玉米的，就混着。你知道吗？有的玉米上面有黄有黄白的紫的，什么这样混在里面的那种。
1: 对，
0: 嗯，
1: 所以那个这个是淀粉，淀粉那个碳水化合物比较高。
0: 嗯，
1: 所以那个就像你现在讲说，玉米当然也有分嘛，有的也是基本上碳水化合物都是这样子，升糖指数会造成，但是最重要他们都强调的是纤维素，纤维过够高。
0: 我们客家人玉米叫包秀，你知道吗？
1: 包
0: 包谷是不是？包
1: 秀
0: 包谷是吗？是这样子写吗？
1: 但是台湾话叫番麦，
0: 我们叫包秀。然后地瓜叫番薯
1: 啊，地瓜叫番薯，
0: 番薯，对啊，番薯啊。
1: 啊，那个玉米叫番麦。
0: 哦，我们不是叫，我们就叫包秀啊。
1: 哦，
0: 包秀就是包谷。
1: 番薯个番麦。
0: 对，地瓜叫做番薯。
1: 你看哦，台湾话讲番薯就是番薯。
0: 嗯。
1: 然后呢，那个玉米叫番麦。
0: 番麦，
1: 它是
0: 没有讲番麦。
1: 番麦就是
0: 包秀。
1: 番麦。对，
0: 还有，
1: 反正
0: 还有什么不同的？
1: 总之呢，其实他在讲说甜食了哈，他是说吃
0: 甜
1: 食的老人哈，健康指数哈
0: 比较高，
1: 远超过那些，
0: 应该是心情比较好吧？
1: 对啊，吃甜的会
0: 有。其实他讲老人真的不能一直吃青菜，因为你肌肉会流失，你没有蛋白质，
1: 没错，
0: 就不行。你要吃点肉，所以有一阵子我姐就是常常她就很不爱吃肉，她每次吃两块，我不想吃肉，我说你不能吃不吃肉。
1: 对，
0: 我说你要吃，不然他就说那我就，结果他就强迫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吃两颗蛋。
1: 哦，对，
0: 就是白煮蛋，
1: 两颗蛋也才12克而已，
0: 还没有，他就会吃一些豆腐类，喝豆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这样可以，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肉类，因为你这样子肌肉会流失，你没有办法，你到时候肌少症就不好。
1: 没错，
0: 对对。
1: 但是他是说他，你看像我们这样吃，我们都不敢吃糖嘛，甜的嘛。
0: 对，
1: 哦，但是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上海那个就讲说，这个一般都说吃糖吃多了会老得快、胖得快、病得早。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喜欢吃甜的老人，其实反而他的活得比较有精神，走得也比较稳
0: 吧。对，
1: 然后记性也特别好。
0: 哦，是哦，吃甜的较好就错诶。
1: 他就是
0: 要吃甜比较好，就是
1: 他的假设会不会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所有的研究都要有一个假设嘛，假设说这个吃甜的会精神好啊，怎么他就会去找那个资料来证明，他说这个是吃甜的对老人是有帮助的哈，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反对说，有的人就研究说这个是不是不吃糖的话，
0: 对啊，
1: 会造成怎么样？而吃糖的人，有吃甜的人，他的生活会，会情形会变不一样。
0: 要是他们就专家们就要扒出这个甜食和健康之间那个猫腻，猫腻是什么？
1: 我也觉得奇怪，什么叫猫腻哦？
0: 猫腻就是猫很会躲，你知道吗？你知道猫是很奇怪的动物，它可以躲到你都找不到它哦。我就说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三个小男生就三个外孙回来的时候，我家那只猫躲到我们根本找不到它。我就说我家虽然我家也不小，但是可以完全怎么找都找不到哦。真的很会躲，所以猫是很会躲，
1: 猫是很爱躲哈，
0: 躲得很厉害哦。
1: 对，
0: 什么洞它都钻得进去哦。
1: 对啊，
0: 而且很小的洞，你觉得它那么庞大钻不进去，可是它钻得进去。
1: 哦，
0: 它身体可以挤啊，
1: 对对对对，
0: 拱起来，然后它就后来我们找到很小的缝，我想，它怎么挤进去的？可是它要出来也很容易，它并不是像小朋友挤进去以后卡到出不来，它不会哦。
1: 对啊，
0: 它那个骨头也很软，不知道怎么样，它咚又出来了。我就说，
1: 是
0: 哦，哇塞，真的是这个猫真的很厉害。
1: 对啊，但是你说猫腻它。一般讲的是说对事情哈，

0: 每一个是有隐情、有漏洞，
1: 对，
0: 或者是有马脚，
1: 对，
0: 或者是暗藏。
1: 你刚刚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用猫腻来形容它？
0: 对啊，啊，我们就说猫腻到底现在讲猫腻是什么意思哈？这猫腻大概，哎，我们明天再来讲。
1: 天公一张了讲时间又多哎，
0: 对，
1: 有没有更加太敢数糖？
0: 只是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

0: 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1: 一弯的心绪，没想再。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

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冰影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Glay、Lunacy 还是 LaLuguenciele， 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成军初期他们以歌德摇滚和后朋克音乐风格为主，但在90年代中期重组以后，他们混合了流行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夏子娜所带来的 Matty Love。

美乐桑孔尼吉瓦，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夏子娜的 Matty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 ,2001 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勒，风格和夏子娜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 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cy 吉他手 Skiz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歌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唱 Ted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也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 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 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夏子娜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

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子娜的甜美、玛丽子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子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子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 Lainu。 La Lainu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 Lainu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La Lainu 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La Lainu 的《Metamorphose》。

拉雷努诺梅塔莫努佛泽迪斯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卡奥鲁的表示，会选择 Dian Gray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 Dian Gray 初期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ian Gray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泽鲁的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b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玛丽兹米泽鲁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

而且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米亚比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人发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

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ela Manics。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洛丽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逝世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在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 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masi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 吉他舞师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我们都知道啊，华人啊，美食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个文化哈。静慧也觉得在台湾非常的幸福啊，常常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特色哦，各样的美食哦。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庶民的美食啊，有时候反而是另外一个商机的来源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娱乐。
1: Hello， 静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娱乐。
0: 娱乐好，哎，娱乐，台湾的美食真的是霸霸囧
1: 哈，
0: 对，很多，而且我们知道，像现在呀、啊，有很多，比如说像台湾的珍奶哈，已经红到国外去
1: 哈。
0: 对，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一个加拿大的珍奶的品牌呀、啊，好、
1: 嗯，
0: 然后竟然刻意哈，就是好像要抹去说，哎，这个珍奶是从台湾发源起的，好像是感觉是他们自己创业，但是当然哈。他们这一个创业团队，他们的主要创业的产品就是这一个瓶装的爆浆珍珠奶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去上了，你知道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节目嘛，哈，要去募资。他们的确也募到了这个100万加币，就是相当于2300万台币的这个投资哦。但是他们在这个产品介绍的时候就讲说，哎，这个品牌的理念啊，他们竟然刻意的不去讲说这一个珍奶是源于亚洲的哦、嗯。对，结果没想到节目里头有一个评审啊，非常有正义感，就说，哎，这根本就是文化挪用。哎，我第一次还听到文化挪用这个词，不知道什么东西哈、哦。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1: 有啊，有啊，就是我觉得，就说以我自己一个台湾人来说，我确实也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搞得好像他们是原创一样，真的是有一点文化，所谓文化挪用的那一种
0: 不道德，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不道德。但是他有没有创新，其实我觉得他也有创新，因为我们珍奶你在台湾都是喝手摇杯嘛，就是你要现场去点，即便到便利商店你也是现场点，可是他是把珍奶变成罐装的，所以我觉得罐装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他研发让他可以成为罐装，我觉得也算是有创新。因为我们都知道珍珠这个东西你放到冰箱里面它就会变硬，其实它是不太能，就是有点像，因为你知道台湾的罐装饮料非常的多，如果你有去过国外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亚洲啦，亚洲的那个饮料的品项多到你就觉得，哦，我们简直就是置身天堂这样子。
0: 是，
1: 你到美国去那个饮料就那几种而已。对啊，所以加拿大我相信饮料也就那几种，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创新，我是感觉他也算是有创新啦，但是他那个只能说是创新，但是他确实我是觉得他确实应该要讲清楚，就说这个不是他的原创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包含珍珠奶茶最重要不就是珍珠吗？
1: 对呀、啊，
0: 加拿大人怎么会做珍珠？
1: 对呀、啊，他哪知道什么是珍珠？就是
0: 对，怎么做出来？
1: 啊、
0: 对，其实维基百科有讲这个文化挪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他是说，比较强势的个体或是文化群体在面对相对弱势的个体或文化群体的时候呢，然后呢可能以没有充分理解的方式或是不尊重的方式去直接采用啊，或是侵占或是抄袭或复制这一个弱势的文化哈。那事实上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后来其实有承认说啊，对他们的珍奶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啊材料也的确也是从台湾进口的，
1: 对对
0: 对， 對，那其实这样你可以就是强调，像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肉品啊或者什么，我们不都会强调说这是纽西兰的牛肉啊，这是哪里的那个猪肉，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就会你会去强调产地嘛，可是他却刻意的没有讲。不过刚娱乐提到一件事，我觉得哎，的确也是我之前没想到，就是你看为什么人家可以把珍奶把它做成罐装？
1: 对啊，对。
0: 那以前我们的，你看像我们的珍奶哦，在台湾哈、哦、这么风行，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做成罐装？其实主要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珍珠啊，放久它会变硬
1: 啊。对
0: 啊，
1: 对啊。
0: 那你如果把它做成罐装，它又有保鲜的问题，
1: 对对。
0: 然后你又要让它可以不能变硬，
1: 对啊。所以这个我是不知，所以
0: 这可能搞不好也是另外一个技术、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边很争议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没有讲， 他是源自台湾，他是有一点还想要变演变成这好像是就是因为
0: 他创造的，
1: 对，因为国外很多人不知道，可能没有喝过真奶，
0: 对，
1: 然后他把它演变成好像是他创造了这一个原创了这个饮料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被也所谓延上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全球都很重视这个智慧财产权吧，哈。只是我们台湾的珍珠好像也没有人去登记智慧财产权吧？
1: 我这个我不知道，
0: 这就不知道。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喝珍奶，那时候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然后在中部嘛。那你知道，其实中部就有一间，就是号称珍奶是他们家发起人。不是
1: 不是，
0: 是还另外一家，然后现在也是连锁蛮大的哈，啊比较贵，比歇脚亭的价位高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去喝，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家的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冻饮，对，是他们的招牌，对。但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个珍珠奶茶哈，然后就觉得哦，蛮好喝的，对不对？但后来发现，其实台湾很多就是说都。就是变成一个庶民美食嘛，
1: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庶民美食很通常都是从台中来的，所以

0: 台中人，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蛮有那个
1: 创意
0: 的。对对，你看嘛，就是自从蒸奶之后，什么布丁也可以放在里面啊，
1: 啊对对，
0: 还有野果啊，然后还有什么茶冻啊，反正就是可以有很多芦荟啊，
1: 啊对对，
0: 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创新的东西啦。
1: 是，
0: 对啊。
1: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庶民美食嘛，其实真的台湾还蛮多好吃的东西。
0: 对啊，
1: 而且我外国朋友来台湾啊，都觉得哇，好好吃哦。
0: 真的，
1: 娱乐，你印象中你有喜欢吃哪一些？
0: 哦，我跟你讲，就是我那时候有在国外去一段时间，然后我回来一下飞机，跟我妈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妈，走，咱去吃蚵仔米线。”
1: 对，我刚刚第一个也想到蚵仔米线。
0: 哇，我那时候超级想念蚵仔米线的，然后第一件事我妈就笑出来，第一件事是要先去吃蚵仔米线。所以就是蚵仔米线算是我很喜欢吃的那个台湾小吃。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东西了，像比较特别的，可能对外国人来讲比较特别就是臭豆腐嘛。
1: 嗯，
0: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对不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台中有什么怪东西发明，然后红遍大江南北。然后最成功大概就是珍珠奶茶啦、那还有就是蚵仔煎啊，
1: 哦对对
0: 对，蚵仔煎也是我们很喜欢的那个小吃，还有霸丸啊。
1: 对，因为我是彰化人嘛，然后我就觉得霸丸真的很好吃。可是你会发现霸丸像新竹的霸丸也很有名，
0: 对，
1: 可是它的做法跟彰化霸丸又
0: 不一
1: 样，对，但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0: 对，我觉得台湾小吃实在太多了啦。
1: 嗯嗯，
0: 像霸丸还有油桂啊，还有党阿咪哥啊，
1: 嗯嗯，
0: 太多太多这一类的东西。
1: 对，其实啊，这一些美食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像我那时候曾经啊，有去美国，就是玩了一个多礼拜，然后那时候最羡慕，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快，好像也是年底去11、12月嘛，所以那时候天气蛮冷，然后我觉得最羡慕的就是台湾都有热汤，那时候我们就是去纽约哈，那吃。为了找一家那个有热汤的店，
0: 真的，
1: 然后走了很远，后来去唐人街，结果呢只找到一间，那个他是香港人开的，然后我就点了一碗酸辣汤，对，没有，他还没有那种煲
0: 汤，
1: 对，只有酸辣汤，结果我就想说啊，酸辣汤也很好喝啊，对不对？然后就点了一个酸辣汤，可是味道真的跟台湾差很多，
0: 差很多。
1: 重点是那一碗汤很贵，然后我就忽然好怀念台湾的火锅。
0: 对，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就去吃，我就是为了要吃那个味道，就去也是那种应该是类似唐人街，然后就去吃火锅。然后你知道那个火锅料竟然只有6种。
1: 哈，好少啊！
0: 对对，就只有6种，可是我吃的津津有味，你知道吗？就只有6种，我还是觉得很满足，就是因为台湾的火锅太好吃了。然后我就6种料，然后还可以煎饺吃到饱，这样子。
1: 哇，
0: 对，就是哇，你就怀念故乡的味道，就是去吃。所以那个麻辣锅你喜欢吗？
1: 麻辣锅有，以前也很爱吃，最近喉咙不好都不能吃。
0: 对啊，就是台湾的麻辣锅也是很有名啊。
1: 对，
0: 大家很爱。
1: 对，其实说到火锅啊，台湾还蛮多的这种就是刷刷锅啊，然后或是个人火锅，
0: 对，
1: 然后或是像那个我记得那个什么海底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这种各式各样的火锅，然后麻辣火锅，然后都很多，我应该是说很多样化，
0: 对对对。
1: 可是像日本好像也有那个呷哺呷哺嘛，就是这种刷刷锅。可是有像台湾就是这么多种类的火锅吗？
0: 我觉得，我是没有去过日本，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跟大陆的火锅种类真的都算是蛮多的。
1: 嗯，
0: 然后它除了您刚刚讲的麻辣锅，然后台湾还有那个北方锅，就是有烟囱的那一种。然后就是
1: 酸菜白肉锅，
0: 对对对对对，有烟囱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那里面烧炭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这也是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种口味啦，你可以吃鸳鸯啊。我看大陆还有更多种口味，就是它可以有好多宫格的，
1: 哇，
0: 好多宫格，那锅大的不得了，
1: 哇！
0: 所以我觉得华人的世界还是吃的东西蛮多的，就是变化也很。

0: 多。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之前呐、啊，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我们好像就当然也是很多年前，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找我去参展嘛，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哎，我们那个台湾美食哈，其实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就是美食展。
0: 对，
1: 然后那时候他们是想说要找那个小摊贩，像刚刚你说的什么、比如说臭豆腐啊哈。面线啊这一些的哈，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还的确就是说可能因为原料、材料你还是只有在台湾或是可能就是大陆或台湾、才有这些原料，所以你好像出了这一些地方哈，比如说你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办这样的美食展，就好像就会有一些困难。
0: 对，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甜汤这个东西。
1: 甜汤、
0: 对，譬如说豆花
1: 对对，
0: 然后叉冰啊，然后那个什么藕泥啊，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就是在欧美国家比较没有的东西，就是只有在亚洲世界里面比较有这一类的东西，像什么就是叉冰，你的料就好多种可以加，
1: 对，
0: 就是你爱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在。至少我在美国的时候是一味难求，那个味是味道的味，这个味我应该没有吃过。
1: 不过因为就是现在国外不是有很流行那一个什么几星几星的那个平等嘛、对，米其林的，像台湾我知道有一些店啊哈，比如说像那一个天人名茶、然后像那个什么鼎泰丰嘛哈、他们好像在美国也有开这样的连锁店，只是我就不知道说他们在国外的店的这个口味有没有变，因为像我自己就发现在台湾有一些店面可能本来就是平民美食、然后很好吃，可是当他开了连锁店之后
0: 就变味了，
1: 对，味道就变了。那不知道是说因为分店的那一个每一个店的厨师不一样嘛、料理的方式或是那个手艺是有差、可是有一些也越来越多是这种中央口空厨的概念，就是说，哎，我是本店一起包出去。对，像我自己其实，像有一个我刚刚之前讲，就是以前在金融业嘛，然后他们如果有国外的那个比较地位比较高的长官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最常请他们是去鼎泰丰吃。然后我以前都想说鼎泰丰是真的这么好吃吗哈，但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人家上过米其林吧，
0: 对对
1: 对，所以国外的人他们也很就觉得很不错，
0: 久闻大名。
1: 但实际上那时候就是我招待我们美国一个总裁哈，然后因为我们在全省那时候在中南部帮他办讲座。然后我就带他搭高铁，那时候呢在高铁上啊，因为就高铁你知道他有那一个推车在卖咖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喝咖啡嘛，我就帮他买了一杯那个高铁咖啡哦，哇，他竟然跟我称赞欧肉到不行他就说
0: 我觉得高铁咖啡应该是不怎么好喝才对，
1: 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哎，这火车上卖的啊，
0: 对对对，
1: 高铁上卖
0: 哪里去，
1: 对，就是说哎也还好啊，然后又小小杯的，
0: 对
1: 不对哈，可能那个 Seven 都还蛮好喝啊哈，或者星巴克，可是呢他就跟我欧乐到不行，然后他就说 Nora 啊，那我英文名字嘛哈，虽然我英文不太好，但是好加减得要陪他聊天嘛，然后他就说 Nora 你们这个台湾啊，你看就是真的太享受了，他就说你看坐这个高铁可以沿路看这么漂亮风景，然后又在这边喝这个咖啡很好喝，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一路这样子去好南下
0: 很享受，
1: 对，他就觉得很享受，然后他就说哦，我一定要带我的太太他们来这边再来台湾玩，然后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旅程，就是说搭高铁然后可以在上面喝咖啡什么，然后我本来也不觉得说好像高铁咖啡很棒啊或是怎样啊，可是给他称赞到这样我就觉得哇好像真的很好，我也点一杯来
0: 我觉得台湾的美食经济啦，我觉得是应该怎么讲，就说可能再过个几十年也不会消失。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小吃经济大概过几十年都不会消失，而且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小吃，我觉得我们活不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0: 感觉有时候如果太多应酬，然后每天都去吃大餐，我有点受不了。我就会跟我先生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吃萝卜饭？然后吃欧米莎，就是去吃一点小东西，小东西这样子，你就很想要吃那些甜不辣
1: 啊！对对对，真的真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虽然它是平民美食，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而且你就会一直很，就一阵子没吃，好像就会上瘾，对不对？就会怀念那个滋味。其实啊，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也要谈一下美食商机嘛，哈，你看有时候其实不是只到国外，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就是阿伯，他是只专门卖臭豆腐哦，然后他什么都没有卖，他就只卖臭豆腐。但是呢，他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学区嘛，就有国小、国中、高中，然后所以他就是大概4点下课的时候，3点多，然后就推着他的臭豆腐的摊车在那边卖，
0: 没错，
1: 生意很好哎，人家也可以卖臭豆腐卖到买房子。但当然，那以前的年代啦，后来疫情之后，我也发现其实好像的确也有一些就是说经营上的就是整个产业环境的改变，
0: 对，
1: 小吃摊好像真的反而比较不容易经营。
0: 对，好像其实疫情这一段期间其实也不止小吃摊，有很多餐厅也都经营不下去，包括很就是很久像我们以前常吃的蒙古烤肉啊，哇，很多家都就是一一都结束了。所以可能真的疫情之后经济上面的冲击真的是蛮大的，对。可是我是这个就是请教晋慧了，我是好奇，就是说这些店为什么都会收起来？难道大家真的都是家里煮饭吗？我这是问号哎。
1: 当然不是，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营运成本增加是真的。那所谓营运成本，比如说包含第一个我自己碰到，像我们家附近啊，你看其实也不是商业区，那些店其实都连我们家那边经营20年的店哦，就有一家它是平价的日本料理店。那他生意很好欸，他竟然突然换老板，那其实也不是换老板，就是他倒了，
0: 对，
1: 而且他不是在疫情期间倒，你看都已经疫情结束了，都早就开放了，他竟然倒了。那为什么呢？他的员工把这家店接起来，但他们的那一个就是里面的消费金额涨了3倍然后对，那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店租的问题，因为的确我也有碰过像一些就之前在疫情的期间嘛，然后可能因为大家景气都不好，房东他有的愿意降房租，有的不愿意，可是呢当疫情解封之后，大家慢慢的感觉好像这一个景气回来了，很多房东就马上又把房租要涨回来，甚至是涨到比原先的还贵。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消费的部分，甚至它的原物料材料都涨，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些的确会变成说好像大者恒大，那小的店呢，除非你这个店面是自己家的，我不用付房租，那就差很多。但如果要付房租的，很多老板都会觉得撑不下去，那一个他就是涨价，那涨价之后呢，当然客人就变少了嘛，
0: 对，因为恶性循环了，
1: 对，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其实也许也是政府可以考虑，因为在疫情期间啊，我曾经有去做过那个政府纾困嘛，那我也觉得其实政府蛮好，就是说那时候他也知道因为疫情，然后他要扶持这些商家哈，然后所以就当然我也必须说啦，就是因为人家有报税有缴税，所以当然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权利义务就是对等的嘛，好，那所以其实他就优先补助这一些哈，你是平常是有报税有税籍的商家，可是有一些商家他的确也还是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那有一些的确是可以依靠这个补助好可以渡过难关，然后就可以再站起来，可是因为疫情结束之后这些补助就没了，你就这是真的是得要看自己的真本事，还有就是看老板愿不愿意。那我们目前其实有看到很多今年有很多倒闭的，其实不只是这个餐饮业，那你会发现说他们怎么突然都赤字了这么大。然后其实最近我也有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才在跟我朋友讨论说以前我们比较少听到一些黑心食品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政府，就是说

0: 为了我们的健康把关嘛，可能因为查的比较严吧，还是因为现在比较有勇气，大家愿意当吹哨人，
1: 这个意识，
0: 对，比较有意识，所以就会比较注重这一些食安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其实还真蛮多的。
1: 对，
0: 那通常食安问题爆出来之后，因为接下来就有很多赔偿啊什么，而且马上政府一定是希望你先停止营业嘛，可能这影响到它的后面的中下游的厂商，就也会影响到。
1: 对
0: 对
1: 对啦，我觉得金慧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你看疫情好像四年嘛，就是这四年已经很苦撑了，因为这四年没赚到钱，但你还是要继续缴你的基本的成本嘛，房租啊水电那些还是要继续缴，然后已经撑了那么辛苦了，然后疫情好不容易过了，但是原物价全部涨价，
0: 对，
1: 涨得非常多，因为我们很有感觉嘛，我们刚好在疫情的时候搬到电台，搬到巴黎，然后那个整个你不要说吃的，连这种建材的原物料都涨得非常的严重，这些一定都会互相影响带动。那涨成这样，然后后来又出现缺蛋危机，
0: 对，
1: 对不对？又有就对很冲击这些餐饮业的人嘛，然后就像金慧刚提到又涨房租这些的，然后万物皆涨，但是消费没有增加的时候，那他当然很多餐厅真的很多很老牌，就像刚金慧说的，可能开了二三十年的餐厅都
0: 熄灯，哎，好可惜耶，
1: 真的真的，
0: 对，
1: 你都会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子。对，可是就说而且现在整体的经济餐饮业真的也算是这现在的经济弱势哦，对不对？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
0: 不过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新兴起的，就是网络团购。我发现就是有一些网红的这些烹饪者啊，好，那该说他们很有眼光吗？还是说，哎，刚好就是搭上这一个风潮？
1: 对，
0: 那反而因为他是网红，他自己在家制作，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也许像我刚刚讲店租啊这些哈，
1: 成本降低，
0: 对对对，成本降低，然后相对的，因为他有做出口碑嘛，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人愿意来跟他订购的，那反而这个就开启了另外一片新的商机，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所以真的有时候往往哈，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有的人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那有的人就可能就是就面临这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哈。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转型啦哈。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嘛，像原先就其实我看到 Intel 的新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很 shock， 我说哈，怎么连他都要被并购，对不 对？你想说这么大的大厂，但是你去看他背后其实有原因，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忽略了这个潮流，然后可能他没有去跟上一些在该转型的时候，就是那个 timing 点啊，时机，你该转型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先去做一些超前部署，做一些决策，可是你都没有，当没有的时候，你等你走到后面的时候，你要来补救的时候，然后就可能就
1: 来不及
0: 了，就对
1: 对啊，我觉得当然人活着都一定要吃啦，就是食物这件事情是绝对永远不会消失的，尤其是中国人，就是
0: 对
1: 台湾人，就是我们是很爱吃的，而且我们吃的东西变化很大，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整体全球经济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当我们的薪水一直不涨，但物价一直涨的时候，你的消费就会降低嘛。对，尤其是华人也就都有储蓄的习惯。我现在经济不好，我为了保我未来，退休养老，我现在就少花点嘛。
0: 对，
1: 那你不消费，整体经济无法带动，那这就是刚才讲的恶性循环，就会一直不断的。
0: 出现，
1: 对对，就一直产生这些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吃这种东西在华人世界里不会消失。
0: 可是我也有观察到一个还蛮特别的现象哈，就是呢年轻一辈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已经退休的银发族，他们相对是比较愿意舍得去花钱的，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像我也会觉得说啊，现在景气不太好，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就吃这些路边的那个美食，
1: 好，
0: 对，路边摊就好了，也很好吃啊，可是呢，当你比如说 那个周年庆或什么啊，或是像现在很多都是捷运共购的 shopping mall，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去里面就会看到，哎，怎么都是。

0: 人满为患，然后甚至有一些很高档的餐厅价位都不便宜，可是你要去吃都还得先定位，不然就要排队排很久。哎，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退休人士他们赚了一辈子了，所以他们给自己过过好日子，就是他们因为我刚刚讲的华人喜欢储蓄嘛，所以他们应该都是有存好自己的养老金，而且都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经历台湾前沿角目，所以他们赚了一些钱，也做了一些储蓄。那年轻人呢，因为钱不用他赚嘛，他拿爸爸妈妈的钱，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也不会有心痛的感觉。可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在三明治阶段，当然是最舍不得花钱的，对不对？
0: 而且会一直想说要赶快存钱。
1: 对，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你还要支应小的念书，还要支应老的养老，自己未来也要养老啊。
0: 对啊，也是啊。
1: 对啊，
0: 所以真的其实做好自己的规划很重要。因为呢真的你将来也不要让那个孩子有负担嘛。
1: 对啊，对
0: 对。那但是当然年轻人啊，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财务规划就是有一个人生的曲线嘛。那你赚钱的黄金岁月就是可能就是毕业之后，然后一直到退休之前嘛。那你可以在你可以赚比较有能力可以来赚钱的时候，你除了赚钱之外，你可以多存一些钱，然后来为自己做一些好的规划，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值得的。 对，
1: 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因为存钱的利息很低，所以可能要学会做一些理财吧。
0: 对，
1: 用一些理财工具来存你的钱。
0: 对对，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规划啦。好，但是当然很重要的，我觉得当现在我觉得台湾还比较好。之前常常有看到一些影片啊，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然后但是他就讲比如说假的月饼，假的鸡蛋，然后是用什么塑胶原料什么把它做出来，然后我都在想那影片不知道真的还假的。真的可以做出来这些假的东西吗？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当然我们在做一些注重开发我们自己的商机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食品类，真的还是要像以前人一样啦，要有一些这一个责任心嘛。现在企业都要讲这个 CSR， 对，企业责任嘛。那如果你今天是食品厂，或是你是卖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卫生啊，跟这一些食安的这个，其实应该是要帮我们民众来做把关的。
1: 没错，没错，这是最重要的啦。不然你看宝林茶室的事情多可怕。
0: 对，
1: 里面其中有一个后来过世的还是我认识的人
0: 啊。
1: 对对对，就是你看就吃一次就
0: 对，你完全没想到，而且他也是名店呢。
1: 对对，
0: 他也是知名的店，他也不是什么随便的路边摊或是什么，然后又是连锁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食安的问题真的也是我们现在人非常重视的。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一些商家们，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优良厂商。或许啦，之后那个政府也许也可以发一下就是这一些这一个良心厂商有一个什么像我们现在那个猪肉不是有什么 CSI 那个这就是
1: 认证，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之后这一些优良厂商用一个这个没有黑心食品这样也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认证其实应该也不错。突发奇想，
1: 吃得更安心。
0: 对，让大家吃得更安心。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你还有想到什么台湾的美食或是好吃的吗？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FB 上，在 Nits Radio 的 FB 上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前线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问声好，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祝福您呢能够呢在所有的压力当中呢找到解决的方式哦，也能够呢在所有的忙碌当中呢有一片这种心里面呢觉得温暖啊安静的时间哈。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里面，今天啊我们要来关心的依旧是我们亲子教养的话题。其实我们长期来在节目当中都会关心一些亲子教育的问题哦。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呢都会提出来这个孩子一些行为啊，孩子的个性啊，孩子的一些整体的表现啊，然后让父母亲就是很伤脑筋啊。那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家长们比较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亲子教育专家呢是庄建娟老师。庄建娟老师呢他有四个孩子哦，四宝妈，他的孩子的年龄层啊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分布的蛮普遍的，所以他很能够了解哦这些食物的状况，同时他也在陪伴一些家长哦，他也会陪伴一些家长，像有些家里面有幼儿的家长哦，年轻的妈妈们他也会陪伴他们，所以呢不管是那种小小孩或者是在这个学龄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呢他都很有辅导的经验。那庄建娟老师呢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什么主题呢？他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孩子有情绪怎么办哈？那有些小的小孩子比较小的话就是哭闹耍赖啊，哭个不停啊、哦、任性啊，大一点的孩子的话发脾气有没有，然后呢就态度很傲慢啊，或者是讲不听

0: 啊，有情绪啊等等的，所以父母亲又觉得说孩子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是要是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可以一同来，大家一同来学习，一起来讨论啊。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梁慧姐早安哈。真的是先讲，我不是什么专家，我真的是小孩子生的比较多，我生了四次，然后有男有女，有大有小。然后因为对，就像我最小的十岁，然后最大的十七岁，所以我接触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然后以及他们的同学们。对，那所以就会看到，然后自己也在学校当课后班老师，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对，那这些互动当中产生的经验啊，对，那你
0: 可是我觉得，我采访你的过程，我采访你这么多次了，我觉得你呢绝对够称为一个专家，
1: 谢谢谢谢，
0: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你的那个实务经验，还有你所分享的教养的策略、观念、心态。都非常的好，
1: 谢谢，
0: 很有建设性啊，
1: 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因为孩子生的多比较可以有调整的空间，你的老大犯错，老二老三慢慢修，修到第四次真的进步了，当然对，好，感谢神。那刚刚梁慧姐问我说情绪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45岁，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不要哭，哭没有用，然后
0: 对，不准哭，
1: 不要哭，男生不能哭，或是
0: 女生也不能哭啊，
1: 对，然后还就是耍什么赖闭嘴啊，不能讲什么的，所以现代这个时代的妈妈，其实还有，我觉得不是你妈妈，家长男生爸爸更难。就是我小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什么是情绪啊。那我要怎么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教小孩情绪，这时候我就要访问大人们。好，今天如果今天我们通常如果在工作坊，我们曾经玩过的一个说体验活动，就是你拿一张纸，然后写出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然后请你写出，看你可以写几个，那负面情绪大概就是生气嘛。可是不要忘喽，其实生气下面可能有挫折，沮丧，然后失望，失落，
0: 是，
1: 可能有无力感，还有什么委屈？委屈的表现有时候也是生气，还有难过，可能难过你不想陷入软弱的时候，你的表现也是生气，对，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男生，哎、啊，你怎么了啊？不爽，哎、欸，不爽，所以呢，不爽，不爽是
0: 请问什么意思？
1: 不爽是啊，就不爽呗，哎、欸，所以又回到了嘛，假设我们的家长，如果你的成长背景是没有经过过去这样的情绪教育，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些情绪词汇或是这些情绪的东西，多一点的资料库在自己的脑袋。
0: 所以老师您谈到情绪教育哦，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情绪是需要教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那情绪需要教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孩子他就会学会不发脾气吗？
1: 啊、no, 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情绪，对，你一定会生气沮丧，只是说好，我们回到情绪教育，就是情绪是主观的，这件事情我是难过，你是失望，我是生气，你是沮丧，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同理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我们要约束他的行为，你今天可以生气，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你不能打人，不能摔东西，你不能气到攻击别人，对，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不能气到攻击，所以攻击别人叫行为，生气是情绪，
0: 所以要帮助孩子，他可以有情绪，但是他不能因为情绪而有那些不好的行为，这个叫情绪教育吗？
1: 对，我们对，应该说我们完全接纳你的情绪，你因为情绪是你主观的嘛，同样拿到60分的考卷，有人觉得哇我好得意哦，我这次考60、欸、因为我上次考40、有人觉得好难过，我昨天读3个小时的书，我怎么只考60、我的标准是90、OK， 这些都是他的感官，你不能说哎、欸，你才得好60，你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no no no， 这是他的得意嘛，这是他的情绪，可是回到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如果把他很生气，他把考卷揉烂丢掉撕碎，不行嘛，孩子这考卷是要拿回去订正的，要给家长签名的，所以你可以难过，可是你不能撕考卷，不能揉考卷，对，这个是一个。那所以回到所有越小的孩子，我们其实越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情绪是什么，但是你的行为可以是什么。好，举个例子，小孩子最常 讲的好了，

0: 收玩具，
1: 嗯，
0: 好，假设以三四岁妈妈要训练小孩收玩具，
1: 嗯，
0: 他还想玩，所以孩子你现在不想收玩具，你还很想玩，
1: 嗯，
0: 你舍不得，就是你不想去睡觉，你舍不得跟这些玩具分开，你还想继续，然后你很生气，因为要睡觉的时间有限，
1: 嗯，
0: 那这些都是你的感受，那我们可以帮孩子去辨识，因为三岁小孩他只觉得我不想要睡觉，
1: 嗯，
0: 我想继续玩，
1: 对，
0: 可是这个切断的感受
1: 他就不开心，
0: 他就不开心，就所谓的不爽我要哭，
1: 嗯，
0: 可是这个切断这个断掉的其实可能是挫折，我原本预期我能拼十层楼高的积木，
1: 嗯，
0: 但我没有拼到，
1: 嗯，
0: 我就只拼到了六层楼，我就要去睡觉了，
1: 嗯，
0: 我没有完成，那可能叫遗憾，或是我还想玩就要去睡觉，就是不开心，
1: 或者是在看电视，
0: 看电视啊，我还想，我还期待下一集要演什么，我还在等，我还想期待知道，但是妈妈就要我去睡觉，所以我就会有不如预期的话，有所谓的失落、失望，对，这些是情绪。但是我们刚刚讲好九点了，时间到了，
1: 嗯，
0: 你的行为就是要暂停，然后去刷牙准备睡觉，这叫行为。
1: 嗯，
0: 我们容许你是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可是他就说他一直哭闹啊，嗯。
0: 好，这时候就是回来嘛，你第一个是妈妈就俗称
1: 的，如果三岁小孩一直哭闹，
0: 欸，如果是三岁，有时候就是转移注意力，
1: 嗯，
0: 通常如果我带刷牙的话，我就说好，那现在你可以去选一个你可爱的牙刷啊、牙膏啊，
1: 嗯，
0: 或是就是转移注意力，把他的兴趣拉到可能可爱牙刷、牙膏，那真的是比较小，
1: 嗯，
0: 那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把他抱走，就是让他知道你可以哭你可以闹，但是你的行为要继续往房间移动。
1: 嗯，
0: 对，我觉得一定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妈妈是她把同理孩子的情绪跟包容孩子的错误行为等于是同等号。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家来讲啊，那小的时候我就是可能就是爆开，
1: 嗯，
0: 那大一点到五六年，
1: 嗯，
0: 到大一点五六岁，尤其是大班或小一的时候，
1: 嗯，
0: 你家睡觉，首先他可能刷牙就刷得不认真，
1: 嗯，
0: 因为他不爽嘛，对不对？再就是牙杯啊摔的声音比较大，
1: 而且他一直喊不要不要不要，然后
0: 在我们家我就是如果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是牵着他的手，不行，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怎样怎样怎样。
1: 反正不管他态度怎么样，
0: 对，
1: 他的行为
0: 就是
1: 要
0: 往前走，
1: 往前走。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再大一点的话，我就会有处罚了，
1: 嗯。
0: 那因为你上一次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结束嘛，
1: 嗯，
0: 所以可能明天玩玩具的时间要缩短喽，
1: 嗯，
0: 因为你的这个缓冲时间，比如说你都会耍赖，
1: 嗯，
0: 假设我们以九点要躺平好了。那你今天耍赖了三分钟，也就是说你从8:57我就要喊停了，
1: 嗯，
0: 因为我要给你三分钟耍赖，你要让孩子有知道这件事，
1: 嗯，
0: 那所有的大前提就是他的行为要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可是妈妈们或是大人们有一个包容，是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行为往前走，可是他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牙，像我们家来讲，他就是那个水会故意弄得很多啊，或是牙杯摔得比较大声啊，然后牙刷就乱刷，其实多多少少他就是在反映他内在有个情绪，是我现在就不高兴，我不想要去刷鞋。那这个东西以我自己来讲话，我会是忍下下来，我不会要他和颜悦色开开心心的去刷牙啦，你懂意思吗？那我就会包容，那只要他的行为是有继续往前走的，有约定了去刷牙了，那我就会包容他比较多一点点的宽容跟包容，甚至鼓励他说啊谢谢你，或是你很棒，你虽然不高兴，你虽然还没有玩够，你虽然百般的还是很不愿意玩，把他心里的一些所谓的 OS 或者心里的话帮他说出来，这是同理他，
1: 嗯，
0: 但是妈妈有看到你的很棒的点，是你继续就是约定好去刷牙，你因为你还是有约定好去刷牙，
1: 嗯，
0: 然后你继续有做到你所约定的事情。对，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孩子在大幼稚园阶段的话，
1: 嗯，
0: 就是妈妈们或者大人们就是耐着性子去接啦，
1: 嗯，
0: 那通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孩子越小更是，如果他的

0: 比例跟就是肚子饿跟想睡觉了，
1: 嗯，
0: 那那个时候会欢啊，会吵啊，会闹啊、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就只能说多包容，
1: 嗯，
0: 因为这也是很现实嘛，那已经是他的体力极限了，
1: 嗯，
0: 人要能够有平稳的情绪或是好的那个，
1: 嗯。
0: 行为在有一个很大的前提，你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嘛？
1: 对，
0: 就像我们发高烧生病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来跟我讲自认真的事吧、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回答得了你？我现在就是很身体很不舒服，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讲，我只想躺着休息，或是我只想甩赖嘛？
1: 对，
0: 大人生病的时候都会如此，那更何况是比如说五岁小孩、六岁小孩，他就是想睡觉，他就是肚子饿了。
1: 嗯，
0: 那那个时候是他的生理需求种种的情况之下，你就也。老实说啦，也放弃管教吧，
1: 嗯，
0: 就先可能用抱的或干嘛，就赶快处理好，就让他赶快过去。对，你也不要在那个他很饿很累在哭的时候再跟他讨论情绪或管教。对，
1: 嗯，
0: 那回到大人身上也是，就是我觉得常常跟孩子的爆炸都是其实妈妈也在极限了，
1: 嗯，
0: 妈妈也累了，我也饿了，我也累了、嗯、或是我后面有好多好多事情还等着我要去做，
1: 嗯，
0: 我要催促你快一点，我才能进行我的下一件事情，
1: 嗯，
0: 那这些如果会是你容易爆炸的点的话，那当然真的就是如果真的炸了就是好吧，我们下次再来，那可是也就是大人也要调整啊，是不是我事情不要排这么多排这么满、嗯、或是我给孩子的时间原本是回家之后我给我自己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专心陪小孩、
1: 嗯、
0: 那可能我后来发现没办法，我的体力可能只有一个或一个半、
1: 嗯、
0: 对，那也是大人要调整，对、
1: 嗯、
0: 那你真的要问我话，就是情绪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尊重，可以同理，但是行为要约束的，要管束的，要继续往前走的，继续做的，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强力的态度，是你要做，你就是要去做。我可能就会站在他旁边，或者牵着他手带他去做、
1: 嗯。
0: 对，那这是十岁以内的小小孩、啊
1: 嗯、
0: 那青春期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那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讲小的孩子的话。对，
1: 嗯、但是十岁之前的孩子，其实口语表达哈、嗯，其实已经。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口语表达已经算是越来越成熟了嘛。哈、
0: 嗯，
1: 那我之前有听过人家讲说，有的时候教孩子把情绪用说的，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他可以。可是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点难呢、欸。
0: 我觉得表达情绪，我要很诚实的讲，
1: 嗯，
0: 我的表达情绪是我大概应该有到35岁以后才，就是我也是小时候被说哭没有用的。教养长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在过去30几年没有在当妈妈的成长经历，都是遇到事情我先解决，
1: 嗯，
0: 把事情解决比较重要。我到底是难过还是沮丧还是失望，
1: 嗯，
0: 没有时间管，尤其
1: 没时间管啊，
0: 对，我就是往前走，眼前把事情解决，
1: 嗯，
0: 但是我的情绪用词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应该是35岁、37、38岁之后才学的嘛，
1: 嗯，
0: 那第一个，所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情绪教育或是所谓的好好表达情绪这件事，真的不是你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一辈子的事。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也不要给孩子一个时间点说啊，我要教会他到什么时候，
1: 自己要先学会，
0: 自己要先学会以外，还有就是没有说 OK 好，像课本英文有没有？
1: 嗯，
0: 背好1000个单字，生活80%的日常用语可能都可以搞定。
1: 嗯，
0: 没有这回事，情绪它就是。一辈子都要学的，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一辈子，那只能说小时候我们养成习惯，除了在教养互动当中问他说：“哎、欸，你今天除了哎、欸，你今天考几分啊？你功课写完没啊？可不可以多加两句？哎、欸，你今天比如说学校里面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啊？有没有好笑的事啊？有没有开心的事啊？那还有就是，哎、欸，营养午餐好不好吃啊？吃就是类似这种感受的。”
1: 嗯，
0: 对，我
1: 这样如果说像比较负面的这种感受的话，要怎么样跟孩子让他表达出来啊？用说的，
0: 欸，第一个是我们先习惯家里面的文化里面，
1: 嗯，
0: 除了谈事情进度，就是功课有没有写完，你今天几点补习，你今天几点回家，老公垃圾到了没，这些完洗了没，这些事物进行以外，
1: 嗯，
0: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有意识的，就是多问。 一两句，哎，你今天。

0: 过得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啊？有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啊？
1: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0: 我觉得如果从来都没有谈话到这种情绪的话，我们先从开心的开始讲。
1: 哦，
0: 因为这很现实嘛，因为人如果你都没有习惯去表达，
1: 如果他说他没有开心的事怎么办？
0: 那一样啊，就好。小的时候，我每天幼稚园会问孩子，就是你今天先从你今天吃什么？
1: 嗯，
0: 三个碗哪就点心哪个碗最好吃？
1: 嗯，
0: 啊，这个最好吃的为什么嘛？
1: 嗯，
0: 然后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玩了什么游戏？
1: 嗯，
0: 这个游戏好玩吗？这是幼稚园觉得好不好？因为这比较具体。
1: 嗯，
0: 因为幼稚园的孩子，你问他，对，那今天你跟谁玩？玩得开心吗？玩得不开心吗？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假设以学业来的话，我们不要每次都问你只考几分、
1: 嗯
0: 欸、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1: 嗯、
0: 难不难，听得懂吗、
1: 嗯、
0: 会不会听不懂，
1: 嗯，
0: 对，那听不懂的话可能背后有一个哦，那你好挫折哦，
1: 嗯，
0: 人家听一次都懂了，那、
1: 嗯
0: 啊、你没有听懂，那是不是挫折还是无力，
1: 嗯，
0: 无力就更没有，小学生应该没有到无力啦，通常是挫折、嗯、啊你很难过哦，
1: 嗯，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先整个家庭的文化或者是聊天的内容当中、
1: 嗯、
0: 把你的感受放进去、
1: 嗯、
0: 因为
1: 家长要把自己感受放进去，
0: 家长也可以啊，哦，家长也可以、啊、
1: 你是怎么做，示范一下来，
0: 我想一下、啊、我通常假设今天我来录音，我录了什么题目，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小孩子分享、
1: 嗯、
0: 那我会觉得我录的好不好，我表现的好不好、
1: 嗯、
0: 表现的好我会说哎、欸，我很开心啊，我先表现，如果我录的不好我会说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嗯、
0: 我有点害怕会不会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这节目很烂，这是我的担心嘛、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把声，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如果跟志工妈妈哦，假设在学校啦，有时候我在学校听到一个什么的笑话，
1: 嗯，
0: 或是我看到哪一个小孩，通常一二年级小孩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我也会跟我的大孩子讲，我说，哎，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那个谁谁谁，他今天做一个很蠢的事情或什么之类，这样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在骂别人小孩蠢，而是那是生活中的一个分享啊，我觉得很好笑，
1: 嗯，
0: 对，我觉得先从这些连结，就是说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的连结开始，而不是你今天功课有几样，明天考几科，你今天分数考几分，然后
1: 等于说父母亲也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
0: 啊、
1: 看法，然后不光只是拿来训话而已，
0: 当然不是，当然不
1: 是，就
0: 是
1: 说就是就像朋友一样的聊，但并不是说跟孩子做朋友，不是这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聊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
0: 对
1: 做一点示范这样子。
0: 对，我觉得不要只讨论事物进度、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生活中刻意去有意识的养成习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是幼我想想看哦，就还是回到时间啦、
1: 嗯、
0: 假设你每天可能忙到七点半八点才，因为我也很心疼有一些，就我也很替一些家长讲话，他真的不是不想，而是真的没有那个多余的力气。因为我其实在小学端我看到是很多孩子是可能七点还是七点半才被妈妈接到、
1: 嗯、
0: 那如果到九点他只有一个半小时可以看到爸妈、
1: 嗯、
0: 那很现实的嘛，他能够分享生活的事情真的相对那个时间就被压缩了，
1: 嗯嗯，
0: 那看到你就是嗯、今天功课都完了吗？联络不好了吗？你明天学校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要帮你准备的吗？
1: 嗯，
0: 真的，所以还是回到任何的情绪教育，应该说任何情绪教育其实很大一件就是我希望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是有连结的嘛、
1: 嗯、
0: 有互动的嘛，有碰撞的嘛、
1: 嗯、
0: 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需要时间，
1: 嗯，
0: 对，所以这又回到
1: 要跟孩子谈谈心啊，
0: 或你要、嗯、这就其实我常常在讲的，你把孩子的时间放在哪里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你今天把他的四点到五点半时间你排的是安亲是英文，
1: 嗯，
0: 那他当然功课会好英文会好，可是如果你是排的是好好的陪他吃顿晚餐或是什么，那可能他的就是会跟你的互动会好，情绪会好。
1: 嗯，
0: 对，那其实，这个就，但是我也要就是很为难的、啊，很两难，因为现在家长也真的很忙。只是说，这个就是你要刻意把它排进去的。
1: 嗯，
0: 对，
1: 嗯嗯。那大一点的孩子呢？
0: 大一点的
1: 孩子的情绪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0: 首先如果要回到青少年的话，先捏自己的大腿跟捂住自己的嘴巴。好啦，青少年阶段的情绪，第一个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像跑车，就是前我们家老大国中的时候，是上一分钟我还跟他开心吃着晚餐，跟兄弟姐妹聊着天，可能两分钟之后不知道哪句话或哪个毛被逆鳞，所谓叫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就不小心戳到，然后炸掉。就是跑车，就是加速度零到一百可能只有20秒一分钟。对，那第一个是这是荷尔蒙的关系，这觉得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就是家长这时候一定要稳下来。这第一个。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要也要替现在的国中生说话。台湾国中生每天可以睡饱8个小时或8个小时以上的孩子不多。他们很多都是6点7点起床，可是晚上是11、12点睡觉。所以他每天睡不满8个小时。老实说，我不要讲别的啦。我睡不好的时候，我第二天我都会跟我孩子说，昨天妈妈没睡好，请你今天非必要事情不要来找我讨论，跟找我来讨论大的事情，或是来讲直白一点，就是我昨天我还没睡好，拜托你们今天有事不要来惹我。这是真的，因为人，所以我也要替台湾的青少年的孩子讲话，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青少年一点就炸啊什么的，先回去看一下他的整个生活状态。他有没有好好睡觉，他们有没有好好运动，他有没有好好的有
1: 吃饭
0: 或是休息时间。所谓的休息，除了滑手机以外，而是整个脱离那个考试的压力，可能去看场电影，走一走，
1: 运动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现在是整个脱离的。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他长的样貌，如果没有的话，我其实更想访问的家长是，你的孩子这样子的生活，你觉得他会有好情绪吗？这不可能嘛。对，那这个就是又回，就是
1: 很多，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孩子的整体压力大的话，
0: 一定啊，
1: 然后他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或也没有好好运动啊，然后每天就是在高压的状况之下要读书啊什么的，
0: 这一定不会好情绪，
1: 所以情绪不会好。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啊。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讲把人的生活拉长看嘛。假设好，以我小孩来讲，他当初考会考，他5月要考高中，考高中，5月都考高中会考。所以他1月到4月那段时间的生活作息是非常硬的嘛，就是睡得比较少，要拼刷题嘛，要拼考试补习班啊，塞很满。那3、4个月，因为他5月有一个大考，所以他那三个月4个月的情绪不会好。然后我们少惹他，真的是所谓的我们少，让他好好的考完会考，那这样我是可以接受，因为人生那次他考高中是他第一次大考，那跟大人是一样的嘛。假设我8月有一个重要的专案我要完成，所以前3个月4个月我整个人是状况是很紧绷的，压力很大的，吃不好，所以 OK， 我可能靠我的身体一撑那3个月。可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我觉得不可以拉到1年、2年、3年。如果你的孩子，你是把期待国中3年都是这样子很紧很紧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真的要先坐下来
1: 调整一下
0: 整个作息，然后大家妈妈们也要想一下，是不是你真的把小孩塞太满了。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国中就是说青少年阶段的情绪，不要只看他爱生气，
1: 有时候那个压力，
0: 对，要看的是他整个生活的状态，
1: 整个的状态，然后整个的压力的，
0: 对对对
1: 的状态。
0: 对对，我觉得还有回，应该说在教养孩子的路上，我们不是只单单看他的情绪，情绪是反映出来的状态嘛。但后面一定有他的原因嘛。其实像我老三哦，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第一次上小学期中考的时候，我们是2年级才有期中考，1年级没有那种大考。他2年级期中考的前几天，有一天早上他是耍赖哭着不去上学。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一个小小的期中考，那是他，因为他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期中考，大型考试。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会害怕。

0: 他会就是有情绪，
1: 嗯，
0: 那是害怕。所以期中考的前一个礼拜，他那个礼拜的状况不是很好，每天上学就是耍赖，不想上学或干嘛。那这个就是很细微的东西，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只是说你怎么又赖床了，都二年级了还这样赖床，下礼拜就要考试了，你还这样，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这个拖拉那个拖拉。如果你只是看到的是这个的话，那可能你会 miss 掉一些，你就错失掉跟孩子谈情绪的这一块。
1: 嗯，
0: 对。那一次的经验是也让我吓到，是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说他不想上学，他很少，他从来没有对。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找一些借口啊。最后我好像陪了他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他才说出来说下礼拜要考试哎。
1: 嗯，
0: 他只讲了这句话，
1: 嗯，
0: 然后也没有说我好害怕，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还小，他没有办法去这么的具体说出来说，其实那个第一次的期中考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压力的。
1: 嗯，
0: 那回到大人身上，
1: 嗯，
0: 我们也不要轻忽了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就小学期中考有什么好考，有什么好，有什么好紧张啊？就上小学啊，有什么好 ？No No No， 对他们来讲，那个第一次，
1: 嗯，
0: 那个不确定感，
1: 嗯，
0: 那个不知道会怎样的那些恐惧跟担心，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同理啦。
1: 对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0: 每个孩子不一样，
1: 有些孩子是粗线条的，
0: 他又无所谓啊，
1: 无所谓。
0: 对，
1: 有些孩子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很在意哦，自己的所有的表现了，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家长就会想说，这什么，就是有什么好，
0: 对啊，
1: 好有压力的，
0: 对啊，
1: 那么爱哭啊，
0: 对啊，
1: 什么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没有了解那个孩子他真正的情绪
0: 是什么，
1: 对，是什么，
0: 对啊。嗯，其实人，我们回到自己身上嘛，其实人是很复杂的，
1: 嗯，
0: 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情绪，有很多感受，嗯，然后这又回到那个冰山嘛。我们对于我们的想法还会有批判，也会有可能对我们的产生的情绪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怎么这样想，我怎么可以这样自责啊那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那其实我们孩子也是啊，
1: 嗯，
0: 只是他们真的有时候比较小，他们说不出来。
1: 嗯，
0: 那如果情绪教育就是回到我们的自己，那你先从自己开始练习，再带着孩子练习了。
1: 你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孩子有情绪，有时候是他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压力，或者心里有事情。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对，
1: 但是有些孩子，
0: 嗯，
1: 他们的那种是一种悖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那种，有些父母就是说，哎，孩子怎么就是好很悖逆，就是说很傲慢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孩子
0: 情了，
1: 对，很情了，或是觉得说孩子是不是被宠坏还是怎么样。有些孩子的那种，嗯，那种发脾气啊，那种他就是习惯性的就是
0: 好
1: 掌控别人或怎么样的，有些是这种。哎，
0: 第一个
1: 因为情绪，有些人的情，我们这样看情绪要去分说他这个情绪是出于就是说他里面的一些压力，什么是他的软弱，还是说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不尊重别人，他想要骂你就骂你，你懂吗？
0: 好，
1: 他就是他不尊重别人，然后他不通理别人，然后他就是为所欲为的那种情绪跟发脾气啊。
0: 好，我先讲哈，因为我们现在小学段有很多所谓的特殊生，
1: 嗯，
0: 那因为我真的不是医生，
1: 嗯，
0: 然后我也不是特殊生家长，所以如果有一些特殊生他们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情绪表达困难的，那些可能是真的是神经元上或生理上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1: 嗯，
0: 那个部分是一部分，我们今天没有谈，
1: 嗯，
0: 我觉得我不谈，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部分。那就我看到一般生的孩子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我通常当孩子这样子，嗯，所谓的妈妈说他情了我，他就是哭闹不止，我比较不会用这样的负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批判跟负面的角度去评价孩子的行为。
1: 嗯嗯，
0: 我会用另外一个说法是，目前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出他想要的。
1: 嗯，
0: 好，比如说像以曾经有一个，我们就是故事，就是我曾经有大女儿，她有一次去做美劳，反正就是一样一个活动，她画了一张应该有半开图画纸的画，
1: 嗯，
0: 他很认真画那张画，那他要带回家，可是好死，我那天带他回家的方式是坐公车跟坐捷运，而且是需要转车的，

0: 对，我们要从教会回去。他在教会的额主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问题是有一个他的现实是，我要把这张画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毫无一点瑕疵、没有办法不要折到、也不要凹到、也不要卷到的，拿回家给爸爸看。这是他的现实，这是他的理想。但是现实是我们要拿着这张画，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哦，连那个外面的那个塑胶袋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拿着它坐公车、坐捷运回家。那你觉得他的理想跟现实是符合达到的吗？绝对不可能嘛！以我们大人的认知，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间一定有可能会凹到、可能会折到，或是甚至破损，甚至会掉。可是就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来讲，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落差。这是他年龄的问题。OK， 那我们大人要帮助他的就是他理解，可是这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现实。那不然我们想别的方法，你先放着，我们下礼拜准备好，因为如果拿画的话有那种套子嘛，大的套子，我们拿套子来装，可以保护他的套子来装，我们再回家，或者是妈妈把它稍微卷一下变成卷筒的，那我们再回家。可是这中间又会有风险啊，卷筒还是会压到啊，干嘛？然后或者是好，那我们下一次是爸爸开车载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再拿这幅画。对，在孩子的，如果孩子还小，大概大班之前，你要把这些事情慢慢的讲给他听。对，那他就说，可是不行啊，我今天晚上要给爸爸看。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先拍照，晚上爸爸可以看到照片，那实体我们下次再带。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时间、耐心，你懂不懂孩子到底要什么、去跟他沟通出来的这个结果。你懂吗？因为孩子常常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然后现实跟他的理想是有落差，这是第一个。然后刚刚还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孩子哭闹不止怎么办？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孩子觉得哭闹有用，那老实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之前哭闹有用，所以你就妥协了就范。那以我的小孩来讲的话啦，大概只要我还抱得动他，可以带离现场。比如说就是我们家第一个，你出去有那种还想买玩具的，或是没有遵守规则的，以我还抱得动他可以抱离现场的话，如果他是哭闹，我就是直接抱离现场。然后可能我像我曾经有躲过，就是比如说百货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试衣间啊、更衣室啊、哺乳室啊、无性别就什么啊，那个无障碍厕所，我们就是拖进去带进去，那可能要管束也好，或是要跟他讲什么话也好，就在那里面，然后告诉他说，因为这是公共空间，我们要尊重别人，你不能无止境的哭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真的这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对小孩子也是在捷运上哭闹还是不配合，我就说如果真的再这样很抱歉，我就必须要回家了。当我讲出这样的指令的时候，我真的会回家。对，我就真的要回家了。对，那这时候回到大人身上，假设我今天接下来的行程是跟朋友约吃饭或是约聊天，没有太重要的，我可能就会跟同学跟我的朋友讲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今天小孩状况真的有点多，所以我必须要回家。我没有办法去赴你的约。那如果接下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接下来是工作或是我是来录音，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带走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应该说我觉得给孩子知道我接纳你的情绪，但是界限在哪里。
1: 所以你谈到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他就有
0: 要小一点，
1: 他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从小他就被规范说，你有情绪，但是你的行为绝对不可以伤害别人。
0: 对，
1: 他就不会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发脾气就大打出手，因为他从小他就明白了，他从小也就学会了怎么样约束自己。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问。十岁以前的小孩啦，十岁以前，你的小孩是十岁以内的青春期，那是另外一个题。我们都先以一二年级，就大概三年级以内的，十岁以下的家长，孩子是十岁以内的。好，我都会问孩子怎样生气，你才不会生气。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来讨论情绪教育也好啊，干嘛也好，其实就是 最糟。

0: 糟糕，最不想见到状况就是大人也炸了，小孩也炸了，
1: 小孩生气，大人也生气。
0: 对，我小的时候，我真的要讲，我带老大老二的时候，我常常是就是两个一起炸，或是就是一团乱。
1: 反正大人
0: 也很生气，对，我绝对不是第一次生当妈妈第一天就好像现在是啊无所谓啊泰然啊妈妈。No， 绝对不是，一定是炸过 N 遍。好，那回到，请问孩子要怎样生气，你才不会？他可以做什么？你因为他不可能不是对啊，所以孩子回到，比如说他可不可以砸那个打枕头？然后他想大尖叫，的时候。我小孩有问过我妈，我在哪里可以尖叫？我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台北市的房子，你真的尖叫，邻居真的会报警。那不然你拿着枕头这样捂着啊，这样叫，因为用枕头捂着声音不会出来。他说这样不行。我说那可能就是真的哪一天我们要到山上还是海边的时候，我让你叫。
1: 嗯，
0: 对，就是一样嘛。然后我觉得我最可爱就是我家的老大，他从会写字开始，他就有。讨厌小本本，就是他会书写我讨厌谁，然后谁惹到我，然后会记仇，然后我甚至他有写我恨死弟弟妹妹，我要把他杀死他这样子。可是我要讲哦，那个小本本是他类似他的小日记本，然后里面是秘密，他没有要给任何人看，他就是真的就是写好，然后藏好在抽屉。我是真的是不小心看到，我觉得很好笑，我没有生气，我也没有很惊讶说哦他怎么写这么恶毒的话啊什么的之类的。那还是回到啊。他真的很生气啊，可是他不能骂弟弟妹妹啊，所以用写的。我在课后班有遇过孩子，就是态度很不好，然后骂脏话。后来我跟他讨论半天，我说好，那以后你想骂脏话，你想讨厌谁，你写在一张纸上。可是你不能给别人看到哦，你可以自己写完自己撕掉或丢掉。你们想要写，你们可以写很多各种很脏的脏话的字眼在纸上。然后，可是那是你自己看的，你咒骂老师也可以，咒骂同学也可以，然后，但你不能给别人看，因为给别人看是另外一回事了。对，故意或者是你故意放在桌上让人家看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大一点的孩子，所以这就回到他今天有情绪的时候，你至少要给他容许一个抒发的空间嘛。有人可能会跟我说，这样写咒骂人的话不好啊，不符合圣经原则。可是我觉得，在孩子小的阶段，至少这是一个。方法，然后是一个抒发方法，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要再回到孩子的运动量够不够，人的情绪要平稳，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他的户外运动多不多，够不够？对，所以
1: 他的户外运动如果够的话，他会比较开心，
0: 对，
1: 情绪会比较稳
0: 定，这是一定的。
1: 那有些孩子他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啊。他的时间上就是都
0: 这个真的就是家里的文化跟你是否有刻意安排，这真的是真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情绪还有什么？还有吃的东西哦，吃的东西真的，小学生的早餐呐、如果你家小孩是容易亢奋的，拜托那个早餐店的那个奶茶就不要给他喝了，然后早上不要吃太多甜的，那个巧克力啊、巧克力吐司啊，这种油炸的，就是早餐店奶茶配鸡块啊、真的是地雷早餐，
1: 会影响到孩子情绪。
0: 我们自己在小学看一二年级的孩子，那个有些孩子从他早餐吃什么就知道，真的是从他应该说早自习一进来，他的那个话多不多，坐不坐得住，能不能马上先去教联络部，然后。这些，如果那天他一个孩子特别早，原本都是可以自己先交联络簿、先交功课，他现在开始在找人家聊天。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问一下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哦，我今天吃巧克力蛋糕，我们就会默默的笑了，就会知道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一个孩子的生活状态的。之一嘛，那因为我们是家长，我们看的是孩子全面的生活状态，
1: 对
0: 对。那如果说的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情绪教育，或者是说情绪孩子怎么带的话，如果只是那个应对啊，你是不是开心啊，或是什么同理啊、反应、倾听啊那些技巧，说真的，你 YouTube 打开、书打开，现在有太多了，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父母嘛，我们其实。那个他只是生活中的一环嘛，我们要看的是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嘛，对，所以还有幼稚园的小孩，

0: 绪不好，还有分离焦虑也有，
1: 嗯，
0: 像快开学的，
1: 嗯，
0: 他如果只要想到他要上学，他就会
1: 嗯
0: 生气或是哭，这也是很实际的。
1: 对，很多孩子会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情绪只是人的整个生活状态的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讨论孩子的情绪，除了第一时间那个回话、那个应对，

0: 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说孩子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曾经试图来谈一些他的烦恼或者他的情绪的问题，但是可能觉得跟父母很难沟通，他也会累积这种情绪，好像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1: 如果你要这样问我话，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是情绪它不是个人，它是家庭。
0: 嗯，
1: 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
0: 嗯，
1: 你常常表达的讯息就是啊，这个担心没做好，那个担心没做好，那你的孩子一定也会被你的焦虑影响。
0: 嗯，
1: 他看自己的就是哪里没做好，我要赶快改。
0: 嗯，
1: 这是太真实了，这没有办法。我没有医学背景或理论告诉你，但是实际上一定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讲到这的话，就变成是你整个家庭，
0: 嗯，
1: 大家的情绪。大家对于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怎样状态？是每一个人，应该说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孩子。
0: 嗯，
1: 只要是房子里面住的每一个人，对，所以这个就是大人可能要更多的也去觉察你自己。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0: 对，
1: 对啊。所以如果大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
0: 嗯，
1: 你也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阶段，
0: 嗯，
1: 那这段时间可能你就少管教一下，因为你自己也是在一个很紧绷的，
0: 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会迁怒，哎，
1: 会啊，绝对会啊。
0: 家长有时候也会，或者是对孩子就比较没有耐心啊，
1: 对，
0: 那等等的，
1: 对。
0: 哦、
1: 然后大人，嗯，大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像如果今天我录音一整天回去很累，
0: 嗯，
1: 我会很清楚的告诉我的孩子。我现在今天因为我什么什么事情我很累，我的体力有限，嗯，所以我没办法一直笑啊，或是我没办法很开心的回应你。
0: 嗯，
1: 那我也很清楚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犯了什么错惹到我，而是我今天我的体力很累。对，这是比较理智的版本。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那时候真的四个小孩都还很乱，尤其是暑假这种很可怕，每天事情做不完，连吃饭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常常会爆炸。然后我后来真的学会了一件事，我都说，某某某，你赶快去你的房间躲起来，不要让我看到你，不然我真的会很生气，气到甚至我可能会乱打你或乱骂你。现在妈妈已经是要炸掉了或什么，就是我觉得用哦，对，我们家还有一个说法，九点半以后妈妈会变成虎姑婆妈妈，对，妈妈会变成超级生气妈妈，对，就是很清楚让孩子知道我大人也有极限，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肚子很饿或是我很累，我也没有体力了，我也在爆炸的边缘，我觉得大人可以去讲出这件事，对。那你问我说，那小孩会被吓到什么？那我的孩子就知道九点半以后妈妈变成虎姑婆了，所以真的少惹他。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把这件事情变得很负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是家人，这是我们的互动模式。
0: 嗯，
1: 对，就像回到老公身上也是啊，就是你现在我今天体力真的，小孩子白天状况有点多，然后是我今天生理期腰很痛或干嘛，太重要的事或太重大的决策，请你不要找今天来跟我讨论。
0: 嗯，
1: 我们等哪一天我脑袋，或是我昨天没睡好，现在整个脑袋是胀的，你跟我讨论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叫我现在马上做决定，这本来就不合宜啊！我就要看一下，抱歉吧，那你帮你我先记下来，容我想一想，我明天再回复你或什么之类的。一样嘛，那我觉得这是回到人跟人的互动模式，你能不能也很轻易的表达出我现在的状态是好或不好，能不能做到？对，那这个就是大人如果做好示范，小孩子慢慢长大的就会学到啦。
0: 嗯，
1: 我现在心情不好，你不要来找我说话。
0: 嗯，
1: 类似这样子。
0: 嗯，是，其实就是在要即将引爆。引爆地雷之前啊，我们自己有察觉，就先提醒，先警告旁边的人。确实这是一个好办法哈。
1: 最怕的是妈妈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前面都没有预告，
0: 然后突然就像，
1: 突然就炸了，
0: 然后突然变得很可怕，
1: 突然变得很可怕。那小孩子也会很，其实小孩子看到的就是我先压抑，压抑到不行，我炸。
0: 嗯，
1: 这其实就是
0: 孩子也会
1: 对啊，
0: 也会学这个、
1: 也是先压抑啊，嗯，压抑到不行我炸，那就没有，其实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嘛，因为他就没有中间值嘛，
0: 嗯，
1: 他要么就是很平稳，
0: 嗯、
1: 要么就炸掉，
0: 嗯，
1: 可是人的情绪绝对不是这样嘛，

0: 人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现在那如果更实际一点，我们会有所谓的你现在是几分生气，
1: 嗯，
0: 几分开心，那个那就是细节的话，就是给孩给再多一点标注，我现在满到哪里了？对，我现在已经满到鼻子哦，嗯，你们再这样，我满到眼睛，我就炸出来，我就喷火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些是可以跟小点孩子去讨论的啦。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他其实现在压力很大，
0: 对，
1: 他即将要爆炸了，
0: 对，
1: 那我就比较倒霉，
0: 对啊，
1: 我就跟他讲话，可是我没有讲什么，
0: 没，对啊，
1: 他就很生气什么的，
0: 对啊，
1: 我会被吓到，
0: 是啊，
1: 我会受伤，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0: 对啊。
1: 那同样的孩子也有可能今天。父母亲对孩子，父母亲压力很大，有可能父母亲会爆炸，孩子不知道去找爸妈什么的，
0: 对啊，
1: 或者是小孩本身自己情绪很不好，
0: 对啊，
1: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了，然后爸妈这个时候一直唠叨他，
0: 哦，对啊，他就炸了，
1: 他就炸爆炸，
0: 对啊，
1: 类似像这样子的，
0: 对啊，对啊，所以
1: 他因为他一直感觉到压力，一直被他已经快要不行了，
0: 对啊，
1: 然后但是呢，还不断的好像觉得。被责备啦，或者被要求啊，他就会觉得哦，他承受不了。
0: 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是家人，嗯，家里面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人跟就是我们是人跟人的互动，所以情绪、想法、观点那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1: 嗯。
0: 我今天不是在教，我今天在对待我的孩子，我不是諮商师在对待。个案，我不是辅导师在跟孩子误谈，
1: 嗯，
0: 哦，只是讨论那个技巧，哦，把他刚刚讲一遍的表达仪式，然后回应他，这叫反应倾听，然后给你选择，请问你要选 A 还是选 B？ 对，这些技巧可以学可以用，但是还是要回到家庭当中，我们是人跟人的在互动跟建立关系，
1: 嗯，
0: 这个要考虑到的面向跟单一的。我只是反应倾听他的情绪，然后给他选择，你要选一还是选二什么之类，我觉得层次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真的要有意识的回到我们是跟孩子产生整个人的关系，
1: 因为我们也会影响他们，
0: 对对，
1: 这是互动，是彼此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
0: 对对对，
1: 嗯嗯，是的，因为有时候家长来说孩子真的情绪非常的不好，脾气很差，其实家长本身脾气，
0: 就是还是
1: 也没好到哪去。
0: 对啊，那就回到其实，欸，如果你觉得你的教养上已经有无力的地方，
1: 嗯，
0: 你已经有没招的地方，然后你已经常常爆炸了，
1: 嗯，
0: 我通常都会说，妈妈，你先想办法救你自己。
1: 嗯，
0: 用諮商也好，读书也好，参加全校团体也好，或是眼不见为净，嗯，就是先少管，还干嘛之类，
1: 先把自己搞定。
0: 对对对，
1: 先搞定自己。
0: 对 对, 對，
1: 再来搞定小孩。
0: 对 对, 對，然后请相信妈妈，或我不要也不要妈妈，我觉得妈妈的那个这样压力很大。大人主要照顾者的情绪越好，自己的状态越好，孩子一定会好。
1: 嗯，
0: 你不要只想着孩子，所以这又回到啊，他好我就会好啊，他考上他模拟考考几分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这绝对是错误的。
1: 嗯
0: 啊，他只每天怎么自己好好起床刷牙，不要我叫他，我就会开心啊。No No No， 我觉得这又是回到那个，你到底是要先相信还是他先做到，还是你先相信他做到一样？你要先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是别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才不生气，我才会幸福，我才会开心，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大的 bug 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议题了，
1: 嗯，
0: 你就要去想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1: 嗯，
0: 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如此，对，
1: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结论结在这一个点上非常的好哈，就是说我的状态好不好，
0: 嗯，
1: 不是因为你好我才好，
0: 嗯，
1: 如果说你表现不好，
0: 嗯，
1: 我就不好，
0: 嗯，这就是最大的不好，
1: 这样子的状态是不 OK 的，
0: 超级不 OK 的，
1: 非常不 OK 的，
0: 我不知道怎样是 OK， 但我绝对告诉你，你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绝对不会 OK， 你小孩也不会 OK， 你家人也不会 OK， 那你赶快去找其他的方法让他变好，
1: 嗯，
0: 对，只能这样讲，嗯，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怎么样辨识孩子情绪，怎么样教孩子辨识情绪，要教大人也要能够学会辨识自己的情绪啊，
0: 嗯嗯，
1: 而且他也谈到这个所谓孩子有情绪哦，有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也就是他生活当中遇到哪些事情，
0: 嗯，
1: 他的压力源，或是就是要找出那个根源啊，
0: 嗯，
1: 那家长有的时候呢也必须学会就是辨识自己的压力源，然后也可以有机会跟孩子敞开来谈一谈，用说的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不是用。

0: 骂的啊，然后不是用控告别人的方式、责备别人的方式、吵架的方式来抒发我们的情绪啊，我们可以用说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感受，我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反正都是心情不好嘛，自己说自己的状态，跟呢到时候气到不行，然后劈头就骂，都带骂别人来比起来的话，那种杀伤力还是比较小的哈。孩子也会在我们身上学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学会情绪管理，我们也帮助我们孩子学会情绪管理啊。好的，非常谢谢庄建轩老师，谢谢。
1: 谢谢梁慧姐，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相聚，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好，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昨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闪电霹雳车》当中的这个第一版 TV 版的这个片头曲哈。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在日本的动画漫画的领域当中的一些很好听的一些歌曲哈。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对于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哈。其实在我想在台湾的朋友，好，应该尤其因为我们是属于亚洲嘛，好，在亚洲的环境当中，日本的整体的动漫产业可以说是陪伴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好，当然也有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啊，这个动漫的这个环境里面相对来讲复杂啊，好，它里面的这个主题很多啊，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正面的，好，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因为这是一个娱乐产业嘛，好，它当中当然有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让年轻人会很向往，甚至在对他们认识这个世界有帮助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确是有的哈。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很鼓励一些就是尤其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如果你自己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是一个快乐健康成长的过程的话，我非常的鼓励你可以跟着孩子们一起来看电视，好，或者是上网，或者是做一些娱乐，跟他一起玩游戏，因为这些过程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探索这个世界来讲，是一个他其实几乎可以说是他必然的途径。但是如果永远都要用围堵的方式，就是说啊，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只能够画一个限制，就是说你，就像说你打电动只能打30分钟，只能打15分钟，哈，你每天只能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至于你打什么，我不管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聪明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最聪明的做法是你跟他一起体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如果他真的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让他不要去再去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是对于你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环境是有益处的，诶，我觉得这个何妨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呢？好，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想要用这样子一个主题跟大家再重新来重温这些可以说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跟我有互动的一些日本的一些动漫的作品哈。好，我们从昨天跟大家介绍了闪电霹雳车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主题里面哈，就是跟运动赛事相关的一些主题哈。那当然在这个分类上的确赛车算是运动赛事的一项啦，好，比赛嘛，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作品呢，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跟运动相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也必须说在日本的动漫产业当中，历年来当中，这个主题可以说是在如果谈到跟运动相关的动漫作品的话，你必然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主题哈，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 markable 了哈，因为太多的人喜欢，而且也陪伴了太多的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哈，甚至我相信在台湾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但是因为或许是我们现在整体校园的环境，就是我相信从事这项运动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几乎是各学校都会有这个运动项目，而且是很主要的一个运动项目，但是这个作品跟

跟这个运动项目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连结，我觉得是让台湾的尤其年轻的男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哈。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就是灌篮高手。好，我们他的名字英文的名字是 Slam Dunk。好。好，那这个灌篮高手呢是由非常知名的漫画家井上雄彦先生以高中篮球为题材所创作的日本漫画，从1990到1996年的时候一直在 Jump 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当中连载，那当然后来也有发行了单行本全本31册，可以说是在整个的日本的动漫环境当中谈到运动相关的主题你一定要提到的一个作品。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就赶快来分享，因为他在动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细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好听。 好，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第一版的片头曲。好，第一版的片头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我想大声的说我爱你》。好，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只要听到它，大概就是热血的代表了。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啊。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哈，来自于这个非常经典的篮球相关的主题，叫做《灌篮高手》这个作品当中的第一版的片头曲哈。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以这个我们的主人翁哈樱木花道这个为他的成长为一个核心哈来做一个发展，所以他的这个主人翁非常的清楚，那他的整个发展线可以说是就是很完整的就阐述他整个从对于这个篮球是一个门外汉到他怎么加入这个篮球队，然后往前去发展，然后怎么样经历这个成就，经历挫折，又怎么样再次起来，好，这个整体的这个故事哈。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可爱哈，因为樱木花道，我简单介绍一下他哈。他本身呢，在这个国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常常跟普通女生告白，结果他就经历了失败哈，因此呢，他就基本上他对篮球这个运动是没什么好感的哈。但是樱木花道他升上了这个湘北高中哈，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为了讨好这个同年级的这个暗恋的对象呢，叫做赤木晴子的欢心呢，那就毫无篮球基础，他就未经考虑就加入了篮球队，因为晴子很喜欢打篮球哈。但是晴子他喜欢暗恋的对象呢是这个球队里面的另外一个明星球员，叫做流川枫。好，那但是呢，樱木花道的潜力呢，身体素质呢，再加上他这个不服输的个性呢，就让他从一个篮球完全不懂篮球的人，就进步神速。好，然后呢，从这个门外汉成长成为湘北高中的篮球队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主力的球员。好，那其实这个流川枫当然也是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个球员，他加入了湘北高中篮球队，他原本是要出国打球的，但是在这个篮球队湘北的这个教练安西教练的指点下面，就决定先成为日本的这个最顶尖的这个高中篮球员，之后再出发这样子。好，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这个起头哈。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角色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就算是一个很多角色的一个漫画作品哈。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自己湘北的这个篮球队的几位和核心的成员哈，包括樱木花道，他是在这个湘北当中打大前锋的位置，包括流川枫，他在湘北里面打的是小前锋的位置，好，还有赤木刚宪，好，这个当中的中锋也是他们湘北篮球队的队长，好，是晴子的哥哥，好，宫城良田，好，他是控球后卫，以及三井寿是这个得分后卫哈，以这几位算是他的这个先发球员，好，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队员在当中哈。好，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觉得还蛮有趣，而且它的内容是很会让人觉得很真实哈，因为你会觉得这些角色很活灵活现，当然再加上他们跟其他的高中的篮球队的队员当中的一些互动的有趣的故事，所以算是一个让人觉得蛮紧凑而且很引人入胜的一个主题。好，那再来就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来自于这个灌篮高手 Stand Up 当中的其他的歌曲，当中他很有名的还有包括他的片尾曲。好，片尾曲呢，他其实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片尾曲，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个片尾曲哈，是由大黑魔记所他自己唱，他自己写词写曲的这个一个作品哈。好，歌曲的名字叫做《あなただけ見つめてる》。好，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这个 Slam Dunk 啊，这个灌篮高手这个作品当中的很多好听的一些歌曲哈。好，说到灌篮高手这个作品，我觉得除了他的这个本身的人物刻画以外，其实他有很多我觉得会让人还是蛮近亲的一些片段哈。举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就是这当中的这个三井寿的这个角色哈。他在一开始很前期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就混混嘛哈，但是呢后来就是来这个篮球队这个地方就是挑事儿就是了哈，跟大家打了一架，结果

结果呢就打了，双方打的满头是血这样子哈。但这个时候呢，教练走出来，教练就是非常有名的安西教练，对不对？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胖胖的老爷爷。然后呢，他就这个流下泪来，用一个泪眼汪汪的望着教练说：“教练，我想要打球。”哈，这个就成为了在大家在这个篮球队当中的名言哈。那后来他就成为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位得分后卫。好，那他的拿手好戏就是三分球。好，他就是整个人就因着这个运动有所转变哈。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不少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是角色。好，他都有这样的共同的背景，就是他原本就是一个无所事事，如果你把他放在外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麻烦人物就是了，因为他可能很体能很强，但是又无所事事，又不太会念书，因此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在这个体育上面他有所发挥，而且有他的天分。那他加入了这些队伍之后，当中跟着因着跟队友的一起共同的历练，因着有着教练的教导陪伴，然后又有共同的目标，有荣誉感，他的人格就开始转变了。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不只是在这个灌篮高手这里面，而且这个在像这种体育环境当中也是屡见不鲜。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很鼓励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尽量去参加一些不同的队伍，其实不只是体育的队伍了，包括一些像合唱团啊，或者是甚至乐团啊，这些就是你加入这些团体，基本上对于整个青年人在磨塑他的这个个性的性格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是在这个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很真诚的一些情况。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他的第二版的片尾曲。好，但是这一版的片尾曲呢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音乐上面的经营实在是真的是可以堪称热血。所以你必须说这个日本的动画他的这个音乐在当中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真的可以带给那种就是那些孩子们觉得说，哇，这个故事简直是太燃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歌曲的这个经营上面会，你如果下了功夫的话，其实可以让整个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日本的动漫产业跟这个它的音乐产业的确是互相互利的一个情况。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直到世界的末日。好，非常好听的歌曲是 Once 好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九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哈。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灌篮高手》当中这个动画里面的片头片尾曲哈，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哈。哎，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参加过篮球的队伍，所以对特别对这个作品很有感觉。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打篮球队的时候，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看过灌篮高手，所以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成为灌篮高手当中的一员，那个样子蛮好的。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篮球这个运动，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很好，他是一个团队性的一个比赛。其实我觉得比赛它基本上是需要有团队性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精彩，而且参与的人也会觉得蛮快乐的。有一些时候一些比赛，因为我小的时候有去打过桌球或者是羽球，那个过程相对来讲就比较孤单一点，尤其桌球。以前我还去上过桌球教室，所以打桌球的时候基本上是蛮孤单的，因为你就是一个人一直打，而且重复那个动作，它的使用的这个就是范围也不是很大，所以你必须

打桌球的时候，你要非常沉得住气，要非常稳定，跟整篮球的这个整体的活动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好，然后而这个篮球比赛当中，他的篮球的队伍，好，如果像这里面打的是全场，基本上是五个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人数的掌控，就是说这每一个人都有他应该要有的位置，而且他的功能，而且他的搭配可以非常非常的灵活。好，有的时候队伍太大了，当中你就是只有几个表现的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那也就算了，这样子就过去了，没关系。但是篮球比赛因为就只有五个人在场上，所以那每一位都必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缺掉一个人，就是四个人打五个人，那就绝对不行了。有的时候就像你足球比赛，那人很多，你是少一个人，基本上你觉得好像感觉不太出来，反正就少了一个人嘛，除了一些很有名 的球星以外。但是篮球比赛绝对是少一个人就绝对不行的，所以他的这个团队性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有念过那个就是空音的那个杂志嘛，齁，它都会有一些广告。我记得我有曾经在那个后面看过一个平面的广告，齁，里面我可不知道是 Nike 还是 Adidas， 反正就是运动用品这样。他就拍了一个从一个主角的这个脚踝望过去，这个从第一的视角这样望过去，看到整个的全场。然后他就写了一句 slogan， 就说我的敌人有九个。这个当然大家讲的就很好笑，意思就是说我要成为这个团队里面的霸主了。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一个 fun point 而已，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因为篮球绝对是一个绑了 tied up， 一个非常紧密 tied up 的一个团队的运作，所以这里面的人跟人的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项运动，而台湾我相信整个我们的校园环境里面对于篮球来说是大家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面最大宗的运动设施都是篮球架，很容易因为有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个场大家就打了，所以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就打三对三嘛，斗牛就好了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运动，而它也真的可以帮助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以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很重要，除了你在这个人生当中除了念书以外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可以说你成长的一些素材吧。好，这么说，好，我们今天很快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也很开心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非常非常欣赏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 Slam Dunk 这个灌篮高手。那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我觉得我也蛮推荐你可以再去回味一下。我相信集货这个作品已经发行到现在有好些时候，但是它里面所叙述的很多故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尽心，很会心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就要放音乐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主题，好听的音乐。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逆子 Media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也邀请您可以下载《逆子 Media》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逆子 Radio》还有《Stars Radio》。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各项的听的看的精彩节目。那今天阿麦威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动脑筋、就是平常的手动脚动运动还要脑动动脑
1: 哎，你都这样说讲哈，对，动手动脚哈，就是那个踢卡挡去啊，这是负面的公款哈，哎、哦，对，还有个动脑筋啊，这是真好，好、哦，哎，
0: 运动就 OK， 不要踢卡挡去，起手动脚，这是有点要。打架的感觉了，
1: 对、哦、对啊，所以平平运动嘛是当然爱动手动脚啦吼，啊，不过起卡动手，哎、
0: 就不对了，哎、很妙吼、哦。好，但是动脑吼、都是、一般都是好的，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动什么脑呢？
1: 好，咱今仔日吼有两个卖菜，咱来啊动脑筋要看卖咧，
0: 好
1: 啊，这两个拢是。地名吼，拢是台湾的地名。
0: Okay.
1: 好，第一个吼，讲到两年，
0: 哦，谜面就
1: 嘿两个字，就是两年。
0: 哦，有，我们以前有一个谜面的，一个字的谜面。
1: 对对，嘿，
0: 好，那今天是两个字吼，两年，
1: 两年。好啊，嘿，要有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呢，就是伫啊台湾的中部，
0: 所以这个是地图上看得到的名字。
1: 哎、欸，对，哈、
0: 哦，不是那个什么中正，正
1: 啊啊，不是，嘿，唔是迄款普遍性的名。
0: OK，、
1: 对，就是一个所在的名、啊，这个所在是伫台湾的中部，
0: 然后这个国道看得到。哦就是如果交流到这种，因为都是比较大的名字嘛，应该说比较大的区域，比较需要被知道的。
1: 对，好啊，怕什么啊？有时咱的啊，咱的别的县市哈，有在卖啊槟榔的哈，那个砍棒哈，怕什么有那啊？有时会出现，
0: 所以两年。两年
1: ，
0: 然后这个是地名，在中部的地名，
1: 对，
0: 地名的名字，地名的字，在槟榔扛棒也看得到。
1: 有时的，有的，好，不是讲每一个，就是讲有的扛棒啊。我捌看过，
0: 这样讲，感觉有。一点印象
1: 这个范围有缩较细，
0: 对，好，所以两年哦、然后在中部，
1: 对，
0: 两个年，
1: 对，
0: 就冷当，
1: 对，好，所以冷掉，所以咱这个
0: 冷个当，
1: 冷个，
0: 这是一箱。
1: 嘿、
0: 那个
1: 能就是香
0: 香当
1: 嘿。

0: 对，人讲一年就是一冬，啊，两年就是两个冬，两，人较文雅的讲法就是相，相相对对，
1: 哈，对对对，满年富贵，对，好，相当，
0: 嘿，所以就是相当，所以唔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在槟榔大药个，
1: 有，
0: 哎，相当槟榔，
1: 哈，对，然后。他其实有刚会讲国道看得到，其实就是那个国六啦，国六往埔里的方向会经过，
0: 看到，
1: 对对
0: 对，对，有迄个地名的看板，
1: 好，所以这个相当，
0: 相当，
1: 相当，
0: 哎，啊，不过即马现在嘛，佫有讲迄个相当里哈，在迄个地区，嗯，嘛有即个，
1: 对，它有被浓缩在，哎，草屯也是南投嘛，
0: 哎，对，是啊，哎，对，应该是算南投县，
1: 不是台中草屯，
0: 哎，对，南投县哈，南投是在哎南投县内底的一个所在，
1: 对。好一个区，哎，区镇乡，草屯乡，草屯镇，草屯乡，好，反正就是南投草屯，
0: 草屯镇，
1: 然后有一个
0: 当地，
1: 对，有一个双东花园，
0: 哎，对，哦，迄个所在有一个相当辉煌，哎，有影，嘿，对，
1: 嗯，草屯镇。
0: 对，好，所以爱佚佗的听众朋友可能较知，
1: 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嗯，好，所以两年就是两冬，
0: 对，
1: 就是相当，嗯，不是想当然而哦，
0: 相当，
1: 相当，
0: 相当，
1: 双冬在南投草屯，
0: 是，
1: 好，那下一题，
0: 呵，搁一个是摇啊爸爸款，
1: 摇啊爸爸款，
0: 对，
1: 那
0: 所以要。有一个地名，就是地啊，这个是地南部
1: 哦，台湾的南部，
0: 台湾的南部，
1: 嗯，嘿，摇啊爸爸款，
0: 对，好，
1: 这地名不太好，一直在吃药的感觉，这不想去，
0: 嘿，
1: 谜
0: 题所在的名，
1: 嗯，
0: 哦，地南部哈，哎，有这个这尼啊，一百个一百哈，这个这款的所在嘛是哈，亲像咱有得讲的哈，咱去那菜市啊，哈，还是去超级市场，咱拢爱食迄个猪脚，
1: 哈，
0: 出名的，
1: 那是万峦呐，
0: 对，
1: 哦，一百乘一百。
0: 哎，
1: 哦，也爸爸看起来呢，一百乘一百，所以就一万。
0: 哎，
1: 哦，那就是万开头的。
0: 哎，
1: 那你已经讲猪脚了，就不会是万卵了。
0: 哎，对，因为这是油啊，不是低卡，哎，那低卡爸爸款哈，安尼一定就是万卵
1: 了。人家我们之前有讲过，猪脚除了万卵，还有离港。
0: 哈，啊，唔过，哦，你讲诶，系可能南部较熟悉吼，不过阮北部诶人吼，可能较知影就是万峦。
1: 万峦，对，啊，广告比较大。
0: 对，
1: 口味不一样，一个是那个红烧，一个是白卤的，颜色也不一样。好，所以摇啊爸爸款，那爸爸款已经猜出来是万了嘛？那南部有万的，地名。跟药啊有关，
0: 对，
1: 跟药有关，
0: 对，所以咱过去，咱若在讲药啊，咱会讲
1: 药方啊，
0: 药
1: 材，药
0: 方是迄个
1: 单，
0: 系对，迄个单，啊，那是迄个系
1: 药，
0: 系迄个药啊本身，系咱会啊，咱讲。
1: 药丸，
0: 药丸，
1: 嗯，
0: 喏，嘿，
1: 药丸，
0: 嗯，还是
1: 药，
0: 嗯，
1: 转药啊，
0: 对，转药啊，嘿，对，过去吼，迄个一挂道士吼，因拢伫因的迄个药房内底，拢爱有一个炉，
1: 一个丹炉哦，炼丹炉，
0: 对，
1: 所以是丹药。
0: 嘿，对，啊，所以药啊，咱有讲叫做
1: 丹药，
0: 嘿，
1: 哦，因为都一颗一颗的，
0: 嘿，
1: 药

0: 要碗要单要碗，嗯啊，那就万单啦。
1: 嘿，
0: 万单
1: 万对，所以咱无讲万元哈，无万元。当然药啊会当叫药丸哈，嘿，啊，不过咱啊啊，
0: 丹药
1: 对，就是迄个丹
0: 丹
1: 哈，丹就是
0: 丸
1: 药啊，诶，
0: 统称
1: 嘿对，统称对，
0: 嗯，一种称呼啦，
1: 对
0: 对。最近我们的华丽广播网陈巧华医师有介绍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1: 嗯，
0: 所以这个药，
1: 啊，
0: 很厉害，应该说《本草纲目》很厉害。
1: 是啊，
0: 讲了他自己去上山下海采集所有的药材，哦，不论植物动物，哦，然后把它画下来，哦哦。这个在
1: 简单
0: 明朝，
1: 嗯，对，嗯，
0: 哦，很厉害。好，所以板丹在屏东。
1: 对，在屏东，
0: 嗯，
1: 对，
0: 哦，大家最近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因为那个红豆啊，
1: 嗯，
0: 如果有在一般小吃摊看到红豆饼，
1: 嗯，
0: 有的会特别写万丹红豆，
1: 哦，
0: 万丹很厉害的特产之一，
1: 是，
0: 嗯，农特产之一，
1: 嗯，
0: 所以万丹就是。药啊，八八款，
1: 八八款，
0: 就它有很多的药。
1: 对，咱普通人咧讲八八款，就是真侪款的意思。
0: 哎，对呀，
1: 哈，
0: 很多样。
1: 啊，直接咱啊有两款的意思是真侪款，
0: 嗯，
1: 啊是啊
0: 一把乘以一把，
1: 一把，
0: 一把哎一把倍，
1: 对，
0: 就是一班。
1: 对，
0: 所以这个。地名哈，板丹，
1: 板丹，
0: 嗯，油啊，八八款的这个谜底就是板丹，
1: 板丹，
0: 万丹，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两题。
1: 好，第一条安尼讲，两年要一个所在的名，
0: 两年，两年，哦，两个年份，两年。要猜地名，啊，是哪里的地名嘞？
1: 相当，
0: 相当，是在这个中部的南投，
1: 对，
0: 嗯，的草屯里面，所以，
1: 哦，他
0: 一般不会太知道，知道南投，哦，不一定知道草屯，知道草屯不一定知道双东，
1: 有影有影，所以这个所在哈，这小所在哈，
0: 区域范围比较。local，
1: 对，
0: 嗯，但是应该知道这个双东花园，
1: 嗯，
0: 也是有一点年纪了，
1: 嗯，起码不在幺五啊，不
0: 是。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1: 来，药啊，八八款，
0: 嗯，
1: 要同款药一个所在的名，
0: 嗯，
1: 哦，是伫啊台湾的南部，
0: 嗯。好，这个药啊，八八款就是有很多种药，
1: 嗯，
0: 白白款，
1: 嗯，
0: 很多种药。那这个要猜一个地名，是在南部的地名，
1: 嗯，
0: 就是，
1: 嗯，满丹，
0: 满丹，哦，万丹，就是一百乘一百等于一万，或者是很多很多很多种，
1: 对，
0: 哦，很多种，
1: 嗯，
0: 就是，千红万紫嘛，也不是，
1: 哎，对，好，一千一万哈，对，
0: 这
1: 就是
0: 万，就是很多的意思。
1: 对，
0: 八八款就很多种，哈，以后啊，八八款，就是万丹，那它是在屏东，万丹乡，那万丹比较有名的农特产就是这个红豆，红豆。那刚刚讲那个相当，有名的农特产是槟榔，
1: 对
0: 对。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这很多种的农特产跟渔业都很发达，邀请您可以来走走看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1: 今天要讲嘛？没讲过。上次你讲的啊、哦，这个老年人，就我们现在最可怜的老年人，就是不能吃甜食嘛。对对但是好像有人不是啊，
0: 越老越
1: 不吃这个观念，是不是？
0: 没有啊，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们都说糖就变成公敌了、全民公敌。
1: 对啊，就我以前就是说不能吃甜的，我就觉得甜的真的这么
0: 可恶吗？
1: 对啊，有这么罪恶深重，我们都不能吃它吗？
0: 对啊，很多人都说都是糖惹的祸。
1: 对啊，所有是
0: 不能吃甜，
1: 罪大恶极吗？糖，对不对？真的吗？
0: 结果

0: 结果那个有一些人就不甘心啊，就去做研究啦。
1: 是，
0: 他研究的呢，结果他的结论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吃甜食的老人，健康的指数是吃蔬菜的人的8倍，
1: 不止，
0: 不止，
1: 超过8倍。
0: 对
1: ，OK。
0: 他说糖真的能够逆转衰老。甜食到底是毒药还是救命稻草
1: 呢？
0: 这是这个应该我觉得哈，就是说一件事情的结论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涵盖的，
1: 对对
0: 对不对？有可能，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像我觉得老人跟小孩都很喜欢吃甜。
1: 像我发现一件，就是你现在网络上很多网红啊，就是他们会。譬如说 有一些人他靠着每天测血糖给你看，然后呢也很多人追踪他，就是，啊，你想 我现在吃啊，假设说地瓜，地瓜不是大家觉得很好的，
0: 对啊，
1: 就是如果你血糖高的人，你早餐可以吃地瓜嘛，然后呢结果他就是譬如说我这样，我餐前量我的现在的血糖，然后呢我就吃了一块地瓜，他可以告诉你几 gram 重的地瓜，吃完以后呢半小时后他再量给你看，然后再一小时后再量给你看，他中间都没有在吃东西了，因为不能吃，这样量
0: 的
1: 数据就不
0: 变
1: 化，然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量了4次，加上餐前一共5次，他给你看他变化，这样结果 有一个人他就吃了个地瓜，他就说结果呢地瓜的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每次吃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吃蛋黄酥或者是，吃个 yogurt， 然后这样子，让你看看，可是结果我刚刚讲了地瓜升糖指数竟然很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0: 对啊，他事实上是说他的纤维很多，
1: 但是 我有一个质疑，就是不是同一个食物对不同的人他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啦，可能大致上一样，可是每一个人体质可能不一样，你觉得会不会这样？我是没研究过，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存疑，
0: 对，因为其实升糖指数，它是食物自己本身带来的嘛，不是你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如果有东西进来它就要赶快分解消化，等等嘛，
1: 有的身体没办法分解那个啊，
0: 对，
1: 它就升糖指数，
0: 它就所以这个因为所以我说有些研究啊，结论你不能光看结论，你要看，
1: 但我不觉得那个也叫研究，它只是
0: 探索，
1: 对，他给你看他现在吃，他告诉你他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但在他一个人的，那你不能用一个人，所以研究应该是要有几份，至少
0: 有样本数要够
1: 100个，或者是3000人，或者是多少，这样子才是比较
0: 对真正
1: 比较接近真实的。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些结论听起来好像我很危言耸听，或是有些结论听起来很合理，可是呢，如果真正有严谨的去做研究分析的话，你其实就像你讲，你不可能只是一个样品就可以说出结果，因为有可能有10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1: 对，结论会不一样嘛，
0: 当然会做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统计跟平均值，
1: 对，其实他告诉你说这个升糖指数会很高哦，其实那个不是结论，是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升糖指数高，对这个人就是他表现的出来的那个人，他对他来讲很高，可是对别的人我觉得不一定，每一个人不一样吧，
0: 对啊，但是如果说一个东西升糖指数高，是指这个东西在人身上，
1: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对对，那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升糖指数都一样是这么高？
1: 我觉得
0: 好，这个当然，所以这个就是说科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1: 对，
0: 有的人就会讲好奇说，那是不是在这个人生糖指数高，在另外一种人生糖指数就不高，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他用的番薯品种，像台农57号很甜，如果是红色番薯就没有那么，
1: 或者紫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栗子
1: 的很多啊，对不对？
0: 所以每一种品种的那个，所以这个如果说真的要认真去做

0: 深入探讨，当然第一个你要用同一种品种来比较嘛，你才有办法真正比较出来嘛。然后呢，那个生长指数高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它应该重点叫这个都是营养师设计出来的那个餐饮，他叫我们要吃番薯替代米饭，
1: 对，
0: 是因为番薯的纤维很多，
1: 对，地瓜还有人吃玉米有没有，玉米现在也是很流行，我看很多什么女明星啊什么早上都吃一根玉米之类的，
0: 对
1: 对，但玉米的品种也很多，有那个什么甜
0: 玉米、
1: 甜玉米、糯玉米什么的，分很多种嘛。
0: 对啊，
1: 就不一样嘛。
0: 对啊，讲到玉米，我在日本我就觉得日本的玉米怎么那么好吃？
1: 其实我跟你讲，
0: 很贵、欸，一条哈，它不是用那个真空包装包起来的吗？
1: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云南的玉米。
0: 嗯，
1: 云南的玉米超级好吃，它有一个糯玉米，很小一个糯。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们一堆人每天都吃它，因为它太好吃了，
0: 真的。
1: 结果
0: 所以
1: 对，我就发现，它这个玉米为什么台湾没有进口，或者是种这种糯米？
0: 所以
1: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它那样小小的，而且它的它也不是一甜哦，它就是口感很好，
0: 真的。
1: 然后你吃一根，你就会觉得忍不住再吃一根，
0: 很满足。
1: 我有那个同行的朋友，我们那时候在云南玩了几天，他每天都吃好多根哦。他说我没办法忍住，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他早餐那个 buffet 的玉米啊，像我们就可能选择一根，然后吃别的，他就一直坐在那边吃那个玉米。我说你也太爱了吧！
0: 我也要是我也会太爱了，我也忍不住。
1: 你说日本玉米也是那个已经用那个在超市里面煮好包，
0: 对对对对，
1: 就收缩膜包的那种，
0: 对，
1: 他们也是这样做啊。
0: 哦，那个都蛮大根的，所以其实如果按照糖尿病的人，他只能够吃半根。
1: 你说的那个是甜玉米，是黄色的，对不对？那个台湾有啊，台湾超市就有啊，有在卖，
0: 但是好像口感就没有那么
1: 我没有比较过，但是
0: 对。
1: 我在台湾，我通常不会买那个，我会自己买来煮。
0: 哦，
1: 但是
0: 买新鲜的。
1: 对，那结果呢？我去云南的时候，第一次吃到那种玉米，觉得很好吃。后来我前不久到那个广东去，就发现说，广东有进口，他就写云南的玉米啊、哦，原来那个是云南，我才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是，我以为是他们每个地方都有。
0: 嗯，
1: 然后我看他上面写西双版纳的。
0: 哦，
1: 对，然后我后来才明白，哦，原来那个是云南的玉米，它特有的品种。
0: 我特没有
1: 玉米，
0: 我去云南没有注意到，可能
1: 它还有两种，一种白的，还有一种是有加紫玉米的，就混着。你知道吗？有的玉米上面有黄有黄白的紫的什么这样混在里面的那种。
0: 对，所以那个这个是淀粉，淀粉那个碳水化合物比较高。所以那个就像你现在讲说，玉米当然也有分嘛，有的也是基本上碳水化合物都是这样子，升糖指数会造成，但是最重要，他们都强调的是纤维素，纤维过够高。
1: 我们客家人玉米叫包秀，你知道吗？
0: 包
1: 谷是不是？包秀，包谷是吗？是这样子写吗？
0: 但是台湾话叫番麦，
1: 我们叫包秀，然后地瓜叫番薯
0: 啊，地瓜叫番薯，
1: 番薯对啊，番薯啊。
0: 啊，那个玉米叫番麦，
1: 哦，我们不是叫，我们就叫包秀啊。
0: 哦，
1: 包秀就是包谷嘛。
0: 番薯个番麦，
1: 地瓜叫做番薯。
0: 你看哦，台湾话讲番薯就是番薯。然后呢，那个玉米叫番麦，
1: 番麦，
0: 它是
1: 没有讲番麦，
0: 番麦就是
1: 包秀。
0: 番麦对，
1: 还有
0: 反正
1: 还有什么不同的？
0: 总之啦，其实他在讲说甜食啦，他是说吃甜食的老人健康指数
1: 比较高，
0: 远超过那些，
1: 应该是心情比较好吧。
0: 对啊，吃甜的会有，
1: 其实他讲老人真的不能一直吃青菜，因为你肌肉会流失，你没有蛋白质，
0: 没错，
1: 就不行，你要吃点肉。所以有一阵子我姐就是常常她就很不爱吃肉，她每次吃两块，我不想吃肉， 我说你不能吃不吃。

0: 对，
1: 我说你要吃，不然他就说那我就，结果他就强迫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吃两颗蛋。
0: 哦，对，
1: 就是白煮蛋，
0: 两颗蛋也才12克而已，
1: 还没有，他就会吃一些豆腐类，喝豆浆这样。
0: 啊、对对对对，
1: 我说这样可以，但是你不能完全没有肉类，因为你这样子肌肉会流失，你没有办法，你到时候肌少症就不好。
0: 没错，
1: 对对。
0: 但是他是说，他你看像我们这样吃，我们都不敢吃糖嘛，甜的嘛，
1: 嗯、对，
0: 哦。但是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上海那个就讲说，这个一般都说吃糖吃多了会老得快、胖得快、病得早。
1: 嗯，
0: 哦，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喜欢吃甜的老人，其实反而他的活得比较有精神，走
1: 得
0: 也比较稳
1: 吧，对，
0: 然后记性也特别好。
1: 哦，是哦，吃甜的较好就创诶，
0: 他就是
1: 要吃甜比较好，就
0: 是他的假设会不会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所有的研究都要有一个假设嘛，假设说这个吃甜的会精神好啊，怎么他就会去找那个资料来证明他说这个是吃甜的对老人是有帮助的哈，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反对说，有的人就研究说这个是不是不吃糖的话，
1: 对啊，
0: 会造成怎么样？而吃糖的人，有吃甜的人，他的生活会，会情形会变不一样。
1: 要是他们就专家们就要扒出这个甜食和健康之间那个猫腻，猫腻是什么？
0: 我也觉得奇怪，什么叫猫腻哦？
1: 猫腻就是猫很会躲，你知道吗？你知道猫是很奇怪的动物，它可以躲到你都找不到它哦。
0: 嗯。
1: 我就说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三个小男生就三个外孙回来的时候，我家那只猫躲到我们根本找不到它。我就说我家虽然我家也不小，但是哎，可以完全怎么找都找不到哦。
0: 嗯，
1: 真的很会躲，所以猫是很会躲，
0: 猫是很爱躲哈，
1: 躲得很厉害哦。
0: 对，
1: 什么洞它都钻得进去哦。
0: 对啊，
1: 而且很小的洞，你觉得它那么庞大钻不进去，可是它钻得进去。
0: 哦，
1: 它身体可以挤呀、啊，
0: 对对对对，拱
1: 起来，然后它就钻。后来我们找到很小的缝，我想，哎，它怎么挤进去的？可是它要出来也很容易，它并不是像小朋友挤进去以后卡到出不来，它不会哦。
0: 对啊，
1: 它那个骨头也很软，不知道怎么样，它咚又出来了。我就说，
0: 是哦，
1: 哇塞，真的是这个猫真的很厉害。
0: 对啊，但是你说猫腻它。一般讲的是说对事情哈，每一个事有隐情、有漏洞，
1: 对，
0: 或者是有马脚，
1: 对，
0: 或
1: 者
0: 是暗藏。
1: 你刚刚意思是说为什么要用猫腻来形容它？
0: 对啊，
1: 对
0: 啊，我们就说猫腻到底现在讲猫腻是什么意思哈？这猫腻大概我们明天再来讲。
1: 天公一张了光，时间又多哎，
0: 对，
1: 有没有更加太敢数糖？
0: 只是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我的好朋友青南南哥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两年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旅行。那这个旅行呢是四国遍路、啊、四国遍路啊，这四国是哪四国哈？香川县，
1: 对，
0: 然后爱媛县，
1: 对，
0: 然后高知县，
1: 对，
0: 还有德岛县，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叫做县哈，以前是四个国，
1: 四个国，对。
0: 然后呢，跟这个四国遍路呢，跟一位人物非常有名哈。那这位人物在日本是大大的有名，可能我们华人知道的不是那么多。然后，这位。他是天皇赐给他的一个封号叫做弘法大师啊，那他自称叫做空海和尚。那我们上一次呢听青南南哥他特别介绍了这个特别人物的生平啊，那跟四国遍路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要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说明啊，他如何完成这四国遍路的88间啊。

0: 八间庙宇
1: 哈，对
0: 的路程，以及那个过程里面非常有趣的遇到一些可爱的人的一些故事。南哥，
1: 哎，又是我又回来了。对，我们上回花了很多时间哈、哦，讲这个空海的故事，这样子，我要还是要把这个人讲清楚哦。所以你去，也许将来你有机会去四国的时候，你会更有感，不是只是在那边走走看看拜拜庙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国遍路这样子。所以上次只提到就是说这个空海和尚他的生平、哦、那接下来就要开始讲说我、哦、怎么样去完成他，我为什么要去完成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哦、跟大家分享。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去。我想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去？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人，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真的，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理由不一样。那我的理由很简单，我的理由非常简单，我的理由必须要感谢疫情期间哦。这话说，这个大概五年六年前哦，2019年有疫情嘛？那刚好
0: 疫情好像改变了你生命，
1: 改变了很多，对，改变非常非常多事情，真的是那是对我的一大改变。2020年刚好碰巧我同学约说要办个同学会，啊，就刚好疫情开始，所以我讲说，哎，这个疫情开始，大家不要乱跑好了，就在学校里头逛逛。学校是哪里呢？台大里面逛逛，到台大里面逛逛的时候，逛逛逛，逛到一个地方叫做鸡小屋的一个古建筑啊。这个我在读大学，那我是台大毕业，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东建筑物，
0: 我也不知道。
1: 那天对，我不知道。然后那天去逛到那边去，哎，竟然说，哎，这个建筑物，那很有趣。那这个建筑物它之所以会是有名，是因为它是蓬莱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哦，那现在永尧现在也是这里面的志工啊。那从那个时候，因为进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就觉得哇，这很有趣，然后就开始成为那边的志工。那成为那边的志工之后，开始就必须要读一些故事啊，读一些以前为什么要去发展蓬莱米啊？以前的米是泰国的米，也很好吃啊，为什么要发展蓬莱？那慢慢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开始读日本相关的一些事件或者相关的一些人物。慢慢读之后，就开始对日本的以前的事情很有兴趣，对日本的以前的建筑很有兴趣。有一回呢，到吉安，花莲有个吉安乡，到吉安乡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吉安这个地方很有故事。其实吉安以前叫吉野，它以前日据时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移民村。怎么样移民村？就是从日本那边把日本人，就是邀请到花莲这边来。待在花莲，然后变成是一个日本人长居的地方，所以以前吉野是一个日本人在台湾的一个村。那吉野的那为什么会提这个东西呢？因为吉野呢就是四国的一个地方，其实叫一个叫做吉野川的地方。那刚好来的人都是吉野川附近的人，那吉野川附近的人到这边来住之后，就那个地方就叫做吉野。那为什么会提它呢？因为吉野在四川，对不对？在四国，对不对？那这一群人都是什么教？绝大部分都是真言宗，
0: 真言
1: 的宗教。所以在花莲有一个叫庆修院，现在叫庆修院，其实以前叫做真言宗的布教所。那真言宗布教，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在传真言宗的。那我开始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越读越有趣。原来我们台湾这边花莲跟真言宗其实关系很深。那懂了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开始去读为什么有真言宗，那真言宗是怎么样一个故事，然后真言宗里面到底是谁创的真言宗。那读来读去读来就发现说竟然就是空海这件事情。然后呢又有四国遍路，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四国遍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又查一查资料，发现说四国遍路原来是要绕四国一圈，然后去把这个88间庙，刚刚永尧讲的88间庙要把它走完。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趣。那我本身自己又很喜欢走路，所以这个机缘之下，从5、6年前开始这样累积下来的机缘，那促成我在3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我讲错，严格讲应该是2年前，因为我还在上班，所以不太可能一次就把这个整个1200公里的路程走完。所以我就找了几个朋友讲说，好，那配合我的时间，我还在上班，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吧，四国嘛，4个县，那我们就分成4年把它走完。所以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没想到我这想法一根一

0: 一些朋友讲说，哎，竟然有人愿意跟我去，哎，这事情就谈定了。
1: 号召力，
0: 号召力，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怎么样，是一个机缘。我常讲说，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天主？你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基督？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的空海这个人物？我想就是因为你遇到了每个地方每个人物，其实都有值得让人家敬佩，或者是会让你感动的地方，只是说你没有遇到，你没有遇到，所以你不会感动。但你遇到的，你就感动。所以我也是因为我去读了这个空海的故事，去读了这个吉野乡的故事、吉野村的故事，然后我就开始感动了，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值得我去，所以才会促成我这样子一个四国遍路的一个行程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哦。所以那去想要去，那可是怎么踏出第一步？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行程。那当然就有人就很认真的去读资料啊，然后去看怎么从哪里走到哪里。那时候才知道说，哈，原来总共是88间庙，但是呢，其实他们不叫庙，哎，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做88灵场。灵呢是灵魂的灵，场就是场地的场。灵场是什么？灵场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那基本上有灵气的地方就是庙宇啊，里面有神啊，哦，就叫灵场。那所以他们叫88灵场。那其实除了灵场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哦，这边要介绍一下。他们叫做杂所。杂是哪个字？就是一个木字边一个勾勾那个杂。那所呢就是场所的所。那为什么叫杂所呢？因为在我们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手上都会拿一个叫做纳札的纸条，这个纳札纸条上面会写上自己的名字跟当天的日期，然后还有你的期望在上面。这个纳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当成是你在四国行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名片，你可以跟别人交换名片，交换这个纳札，人家看到你就知道，哦，你是什么名字，你这一天是哪一天跟你交换的。到庙里面也是一样，你可以给庙一个这个纳札，然后表示说我来这边拜访。所以庙里面都会准备那个桶子让人家放这个纳札。所以呢，这个放纳札的庙除了叫做灵场之外，它又叫做杂所。
1: 杂
0: 所，日文叫做福达秀，福达，因为杂这个字就是日文叫福达，叫福达秀，哦，或者是雷丘，就是灵场这样子。所以他们不讲庙宇，哎，不知道为什么不讲庙宇。庙宇有日文哦，当然也有日文，但是他不讲庙宇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在规划说，好，我要怎么样走？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啊，我花4年的时间，我把这些走完这样子，那一年就走一个县。那因为这个1到88。是基本上是被编号的，它不是乱走的，所以它有第一番叫灵山寺，第二番叫什么什么寺，第三番叫什么什么，一直到最后一番大洼寺这样子。
1: 那一定要从第一开始走，
0: 没错，没错，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不在意这种顺序啊，反正我 anyway 我有走完就好了，所以有些人会跳着走，那有些人就是说，啊，我先走哪里也可以。其实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是随便你自己要怎么样排。但实际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说照顺序走的话，沿途都会有指标。你跳着走的时候就麻烦了，那指标就不顺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规划，当然我就从第一开始走，一直走走走，走到88这样子。那因为四个线，所以其实你可以拆成四段走。那这四段走，当然我你就可以把时间切成一次呢，大概就走10到15天左右，这样，然后就分4年把它走完。那我直接讲结果好了，本来我要分4年，那第一次我们花时间 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从头到尾都用走的，走了280公里，一天平均走28公里。
1: 哦，那很超哦，
0: 很超很超很超。而且这28公里不见得都是平路，有些地方是山路，所以实际上有山路的地方走不到28公里。那换句话说，没有山路的地方呢，就会走超过28公里。所以我们这里面第一次去走的时候，最长的距离曾经走到1天40公里。这一天走40公里，其实真的是有点超哈，
1: 太超了。
0: 第二次我们再去的时候，也是去年，其实我第一次去是前年的事，第二次去的时候是去年。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变计划了，因为从头到尾用走的，对我们是一个时间上的 考验，其实也是体力上的考验，我们就改变计划，就变成只要长距离的移动呢，就改成电车啊

0: 或者点改成公车啊，或者改成其他的，比如说计程车啊，其他交通工具这样子。嗯、那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的庙宇呢，我们可能就用走的，长距离的移动就改成用其他的交通工具。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本来是计划花四年的时间，结果呢，到了第二年，我们改变计划之后，第二年就不只走一个线，第二年走了一个半的线。
1: 哦，它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说，用交通工具
0: 都可以。
1: OK 哈。
0: 所以第三年呢，就是今年，我又走了一个半的线。所以本来原本计划是花四年，结果最后呢，其实花三年就完成了。嗯、其实后来我们都发现说，因为这个四国遍路，它从125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习俗了。
1: 嗯、
0: 那想想看，1250年前一般人要去怎么去？那个时候是没有车，甚至连脚踏车搞不好都还没有发明的时代。那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嘛，骑马或者是坐船嘛。但是你绕着这个陆地走，坐船其实是没有用的，是不需要坐船的。那所以只有马或者是轿子。那一般人呢，那不会有马，也不会有轿子，就一定什么唯一的方式就走路。
1: 走路。
0: 所以以前的人认为遍路就是什么，就是用走的。但是现代社会呢，因为大家都是讲求效率嘛，所以呢，现在什么都有，除了走路之外，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坐重，搭就骑着重机，那也可以呢，你就自己安排，搭电车也可以啊，搭公车也可以啊，所以现在变成各种方式都叫遍路，只是说你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发心我是要用走的，那就努力从头到尾用走，这种人还不少哦，
1: 是啊，
0: 这种人还不少。对，那我们当然就觉得，我就设法完成就好了。而且真的，我去每一间庙都去走了，然后都有留下凭证。然后后面我会继续讲。
1: 嗯，
0: 可是呢，
1: 可是什么？
0: 可是你想想看啊、哦，我们在走是人家一个真言宗的信仰啊。当然有些人有、
1: 啊，你们这一群人都是真言宗的吗？
0: 都不是，
1: 都不是，
0: 统统都不是，统统都不是。那有些人是对佛教是比较虔诚的、啊，我是一半一半，我不算是很虔诚的。那我也不是，我也当然我们家里都是有祖先牌位等等，我们就等于是那种一般人所谓的佛教不佛道不分的那种信仰，就是拜祖先这样子。那其他人也都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没有那么虔诚。那有些人比较虔诚，那虔诚的时候呢，怎么样？你进庙就开始有一些仪式啊，该怎么样做你就照做嘛，你不能就不能那个这个不照规矩来。但是我们去走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尤其欧洲的人非常非常多。欧洲人很喜欢走路，他们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信仰，他们只在乎什么好不好玩，好不好走，景色好不好。所以这些人他就是纯粹走路，他走路就很开心，那他就不在意去参拜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呢，就讲说我必须要既然来了嘛，就按照他的规矩来去好好的参拜。那参拜呢，当然就有一些行头必须要准备啦。所以要讲一下，如果有机会要去的人就要听清楚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1: 外国人不一定要
0: 这样，你要不要随便你啊。那这个给大家参考，你要照他的规矩做你就做，那你不照他的规矩，你什么样装备都无所谓，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没有人会怪你，他也不会把你赶走，不会，绝对不会，我都欢迎你来。
1: 这个行头要去哪里购买？
0: 第一间庙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贩卖部，它就里面就所有东西都有，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购齐所有东西。我从头开始讲，头基本上就是个斗笠，所以你看到人家就是在走四国遍路，就是一般的斗笠，只是斗笠上面会写字，它会写东西南北中还是什么，然后最重要的四个字是同行恶人。这个我上次有讲，同行恶人是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基本上弘法大师他是跟着你在走这样子，所以是同行恶人是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斗笠是这样写到。好，除了斗笠之外，再来衣服我们称它叫白衣，它的日文也叫白衣。那白衣当然是代表虔诚嘛，代表洁净嘛，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白衣在日本人而言就是寿衣，也就是死掉穿的衣服。那为什么要穿死掉穿的衣服呢？
1: 对，
0: 1200多年前那个时候，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去寻。

0: 理，或者是说他有个什么愿望要去走完这四国边路。但是在当时的环境底下，路况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你经常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走某一个山路的时候，你就遇到事故，然后是在路上就发生事故，你可能就走了。那或者说也许在山上你遇到野猪啊，或是被野兽攻击啊，就走了。也许你刚好生病了，病到在中间没办法医治也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基本上其他的友人呢，就会直接帮你在现地就挖个坑，就把你埋掉了。也就是说你在现场 就在这边就死在那里。然后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道具，就是我刚说白衣嘛，另外一个道具是金刚杖。金刚杖我们现在当然有些金刚杖做得很好，用木头做的，然后或者是用那个铜啊或者是铁啊这样子，但是我们这种走遍路的人呢，金刚杖基本上就是木头，一根木头这样子， 一根棍子这样子。那我刚为什么会特别出来赶快讲这个木头呢？万一你在中途过世了，死掉了，发生什么意外死掉，你穿的白衣就是寿衣。这个之外，那根金刚杖变成什么呢？就是你的墓碑了。
1: 哦，
0: 插在那里表示
1: 说，就好像十字架那
0: 个。对对，插在那里就表示说你就是在这里走掉了。好，所以我们会有斗笠，会有白衣，然后会有金刚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轮袈裟。轮袈裟，袈裟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和尚穿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披在身上那个叫袈裟。轮袈裟呢，它比较像是一条漂漂亮亮的挂在胸前的一条布这样子。那它其实它是取代那一件衣服，所以它叫做轮，就是一个车轮的轮，轮圈一样，就是挂在身上这样子。所以它代表是一个等于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的概念。可是你已经有白衣了嘛，所以你就不会再穿一个袈裟在身上，但那个东西就是骗路者的一个礼服，好，这样的概念。好，这四样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斗笠、白衣、金刚杖跟轮袈裟。好，因为轮袈裟它是一个比较算神圣的一个东西，所以轮袈裟基本上是不能穿着它进厕所，不能穿着它去比较脏的地方。
1: 哦，那你们途中如果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一定要拿下来。所以基本上轮袈裟
1: 拿下来交给别人吗？还是放在口袋里？
0: 放在包包，放在包包就可以。所以轮袈裟基本上在什么上用？轮袈裟基本上就是在进庙的时候用。所以我们出了庙就会把轮袈裟收起来，因为它挂在脖子，其实你走路的时候也不太舒服，它晃来晃去晃去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进庙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个整装的动作，然后才进去。好，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我有这些东西齐备了，那我每次我走到一个庙前面，我都要做什么事情？基本上也是有规定的哦，不是你这样你就走进去晃晃，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通常我们在山门哦，我们经常听到鸟居，对不对？
1: 对，
0: 日本的鸟居是神社的前面、啊、可是寺庙前面不叫鸟居，寺庙的前面叫山门，这是寺庙跟神社最大的一个区别、哦、你到日本去的时候下回就注意一下，如果它是鸟居，大家都知道鸟居的样子、哦、你看到鸟居就代表进去会是神社、那你如果你看到的是山门，那代表进去的会是一个寺庙。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进山门之前就必须要好好的整装，整装就是什么，比如说帽子戴好，然后衣服整好，轮袈裟挂好之后呢，进去之前我们会先核实礼拜一下，核实礼拜之后然后再开始走进去。走进去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看过日本的庙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洗手台。洗手台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把手洗干净，让你浸一下手之后然后再进去拜。那浸手的地方通常也会有钟，就是和尚敲钟的那个钟，那通常我们也会去敲个钟。其实敲钟代表什么意思？敲钟代表我来了，我来参拜了，然后我再告诉里面的佛跟他说我来了这样子，所以敲个钟告诉他这样子。 所以进门之后，除了一开始我们进去

0: 就是礼佛，就是合十拜一下之后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洗手，然后再敲钟。敲钟之后呢，基本上在四国里面的这个八十八间庙，它一定会有两个很大的伽蓝。我们讲伽蓝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哎，什么伽蓝，什么伽蓝？这伽蓝就是建筑物而已了，哈，就代表庙里面的建筑物，我们都通称为伽蓝。
1: 那怎么写叫伽蓝？
0: 伽就是那个伽利略，那个伽就是一个人字边一个加，蓝呢就是那个菜篮的那个蓝，伽蓝就这两个字，哈，伽蓝就是建筑物，就是庙里面建筑，我们称它为伽蓝。那在四国遍路的这些八十八间庙里面，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本堂，本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堂。一定有一个伽蓝叫做大师堂。好，本堂是什么？大师堂是什么？这个就要讲清楚。本堂呢，就是这间庙一定会有一个代表的一个主神。这个主神他是神，弘法大师我们知道他是人嘛，哈，所以他是人，所以他当然比较次等。但主神呢，他是神。那主神会是谁？每一间庙主神都不一样。但是有些主神会重复，主神会像是谁？比如说最多的主神是什么？药师如来。所以他们很喜欢拜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就是管生病的啦，哦，是药师如来，药师如来 是如来哦，所以他是神哦。那还有，
1: 以前我以为他是药师出身的，
0: 不是，他是神。
1: 那以前我也以为这个京东中西药有没有药师？
0: 其实你是药师，所以你应该去拜药师如来。
1: 但是我不是如来，
0: 但是不是。这样药师如来是经常出现，当人是本堂里面的本尊哦。本尊什么？本也是那个就是本来的本，然后尊就是那个。那个尊敬那个尊，尊敬就代表本尊，就是这个本堂里面的这个尊神，叫我们称它为本尊。那有时候是药师如来，有时候是什么十一面观音哦等等的，或者是文殊菩萨等等的，所以它会是不同的神这样子，每一个庙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本尊？都有它自己的理由。有些时候是因为弘法大师他曾经来过这里。他就刻了一个神像，然后这个神像就是十一面观音，那这个庙可能从此以后都拜十一面观音，就这样子哦。理由很简单。那另外我刚刚讲说大师堂，那大师堂一定就拜一个人，就是弘法大师，就弘法大师。那所以我们
1: 我有个疑问，哦，
0: 好，
1: 为什么那八十八间是这八十八间？应该日本人，你说庙啊，或者说的林场非常的多，在四国里面，为什么这是
0: 好
1: 八十八间特选？
0: 据说这八十八间的形成是在江户时期，也就是说从现在算江户时期是西元1603年开始，是德川幕府嘛，江户时期，也就是从现在往前算大概400多年前。那400多年前之后慢慢这个信仰从当然1000多年前就有，但是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不可能庙都没有变，有些庙它可能因为没有继承人所以它就消失了，有些庙呢他可能因为信仰改变，他换成别的宗派，有哦，庙，
1: 啊，
0: 也会换别的宗派，啊，他可能换了一个主持，
1: 哦啊。你刚刚还讲到一个关键字，继承人。等一下，你可以聊，
0: 这个，
1: 聊聊
0: 继承这个日本的庙，哦，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找另外这个另外再来特别聊这一段。好，那你想想看，1000多年来，他绝对不会是1000多年前就是这八十八间。嗯不可能嘛，这中间又有战乱啊，有些庙可能就不小心就某一个打仗的时候就被不见了嘛，或者被烧掉了，尤其
1: 烧掉会不会被地震又震垮了，
0: 也有可能，尤其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在江户时期之前就很长一段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大概是1492年还93年开始，一直到1603年，这段时间是日本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有100多年的时间，这中间就是各派系在打仗，所以肯定就有一些庙就会被烧掉，对，被烧掉。其实很多庙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在当时日据时期，不是就日本的那个战国时期哈，庙本身是武力的地方，就是有武，就是武僧啊，就是军队的地方，有军队的地方。那这个庙是靠哪一个城主或哪一个藩主的，他就那一派的。那可能另外一派的人来攻打他，就把庙给烧掉了。好，所以庙就会不见了，哦，庙就不见。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这庙那肯定是就有变化，但据说现在这八十八间庙是在江户

0: 时期，就是大家一直走一直走，后来慢慢就定下来这些庙了、哦、甚至于这88间庙还并不是全部都是真言宗的、
1: 哦
0: 欸、
1: 是
0: 有一些是还是别的宗的、哦、但是他还是在这个88间庙里面。那我有问一些日本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不是真言宗的吗？
1: 对、
0: 哦、可是这庙本身我刚刚讲过，他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一些理由他会换宗派、
1: 嗯、
0: 所以他本来是跟空海是有连结的，但是可能某个因缘机缘他换了宗派，但是他们还是把它放在88间里头、哦、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好，我们在 走这88间的时候，每一间庙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间庙都有他跟空海和尚的连结。
1: 好的，讲到这个故事要请南哥喝一口水。
0: 喝一口水、
1: 来再来聊聊
0: 参拜流程，还没讲完，等一下继续接下来讲参拜流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请南哥继续带我们四国辩路，然后呢刚才他已经带我们开始整装出发
1: 、
0: 要出发了哈、哦、啊出发，应该他沿路上还会有一些
1: 故事、
0: 很多故事，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咱整装的过程好像还没有讲完。
1: 整装讲完了，现在我们参拜的过程还没讲完。
0: 参拜的过程哈、哦，因为如果各位不是所谓的真言宗，那要听听。你南哥也不是，
1: 我也不是，
0: 但他研究的比较透彻。
1: 我也不是，
0: 要为了要走四国辩路，他可能观看非常多的书面资料或者影音资料哈。
1: 对，好。好，我继续把我刚刚参拜的流程讲到一半哈、哦。我刚只讲到洗手嘛，讲到敲钟嘛，对不对？然后再讲到就是说会有个本堂，然后有个大师堂。那我们当然来的时候就是参拜的，就是本堂跟大师堂两边都要参拜哈、哦，就是拜这个神嘛哈、哦。那当然没有信仰的人就不拜，就看一看就好了，照着相就走了。那我们也想说啊，既然来了就按照他们的方式参拜。他们的方式怎么样方式？我今天到了这个本尊本堂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先供蜡烛，那我就要买蜡烛啊。那沿途都有卖蜡烛，就让你供蜡烛用的。本堂呢，第一个烧一根蜡烛供他，第二个供香。他们日本的香跟我们台湾的香不一样，我们台湾的香是蛮长的哦，就是一炷香大概烧下来要15分钟，他们是短短的，而且他没有。我们讲香脚哈，香卡就是它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是没有香的，就有段是只是木头这样。它不是，它整段的大概就十公分左右，10到15公分左右，它整段都是有香的。然后呢，点了之后三炷香就一样插在香炉上。哎，他们有香炉，香炉是跟我们一样的，插在香炉上。好，供了蜡烛，供了香，接下来就重点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赛前就是给他一个铜板，通常我们会换很多5块钱的铜板，然后就供钱，就是赛前嘛，就是我们添香油钱的概念。那只要5块钱就好了，其实5块钱很少嘛，我们要日本5块钱很少。给了5块钱之后呢，我们就敲一个钟，它有一个那个盘哦，就是我们知道这样拔那样子的盘，在那个本尊的本堂的前面，然后让你敲一下，一样告诉他说我来了，哎，敲一下。接下来一个重点呢，基本上我们在供给他的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念心经。哦，
0: 他用
1: 念心经
0: 日语念呢？
1: 好问题。我的日本朋友呢，为了这个念心经这件事情，他把日本的日文的心经写成注音符号，日本人会写台湾的注音符号，写成注音符号给我，要我去念，我念不出来啊！那个注音符号怎么拼成日文的发音呢？这根本念不出来，所以我把它退还给他，说我不会念。然后我跟他讲一句话：心

0: 经是从唐朝那个时候鸠罗摩什写下来的东西，现在的心经呢，其实它更早就有了。我讲错了，不是鸠罗摩什，是鸠罗摩什写下来是第一版心经，唐朝的时候是唐三藏把它改成现在版的心经。唐三藏改成现在版的心经，我们现在念的都是现在版的心经。那所以心经是谁的心经啊？心经是中国的心经，心经不是日本的心经，所以我就念中文就好了，我干嘛去念日文呢？所以呢，我就带着中文，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的心经，我就念台湾的心经
1: 啊，这样 也行了，
0: 就表示说我念了心经，供了心经了。好，那除了这个念完心经之外，如果你够虔诚，你可以抄经，也就是说你抄个心经，一整页的心经抄完之后，把那个心经呢也供给他。好，人家这个本堂旁边，本堂的门口就放了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箱子，这箱子就是让你放写经的。写什么经？就是写心经。那我刚刚有讲那个纳杂，如果没有写心经的怎么，你供什么？就是给他纳杂，就报告他说我来了。那两者都给也 OK
1: 啊，
0: 也 OK。所以好，我们供完心经之后，最后还有个动作，要念这个本尊的真言。好，比如说药师如来，他有药师如来的真言。那个真言呢，基本上就是日文的发音的，但是实际上那个真言是梵文的发音的。只是说当时的梵文的发音，因为当时可能只有空海会了，所以这个梵文的，比如说药师如来怎么念，那空海可能就写下来，那后来的人也就照着这样子就把它念出来，念出来就变成日文的发音。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把除了心经供完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真言念完，表示说好，我这些事情，这些我做这些动作，全部都是供给你的，供给这个本尊的。好，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动作，蜡烛、香、赛前、敲铃、念心经，然后纳杂，或者是纳心经，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1: 流程要多久？
0: 通常五分钟
1: 啊，这么快啊？
0: 对
1: 啊，你写
0: 因为点呢、啊，没有写不是写不是当场写啊，写、哦、是你要事先写好
1: 哦，是哦，
0: 你这写那个写那么久不可能，写要很久。
1: 纳杂
0: 那
1: 也写得很辛苦。
0: 啊、那而且比如说好，纳杂只是短短小小一张纸哈、哦，那上面写名字啊，写那个日期，你当场写也可以。那通常我们会前一天先准备好，
1: 前一天晚上先写好
0: 了。对，前一天晚上先准备好。好，刚刚已经讲完本堂了、
1: 啊，
0: 现在走到隔壁的大师堂去的时候，这些动作通通要重复再做一遍，只有最后念那个真言的时候，因为真言就不再是，因为大师堂嘛，里面供的是大师啊，就不是那个本尊的嘛，就要念大师。念大师什么？念大师呢，基本上就不是念真言的、哦、念大师就是要念南无大师遍照金刚，这念这八个字，然后念三次。但是呢、嗯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尊敬他们，就不用中文念了。
1: 好啊，他不会日语的怎么办？
0: 不会日语的话就听人家怎么念就跟着怎么念、
1: 哎、
0: 还好我的朋友有教我，所以我就教我们这一群人就念这个、哦、那怎么念我这边念一次、哦、他念法这样子，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就这样子念这三次。
1: 好，为什么要念三次？或者这种流程是怎么样形成的？
0: 就跟说为什么我香要三炷香、哦、就一样，就是从以前来的习惯就这样子。嘿，
1: 好啊，因为就说进这些你说的灵场或者什么，
0: 对，
1: 它门那么多哈、
0: 哦，嗯，
1: 是不是有一些规矩？你要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或者是你要。每一个这些场合呢，是不是他在某些方位一定可以找到某些东西？还是这个每大他的这些所谓的灵场的大小可能会摆在不同的地方，你要去寻找或者问人家？
0: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严格啦哈。那有人教我们，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走进去，然后沿途都是由左到右。那你出来的时候也是出门的左侧，当然你进门看是右侧，所以

0: 从头到尾都是要从左进左出，哦，那刚刚已经拜完了嘛，我们刚讲整个把流程讲完，嗯，拜完了，大师也拜，本尊本堂也拜完了，大师来拜完，嗯，那我走到外面来的时候，最后呢我还要再回头何时再拜一下这个庙，哦，然后呢再开始把我刚刚讲的那个轮袈裟收起来，嗯，放在包包里面，
1: 哦，
0: 哎，然后就开始继续走下一个行程。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有一个方向说，哎，你要照着这样这个方向走这样子，哎，那这样子我刚讲就是我整个拜的流程，基本上这个流程弄下来至少15分钟。所以你要想说，哎，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啊，到这个庙看一看拍个照2-3分钟就走人，不是，我们都会在那边还是停下来念完经，然后甚至于在里面比较好比较有名的庙我们还会整个逛一圈，然后去 拍一些，比如说有些网络上的会介绍这个特殊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放一只特殊的乌龟啊，那个乌龟有故事等等的，那或者一个水池，这个水池有故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特别去拍它这样子。那所以每一个庙我们大概都抓了15分钟到半个小时去参拜。所以你想想看，我刚刚讲说我们有时候一天走下来大概要走4-5个庙，有时候一天走下来是没有走任何庙，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每一天的行程不一样，那你想看一天要是刚好走了4-5个庙，你发现会发现很多时间都在庙里面，都在庙里面。好，
1: 啊，会不会遇到跟你今天在这里遇见的下一个地方又碰到了？
0: 你这样看，因为大家的顺序都一样，时间 走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一样，然后你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也要大概15分钟到半小时，嗯，所以你经常会有很多人是跟你一起同一个时间都走在一起的，所以你这个庙遇到他，你下个庙可能又会遇到他，遇到几率非常非常高，哦，那我必须要再讲另外一个，开始讲一些人的故事了，哦，嗯，我想我最 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最想要感谢的一个人是我1993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我要特别一下讲他的故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叫近藤，我们也都叫他和尚。为什么叫他和尚呢？1993年我到庆应待了一年读日语，那是公司派过去的，那这位近藤先生呢，他就是庆应大学的学生，那时候他是大四的学生。然后我怎么认识他呢？他很特殊，
1: 他是你的家教老师啊？
0: 不是，他贴了一个公告在公告栏上面，说呢他想要学中文，然后他想要有台湾的学生跟他交换语言学习，特别指定台湾哦。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怎么太神奇，他竟然会讲交换学习什么意思，就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日文，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哇，这太好了，这这么好的机会，然后我就去跟他联络应征嘛，然后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才知道说近藤这个人超级超级爱台湾，他在高中时期就来过台湾，然后不时的在看台湾的讯息，所以他对台湾非常非常熟悉。那个时候1993年，现在2026年了，他这个感觉没有改过，他这样子的热情没有冷却过。包括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他还在日本的街头募款。那很特殊的，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个和尚。可是他当然大学我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嘛，他当然不是和尚。但是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是个和尚，他将来会是和尚。为什么呢？就刚刚讲提到的，日本的和尚，日本的寺庙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上面那个爸爸妈妈是和尚，和尚家庭小孩子就会是和尚。哎，这在台湾听起来会很奇怪。
1: 对啊，
0: 为什么和尚会有小孩？有趣的，日本的佛教基本上是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吃肉，可以喝酒的。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会被禁止这些事情？是他修行的时候是被禁止这些事情。哦，修行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哦，修行的时候好像是半夜2-3点就要起来，然后起来就要打坐，要念经，然后就要开始洒扫，然后吃早餐这样子，所以修行是很辛苦的。那我那个朋友，那我大学的时候认他，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他，那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到京都去修行，因为他们的本山在京都，那他本身是长野的人，长野的松本市里面有个法传寺，

0: 法船是个寺庙，法是那个法律的法，船是那个这个就是船，就是海上的船，那个船法船寺。那我去过他那边几次，在我刚认识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刚认识他没多久，可能几年的时间，因为他就经常来台湾，我毕业之后他也经常到台湾来玩。有一次呢，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跟我问过说，我认不认识一个，听不听过一个和尚的名字叫做空海。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对佛教完全不懂这样子。等到我在三年前，应该是说四年前开始计划要去日本的时候，去四国的时候，要去走四国遍路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太高兴了，竟然我要去走四国遍路。后来我一查，他的那个法传寺就是真言宗的一个寺庙。原来他就
1: 是
0: 真言宗，不是不是，因为他是在长野，
1: 长野
0: 其实真言宗是个宗派，所以他实际上他在日本各地都
1: 有
0: 他们的庙，对，而且真言宗还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宗派，他底下还有很多派，他那个庙是属于智山派，智是智慧的智，然后山就是山水的山，智山派，其实他底下还有很多派，那他是真言宗底下的一个派，然后那个派呢是长野，那当然四国里头也有智山派的寺庙，但是不多，好像就是四五间还是五六间这样子的数量，也不多。所以他一听说我要去走四国遍路，他超级超级高兴。那那时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是真言宗的和尚，完全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段一定要讲。我第一天开始要走，从德岛的第一间庙开始走的前一天，就是我就飞到日本嘛，隔一天我们就开始走第一间庙啊。我去的当天晚上，他特地从长野到四国来跟我会合。你知道长野到四国开车要多久吗？
1: 多久？
0: 大概五六个小时。从长野开车到四国来找我，然后而且呢，一家人都来。然后他的理由说，因为他女儿在京都读书，所以他特地到京都。因为中间会路过京都，他特地到京都，然后找他女儿，然后再来找我这样。当然这是理由了哈。然后才找我之后，特地来跟我讲怎么样参拜。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参拜流程，就是他教我的，就是他教我的。不止他教我这个，他还隔一天带着我去参拜第一间庙，然后把所有的流程都一一的手把手教我。是这样的朋友。那他到这四个到德岛来找我的时候呢，特地把他庙里面的可以用得到的那些东西通通拿来送我。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第一个蜡烛，当时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来，他就给我们四个人一盒，每一个人一盒蜡烛。我刚刚讲的香，每一个人都一盒香，那香一盒大概有两百支吧，还是几百支，因为那细细的香一盒里面就一两百支这样子。刚刚讲轮袈裟，他们庙里面就有法传寺的轮袈裟，他就拿他们法传寺的轮袈裟来送我们四个人，一个人一条。好，刚刚还讲什么？哦，斗笠他就没有了。斗笠我们就是到第一番的那个灵山寺去买斗笠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纳札，哦，那纳札啊，不对，纳札是他是带我们去买，他没有带来。那所以他除了这些他自己的庙里面，他自己庙里面有的东西拿来送我们之外，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样参拜。哦，所以这个朋友真的是让我超级超级感动，超级感动。
1: 是，
0: 哎，这个叫近藤先生，所以一定要特别讲一下他的故事。
1: 好的，在这个过程呢，是不是你没有考虑说走这么多路，那你们的行李嘞？
0: 行李我们当然就是都背着啊，因为你不会回头啊。
1: 对，那你们每一天都住哪儿？住街头吗？庙里面吗？
0: 哎，好问题，好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好问题。
1: 因为如果是说我们以前大概有些节目是访问一些人去所谓的朝圣之路，这个朝圣之路他都会虽然也走很远，他有些行李是要。
0: 没错，
1: 先挂到下几个站嘛。但是你们这样的几个人怎么办？
0: 好，原则上我们在规划的阶段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我第一天要走多

0: 多少距离、
1: 嗯、
0: 第一天要走过几间寺庙、
1: 嗯、
0: 第一天要住在哪里、嗯、这都规划好的、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我们住的地方不是临时找的，都是先规划好、嗯、但是我跟你说欧洲人 来走的时候他就是很随性，完全不订饭店的，当天才找当天要订哪住哪里，那找不到怎么办，他们就是会带一个

0: 当然尽量是把行李越精简越好。那第一次我们走第一年的时候，就是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我该准备什么东西，当然带的东西稍微有点多了，带了大概是5天到6天份的这个行李。那后来发现说每一个民宿都可以洗衣服，所以我们第二年开始呢，每个人大概就是带3套衣服吧，因为你第一天你身上穿着一套，你晚上会换一套，然后呢你再备一套就够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行李就特别重，大概有8到10公斤吧，第二次的行李大概就6到8公斤。那所以当你知道说，哎，其实你是每个民宿你都可以洗衣服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可以节省掉了。哎，所以当然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我带了很多，背了很多，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每个地方都是自己背着，只有一个，应该说只有一两个吧，两三个地方他知道接下来的路是很难走的，比如说是一个很高的山，然后你要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那背着这样很辛苦。他就有一个服务，他直接帮你载到你下一个住宿点。他问你下个住宿点在哪里，那要我帮你载去吗？OK， 他会帮你再去。而且有一个地方很贴心，你想想看嘛，你个大包包带走，可是你身上总要带钱，你总要带一些毛巾，换洗的换的那个衣服，干净的衣服吧。你总不能全部都带走，你要空身什么都没带。所以有一个、
1: 有人如果三高还要带药。
0: 对，有一个民宿很贴心，怎么贴心呢？他有一堆小包包，小的那个小背包，它放在那里让你自由取用。你把你需要用的东西就塞在小背包，大背包呢它帮你载走，然后送到下个地方去。小背包呢你就带在身上，然后就去走你今天的行程，隔一天的行程。然后你走到的地方要停留的地方，当然就是 他把你的大背包送到了嘛。那你跟他借的小背包呢就丢那里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几乎每天都要经过，所以他又去把他的小背包收回来给下一批人用。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贴心，
1: 环保资源回收，
0: 非常非常贴心。
1: 哇，是好 好，我们要再请南哥再喝口水，然后是不是我们最后还要再请教他？
0: 就要开始走了，开始走了，开始走了。

0: 的，我们要开始出发了哈。开始出发之前，是不是你会跟同行者哈行前教育哪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粮草都要带在身边，还是说路边有遇到 Seven 才能进去买？还是好这些这或而且半路上如果要饮水啊，或者会找厕所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真的是哦，这个讲要讲很久很久才讲得完。因为这个你想想看哈，1200公里的路程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你会遇到各式各样。我先讲这个我们的情形跟别人的情形哈。我刚有提到，就是说每个人走偏路的理由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很多人会讲说这种很形而上的讲法，我走偏路是为了要跟我自己在一起，我走偏路是为了要思考人生。等等等，我没有那么伟大，好不好？我走偏路就是想要走偏路而已，然后去认识空海这个人，这是我的想法。那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刚刚你提到，因为每个人的规划大致上都差不多，比如说我是从1番走到88番，那每个人走路的步程呢，其实大部分人也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你经常就是会遇到在这一间庙遇到这个人，你在下一间庙又会遇到，所以就会慢慢慢慢，就是这一群人就会都走在一起，然后大家都会开始熟悉，所以我们这中间就会遇到人会是一个

0: 最有趣的地方。
1: 嗯哼，
0: 哦，如果说你的英语不错的话，你就可以跟很多欧洲的人、美国的人，然后跟他聊天，聊他为什么要走，然后你会发现说每个人的经验都值得你去读他，也就是你读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是很精彩。好，但我当然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不太方便去跟人家聊这个部分。那我日文还不错，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呢，我都尽量去了解日本人的一个想法，哦，或者是他的形态。我们在路上经常会遇到四国这边的日本人，他看到我们的装扮，他们会做一个动作，
1: 哦，
0: 哇，这个动作，我想应该任何地方，全世界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就算你到那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或者是到熊野古道，你应该都不会遇到。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个名词专有的讲法叫做玉接待。玉呢就是那个统玉那个玉，然后接待呢就是接人待物那个接待，那日文叫做おせだい。おせだい，那在四国人很清楚什么叫おせだい，那我们在外国人去会不知道什么叫おせだい。刚开始好，おせだい是什么概念，他知道你在走的过程当中是在巡礼，是在敬佛。おせだい是什么概念，就是这边的住民民间的人，他透过你的手去敬佛，去供佛。那怎么样透过你的手，就是给你一些东西，然后请你去给佛菩萨。他会给你什么，最常给的就是糖果饼干，然后有时候会是饮料咖啡，还有一些小礼物。哇，这个讲下来故事会非常非常多。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因为这都是我亲身遇到的。我们曾经在走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走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在那边等红灯的一台车就突然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呢从车窗那边就递出一包东西给你，然后我们一看就自然而然就把它接下来了。因为我们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之后一看上面是一包包的漂漂亮的糖果。这个就是 Osetai， 这个就是玉接待，它是透过你的手去供佛。这是我曾经遇到的一个。还有一个也是一样，在这个田边这样走、欸，走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他在他的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然后旁边放了几个椅子在这边，然后呢就一个大姐，我们说她说她老太婆也可以，因为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就坐在那边没事干，那边好像乘凉的，看到你过来她就说，哎，逗走，就是请来这样子
1: 搞了一手。
0: 那我们一看啊，她这样子放张桌子在那边，然后桌上就是两个小篮子，我们当然就看到我就走过去啊，我们就四个人就走过去，嘿，走过去，她妈说コーヒーいかがですか？咖啡如何呢？要不要来杯咖啡？我加点么？一点修改，一点修改。然后他就茶也可以，你要不要来个茶？这样子就很客气的，直接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他那边其实就准备好的，就备在那边。然后饼干糖果就放在那边，然后开始就跟你聊天。那因为我们几个人当中，这样就我日文比较好，我当然就也不客气了，就坐下去，然后就开始跟他聊了。然后他说啊，你们从哪里来的啊？我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啊。然后再来了几天啊，什么大概就聊这些东西。聊一聊之后呢，这个大姐她很有趣，她就拿出一张大海报。这大海报上面是做一个统计哦，美国，它上面就有美国、那个欧洲、韩国、中国、台湾，大概分这五项。然后呢下面就是政治，他在干嘛？他在统计每个地方经过他这边的人分别来自哪里。
1: 哇，做田野调查试调哦，哇塞厉害，
0: 哇真的是感动了。结果他就直接跟我看台湾，你看台湾这里，台湾是

0: 目前为止他统计下来经过最多人的。
1: 哇，是，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们也因着南哥的鼓动或鼓舞呢，想要开始更多的了解四国遍路，然后想要开始出发啊？我们很谢谢南哥今天的分享，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大家请继续的锁定重点南天下，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の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何子今天想要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说到90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除了和动画作品有很深入结合的并系音乐，撑起主流市场一片天的小室乐团，视觉系乐团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90年代中期之前的视觉系乐团，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跟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比，无论是 X Japan、 Glay、 Lunacy 还是 LaLuguNCL，他们的扮相虽然阴柔，彻底的翻转了当时日本人对于男性就等于阳刚的这种印象，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团员们的装扮还是能够让一般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男性，也没有穿着具有显著女性象征的服饰，比方说束缚、裙子、裙撑架等等。他们的风格依然可以看见受到了欧美音乐次文化影响，保留了破坏和攻击性，还有对主流文化的反抗。直到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拉库里马克里斯蒂这些乐团的出现，视觉系风格才逐渐走向后来一般大众较为熟知的日本歌德和洛丽塔风格。1993年夏子娜乐团成军，成军初期他们以歌德摇滚和后朋克音乐风格为主，但在90年代中期重组以后，他们混合了流行乐，歌曲和服装造型大量出现甜美和梦幻的日本卡哇伊元素，主唱伊扎姆他也开始穿着修女服、旗袍和百褶裙等等的服装，相对于其他视觉系摇滚乐团，更加的青春可爱的服饰出现在荧光幕前，色彩也不再只是黑、红、金，而大量采用了桃红色、紫色，甚至是粉红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夏子娜所带来的 Matty Love。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zna 的 Matty Love。盒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成立于1992年 ,2001 年解散的玛丽斯米泽略，风格和 Shazna 大不相同。这个乐团成军短短不到十年，却对视觉系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视觉系摇滚经常会在乐曲当中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无论是 XJAPAN 的团长兼鼓手 Yoshiki 的钢琴，或是 Luna C 吉他手 Skizzo 的小提琴都是。但是真正大量加入古典音乐的乐团可以说非玛丽兹米泽鲁莫属。玛丽兹米泽鲁他在早期受到强烈的哥德、前卫摇滚还有巴洛克风格古典音乐的影响，但是在主

唱 Tez 离开，新主唱 Gagudo 加入以后，乐曲当中融合了艺术摇滚、电子流行音乐还有古典音乐，音乐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玛丽兹米泽鲁的舞台演出也和以往的摇滚乐团不一样，更类似于音乐剧的演出，加入了不少戏剧和舞蹈的环节。看他们的演唱会就像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服装造型也从过去的歌德摇滚风格转变为更加精致、颜色更加多样的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服饰，而且每一位乐团的团员都设定了更完整的角色形象，比方说骑士、王子、丑角等等。玛丽兹米泽鲁的妆容和发型相较于过去 X Japan 等等的乐团更倾向日本传统的歌舞伎，他们开始在面部涂抹上浓厚的白色粉底，戴上浓密的假睫毛，并且会画上深邃的眼妆，发型也从高耸夸张的重金属风格转变为类似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贵族假发。据说啊，早期 X Japan 等乐团大部分都是真发上阵，而且呢会涂抹大量的发胶，据说非常的难卸除。但是呢，夏子娜和玛丽兹米泽鲁则开始使用假发。玛丽兹米泽鲁在1998年发行的单曲《月下的夜想曲》当中的造型相当经典，使用大量17到19世纪的巴洛克、洛可可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服饰造型，包含吸血鬼、骑士、丑角、洋娃娃、贵族等歌德文化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角色形象。另外呢，在色彩的使用上也不再拘泥于黑、红、白，而是大量采用鲜艳华丽的配色。另外90年代视觉系乐团的成员妆容都非常强调像是西方人一样深邃的眼妆，所以呢，他们几乎所有的造型都会打上鼻影、上眼线、贴或是画出双眼皮，还有夸张的假睫毛。其中乐团团长兼吉他手 Mana 暗黑却甜美，像是古董洋娃娃的造型，在乐迷争相模仿之下，逐渐发展出蔚为风潮的日本歌德还有歌德洛丽塔文化。后来呢，还创立了以歌德和歌德洛丽塔风格服饰为主的时尚品牌，影响中后期许多视觉系乐团的装扮。于是视觉系乐团的装扮就逐渐从比较具有攻击和破坏感的造型转变成为涵盖甚至混合了歌德、蒸汽朋克、赛博朋克等文化，成了更加细腻且耽美的风格。同时期有些乐团混合了夏子娜的甜美、玛丽兹米泽鲁的歌德洛丽塔，再加入宝冢剧团的华丽形象，还有日本独特的卡哇伊文化，另外形成一种更梦幻且完整的世界观。他们会使用白色或粉红色等粉嫩色系作为主要配色，服饰款式延续歌德洛丽塔的蕾丝、缎带、蓬裙等来自17、18、19世纪的服饰元素，以甜美可爱的形式呈现出甜洛丽塔风格。如果上网搜寻玛丽兹米泽鲁月下的夜想曲演唱会，我们可以在影片当中看到不只是唱歌，还有团员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和过去的视觉系摇滚乐团相当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玛丽兹米泽鲁的月下的夜想曲。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到的视觉系乐团是 Lalainu。Lalainu 听起来就很像法文，有没有？没有错，它就是来自于法文当中女王或是皇后的意思。这个团名呢，源自于乐团的世界观灵感和中心概念，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还有日本漫画家池田李代子的作品《凡尔赛玫瑰》。所以 Lalainu 无论是音乐创作或是服装造型，相较于玛丽兹米泽鲁都更具有童话氛围，不但每一场演出都用蔷薇装饰舞台，更以莉莉作为乐迷的代称，他们认为莉莉是团员们的前世情人。音乐风格方面更接近当时的主流市场，混合了新古典、电子流行还有日式歌德摇滚。Lalainu 在主流音乐市场出道之前，曾经翻唱过《凡尔赛玫瑰》的动画主题曲，原作者池田李代子老师相当的喜欢，邀请他们重新演唱以后出版单曲，而且呢还亲自绘制了单曲的封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 Lalainu 的《Metamorphose》。

拉雷努诺梅塔莫努佛泽迪斯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夏子娜、玛丽兹米泽鲁还有其他同时期乐团的出现，让日本的朋克和视觉系文化开始改变。从此之后，朋克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反抗还有革命的象征，它也可以是精致而且可爱的。而歌德也不再只是暗黑、恐怖、令人战栗的神秘童话，它也可以是甜美而且优雅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乐团，那就是同样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他所提携的 Dian Gray。 Dian Gray 的团名当中 DIR 是德文单数你的意思， EN 则是法文当中的在的意思， GREY 是英文当中的灰色，三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呢就有一点接近是你在灰暗中。根据团长兼吉他手 Carl Lu 的表示，会选择 Dian Gray 当作团名是因为听起来蛮不错的，而且呢由不同语言组成，跟其他乐团的团名相比之下呢，比较不容易被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中。 Dian Gray 初期的音乐和形象除了歌德摇滚之外，更接近死亡金属或黑死金属，音乐当中会出现电吉他快速的反复和无旋律的和弦，超高速狂踩的双大鼓，主唱咬牙不清的低音嘶吼，复杂的编曲和多样化的节拍。他们偶尔会加入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无论是

曲风或是形象都比刚才提到的乐团更加的前卫、实验、强硬、激进。出版的影像呢，更是大量的使用了暴力和血腥的画面。这个乐团的出现，把稍趋温和的视觉系摇滚又推向另一个和主流文化对抗的层面。他们第一次上日本国民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 的时候，甚至因为歌曲和舞台表演太过于恐怖，而引发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去抗议。因为漫步樱花道是普遍级的节目，所以我们不会让大家听到太过刺激的音乐。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 Dian Gray 的单曲《预感》，同时呢，也是1999年播出的日剧《女一》的片尾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猴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视觉系乐团。过去有很多媒体用女装癖和同性恋来形容视觉系群体，事实上呢，这三者之间并不完全相等。玛丽兹米在路的玛娜曾经说过，女装对她而言是一种进入角色的媒介和生活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女装癖或是喜欢男性。但是乐手们呢，也同样没有反对过穿女装的男生。其他乐团像是以日本传统演歌、怪谈还有歌舞伎表演为主轴的双主唱乐团阴阳座，自玛丽兹米泽鲁解散单飞以后，持续以贵公子形象参加许多主流音乐活动和节目的主唱 Gakudo， 从 Dulu Quartz 解散以后，单飞的吉他手 Miyavi 等等，他们呢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为视觉系群体的音乐和穿衣风格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虽然在阴阳座之前有许多团体把日本和服和歌舞伎元素带到视觉系摇滚当中，但是阴阳座是第一个完全以和风为主题的乐团，主唱黑猫也是当时视觉系摇滚乐团当中非常少见的女性团员。 Gakudo 从玛丽兹米泽鲁时期就一直维持着贵公子和吸血贵族的形象，而且对于个人的世界观塑造非常的完整，包含年龄不详、擅长多国语言、畏光、喜欢阴暗的场所、家中有喷泉等等。单飞以后，除了歌唱事业，也参加了很多的电视剧、综艺节目、舞台剧、电影的演出，对视觉系风格在主流市场中的形象颇具影响。视觉系摇滚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米亚比开始走红的时期，大部分的乐团都已经褪下了浓妆和华丽的造型，乐手形象虽然不至于阳刚，但也不再强调阴柔的氛围，甚至有点杰尼斯系可爱大男孩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歌曲风格、眼妆还有配件等等的细节去看见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视觉系和动漫画的结合也推动了这一股街头文化的扩散，许多漫画中的角色设计都参考了视觉系乐团团员的装扮。这个段落我们来休息一下，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为动画《甲贺忍法帖》所演唱的同名歌曲《甲贺忍法帖》。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所带来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一股风潮，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收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专门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可爱的朋克。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阴阳座的甲贺忍法帖，我是盒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除了在音乐上引领了一股风潮之外，视觉系文化群体也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专门杂志和服饰品牌。其中1998年发行的 Kella 本来是专注搜集日本街头时尚的杂志，但随着视觉系摇滚的蓬勃发展，逐渐演变为以视觉系摇滚和歌德洛丽塔为主题的时尚杂志。后来更推出以歌德和洛丽塔文化为主题的季刊 Gothic and Lolita Bible， 还有风格比较偏向可爱朋克的 Kella Manics。 蓬勃发展的文化自然也哺育了元素街头时尚品牌，例如 Alice Awa、H Naoto 还有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等等。而 Baby the Star Shining Bright 更因为2004年由深田恭子和土屋安娜主演的电影《夏妻物语》，让甜洛丽塔梦幻可爱的形象要上主流社会的舞台。2000年以后，视觉系文化随着上述乐团的多元发展、乐手的逝世还有乐团的解散，就像其他次文化一样，逐渐与主流文化融合，最终消散、转变、重组成为新的群体，甚至新的视觉系摇滚形象。它或许会成为通俗，也或许再一次遁入台面之下。不过它同样和其他音乐次文化群体一样，是一个时代重要的构成和画面，无法也不应该被忘记。在这边盒子要推荐一部纪录片，是2017年发行的 VRX X Japan 重生之路。真心觉得这一部片拍得非常好，内容环绕着2014年 X Japan 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演唱会，非常忠实而且深刻的从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的角度刻画了这个乐团一路走来的轨迹，而且电影中涵盖了许多珍贵的

乐团影像。如果呢对这个日本传奇摇滚乐团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认识90年代日本的视觉系摇滚， VRX 绝对会是一部非常好的入门电影。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The Last Rock Stars， 这首歌曲呢是2022年由 X Japan 的团长 Yoshiki Laruku and Cielo 的主唱 Haido Lunacy 和 X Japan 的吉他手 Skizo 吉他舞是 Miyabi 所组成的超级摇滚天团。现在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不再是自称视觉系摇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和视觉系乐团有非常深刻的渊源。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